0: 好了。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来，时间来到三十八点过四分了，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在一起七点进行到十点。好，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我持续陪着你。好，现主席，咱的朋友啊，唔知你回家伫倒有咧走总，哈、哦，一切安全哦，爱小心司机。来，罗凤继续来关心在台南市的归仁区中山路三段和民权八路交叉口，原来是事故在这。台南市归仁区中山路三段和民权八路交叉口，说原来是事故。来，又看到在台南市的永康在龙中街697号家有事故。好，永康的龙中街697号家说原来是事故。一个有地震前，国的三河南下317，接近东山服务区中华线的塑胶制品。哦，麻烦朋友拜托拢注意小心细节啊！落风哦，一个接到三江补充提供了08000001230800000123，落风一个接到三江补充喽。来听陈世安的歌声，势在必行。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0: Check this out.好，来，早上的8:11了，我们继续要来关心一下嘉义县的地区路况。连线的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线上是咱们的组长戴伟凡组长，你好。
1: 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礼拜五的早晨，那今天嘉义县地区的这个天气状况也是挺好的，所以呢，在整个早上的整个上班的车场来，我们观察下来呢，是挺顺畅的哦。在整个主要线道上，台一线以及台82线的这个车流都很顺畅，也没有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哦。对啊，通行上呢可以蛮安心的。那因为天气比较好，也比较炎热的关系哦，我们最近也比较发现呢，在这个机车骑士的部分呢、哦，稍微有一些驾驶行为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的部分，那就是呢，因为天气比较炎热，那在停等红灯的时候，就发现有些机车骑士呢，他们会。还没到这个机车停等区的部分呢、他们就会先往旁边停靠，那就是停在这个树荫下啦，或者是比较有这个遮荫的地方啊，那就没有依规定停在这个机车停等区。那依规定来讲呢，在停等红灯的时候，机车就是要停在这个停等区。那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其他车辆呢不影响到其他车辆的通行啊。那如果机车任意停放在路侧啊，那不仅会影响到其他车辆的通行，也有可能呢造成意外的发生了，因为突然的一个驶出路外啊，也是比较危险的，所以提醒一下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有在骑机

车的时候呢，那因为天气炎热，那大家还是稍微忍耐一下哦，不要将啊机车任意停放在这个路侧的阴凉处哦，反而造成自己的一个危险。那另外要跟大家宣导的就是呢，在这个周末如果有要出游的话呢，那大家也要注意到

0: 觉到比较疲惫，那或者是说呢，在驾驶的过程中啊，比较没有办法专心啊来开车的这个的情形呢，那我们可以稍微啊，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呢，可以稍微到这个休息区啊来做这个休息，补充体力。那如果在一般的道路上呢，我们可以啊稍微停靠在这个便利商店啊啊等等的地方呢，那稍微啊睡一下也好，或是啊吃一下东西，喝点饮料，啊都可以提神啊，让自己比较提神哦，那比较不会陷入这个啊那个疲倦的这个精神状况，那再上路。那当然，如果啊在那个车内呢有其他的人可以轮替驾驶呢，啊建议大家也是可以啊来做这个轮替驾驶哦。那在车内的其他的乘客呢，也可以稍微关心一下驾驶的这个精神状况。那大家互相的提醒，互相的关心呢，那也可以减少这个因为疲劳驾驶哦，来造成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那最后再提醒的就是呢，在今年的1月31号呢，在我们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第21条，也就是针对这个无照驾驶的部分呢，已经有修法来上路了哈。那针对无照驾驶的部分呢，已经有加重处罚哦，从在汽车的部分呢，这次修正以后呢，那是最高可以处到60,000元。那机车的部分呢，无照驾驶可以处到36,000元。我都是啊加重蛮多的这个罚则哦。那主要也是希望呢，啊驾驶人如果有遭那个驾照呢，啊被吊扣、被吊销呢，那就不要再来驾驶的车辆这样子哦。那另外除了驾驶人以外呢，啊如果车主出借车辆给无照驾驶的人呢，那也会有连带罚这个处罚哦。那车辆的这个号牌呢，当场也会被扣牌，那车辆也会被移除到保管场。那所以处罚来讲呢，也是有啊相当重的提升哦。那如果在10年内呢累犯，就是说10年内有第二次无照驾驶的部分哦，也会有一个累犯的加重的处罚哦。那如果有累积到3次以上或更多呢，那呢除了再加罚金额以外呢，哦，那整个呢车辆的这个牌照也会被扣缴啊，就是整个牌照值得被吊销的哈，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本身是没有驾照的状态，或者是说呢你只有驾照呢不能越级驾驶哦，这都是属于无照的这个情形哦，或者是说您自己的这个小孩啊还没有持有驾照，那车辆呢就不要借给他来这个骑乘或者是在驾驶啊，这样都是可以保障自己，也是可以保障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那以上是嘉义县今天的这个一个回报。
1: 是，好，我们谢谢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戴伟芬组长的提醒了，好，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早上的8:21了。来，罗凤目前在台南市生化中山路公和路到车口公家，我那有数过的家哦。台南市的东区的如今几个一盒，好，我那是数过，好，也是事故。台南市的归景区中山路三段不应宽八路到车口公，我那有数过的家。提起了咱的好朋友，好、哦，拜托拜托，请一切注意小心，一个细节之类哦。好，落风哦，会记接到三工提供补充啊，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风随时提供。

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代志。好，继续来说地方事。今天我们继续说到咱们台南吼，咱台南的地方代志。好，我们来说到了，在台南市府啊，现在招募了大专生的暑期攻读。好，来招你来工作一下。好，那么到台南市府啊，暑假打工啊，劳工局推出了招募大专生的暑期攻读计划啊，市府有31个局处所属的机关提出了125个攻读的名额，5月30号上午9点在善化区的文康娱乐中心举办面试。好，现场报名当天就公布了录取名单，涉及在台南的在学青年都可以到场报名应试。攻读聘用的时间是7月6号到8月。

月三十一号，好，这个时间点，好，也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好，那么劳工局长来表示说，市府啊，公部门的暑期攻读的计划，让在学的大专生透过了做中学、学中做、接轨职场，累积了实务经验，培养了沟通协调能力，强化未来的就业力。好，那么会当了解到，政府单位的这个运作，那变成的青年创意以及企户实践的相向交流，包括呢，台南市文化局、劳工局、卫生局、水利局、研科会、民政局、经发局、地政局、秘书处、南区公所、仁德区公所、北区公所、嘉义区、后壁区、神华区、新华区。丁丁这些区公所，还有卫生所，包括着新营、关庙、归仁、安南区、西港、麻豆，好，还有新华地震事务所，有31个机关提出着37个工作专案的计划。好，那么内容横跨了社会参与啦、文化推广啦、导师的推广、观光行销、公共服务、劳动权益宣导等等。包括着台南在地特色营销和公共政策事务，多样化，好多样化。那么提供了相关的教育训练啊，提升学生在职业场所的能力。好，那么会当讲予伊表达，好，职业灾害、预防观念等等的一挂课程。那是要参加共同的咱的大专生。会当上咱的台南市的工作这份就学中心的网站，好下载简章，了解了报名的条件、相关计划、职缺内容。好，5月30号上午9点到11点半，来一定爱炸新闻景、学生景的这个正本，选择一个职缺报名应试哦，不可以重复哦。好，招募当天在善化火车站、善化文康中心都提供免费的接驳车，每半个小时一班，大家会当多加来利用，好好好的来利用哦。来8点26分，听的歌，动力火车午间情合唱的《生存游戏》呀。好，在职场的生存也是要一些学问的。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基隆地检署侦办一起高阶 AI 伺服器违法出口案，有些男子等人涉嫌以不实申报文件，将搭载辉达高阶晶片的伺服器出口至东北亚国家后，再运到香港。基隆地检署发动搜索，查扣50台伺服器等证物，昨天向法院申押禁见，有幸男子等三人获证。近年来山难获救率创十年新高，内政部表示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的登山安全。记者任南新报道。
2: 近年来山域活动增加，事故形态也更为复杂。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已透过五大精进作为，包括在39条山径设置急救与防命设施，并透过登山 APP 提供即时气象、离线地图及求助功能，并持续办理跨机关演练与专业训练，提升山域搜救效率与安全。
3: 我们实验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泥的这些标示。
2: 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表示，消防署自113年起投入约7.5亿元推动山域救援五年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 93.24%， 创近十年新高，全年救回648人。内政部也预告115年将举办山域安全与搜救研讨会，研议登山管理与公司协力机制，提升整体山域安全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警示， Meta 社群平台是诈骗集团的主要管道。数发部次长侯益秀表示， Meta 已经加入打诈好人队，将持续与业者沟通，要求源头强化防诈机制，降低民众接触诈骗内容的几率。记者 Jason 报道。
4: 网络社群平台成诈骗温床，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指出， Meta 所属社群平台是诈骗集团主要诈骗管道，尤其 Threads 平台的购物诈骗为大宗，要求主动修改演算法与侦测系统，必要时将修法提出相对应管制措施及罚则。数发部次长侯益秀对此表示， Meta 已与政府合作加入打诈好人队行列，未来将持续与平台沟通，要求从源头强化防诈机制。
5: 他们去年呢主动下架的这个诈骗相关的贴文大概有780万个，那今年到目前为止大概也下架了这个诈骗的账号有大概2万多个。但是呢在这个打诈的过程中呢，我想永远可以更加积极哈。那所以我们也是持续性的一直跟他们沟通，说有什么各种不同的方法呢，特别是在他们掌握的技术里面，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诈骗在平台上让民众触及的几率越来越减少。
4: 数发部数位产业署署长林俊秀补充说明，依法行政的部分该罚还是会罚，但 Meta 积极配合政府，因为他们在台湾拥有高市占率，很容易被诈骗集团运用，未来不管是技术或法令，将持续与 Meta 一起努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三重前年发生灭门血案，张姓男子因故连杀了妻子、岳母及继子，一审遭国民法庭判处死刑，案件正上诉到二审，由于羁押期限将届，高院昨天开庭讯问，对于是否延押，男子都表示没有意见。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现年26岁的张姓男子和年长6岁的妻子婚后，因为经济债务压力和感情不睦问题经常争吵。前年5月间，男子认为生活不快乐是因为妻子引起，趁熟睡时用枕头将妻子闷死，隔天又勒死岳母，并狠心杀害年仅3岁的继子。男子犯后办事多天，盗领妻子15万存款，盗刷岳母的信用卡，并带着岳母的宠物逃亡被逮。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男子以极端凌虐的残忍手段行凶，经过精神鉴定显示毫无悔意，属于死刑事件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罪，因此依3个杀人罪将男子判处死刑。案件上诉正由高院审理中，由于男子羁押期限即将届满，高院开庭提讯再押男子，对于是否延押，男子当庭都表示没有意见，庭讯短短几分钟结束。
7: 你对判3个死刑有意见，希望改善吗？
6: 高院今年初再度开庭时，男子认罪并只对量刑上诉，死者家属则担心二审会因此逆转轻判，让男子逃死。金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4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吉。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下去，就算讲有真侪予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收听幼谦主持《与我同行》节目，予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咱的名。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来，时间来到早起八点过38分，继续带来今天的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94.7。拜一个报，拜一个在一起，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落雨来关心，目前伫台南的永康，伫嘉丁路220号加工有事故。好，台南永康甲顶路220号这里有事故。伫仁德区台86线往北啊，机车的回转道，也就是仁德区二进路一段加工有事故。在家己的民雄加88线在顶寮冰糕的附近

讲我那是苏国的家，在我们企业安南区，在安和路一段静安路高斜口，讲我那有苏国，好，也是事故在这，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偶秀落风，不管现主席你开车，在高德在新德吼，一切注意哦，小心驾驶，落风继续补充咯。好，继续我们来听白冰冰的这首新歌《笑淡》。

0: 最近好想出去玩哦。
1: 那你一定要来台南，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6月17日到6月21日在台南运河安义桥至承天桥举行。
2: 哇，可以一边欣赏精彩龙舟竞赛，一边感受超有气氛的端午节。

0: 还有台南小吃那么多，光想到牛肉汤跟虾卷就要流口水了。
1: 白天玩台南吃小吃，晚上游运河看比赛，还能够拍美照打卡。
2: 今年端午就安排一趟台南小旅行吧。
3: 台南运河百年好合，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提供。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让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来，时间在时八点过四十五分了哈。呵，你哋都会得早上一切哦，爱注意，爱小心细节之类哦。好，那么落后呢，会记得啦，随时啊到三江提供补充和情况了。0800000123，0800000123路况持续提供。来看一下，在国道三号北上283到281之间，大南隧道来中山有检测的作业。一个在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之间，蓝潭隧道外山有边坡排水的工程。好，来国道三号北上283到281之间，大南隧道来中山有检测的作业。一个有看到，这是伫台南的永康地价顶路220号，吼、哦，我那数过，伫民雄乡加88线伫顶了滨高的附近，讲我那是数过伫遮。一个伫江西关的太保市加58线，保提一路三段含高铁大道遮，讲我那是数过。一个有伫台南市的安南区安和路二段静安路交车口数过伫遮，分别。好，拢提醒着咱的好朋友，拜托啊，注意啊，小心细致啊，落风啊，继续到三江提供补充，也感谢你。

0: 要健康，更要营养。与我同行，真健康，让你头好又壮壮。
1: 好，来继续讲到健康。好，来，有人认为讲不吃糖，不吃糖，血糖就能够稳定不飙升吗？好，对于这个讲法，营养师来解释讲糖，好糖。可说是糖的亲戚，好，一个是米字边的糖，一个是酉字边的糖。好，那么砂糖、蜂蜜呢？这些吃起来有甜味的食物，属于糖类，好，米字边的糖。那么酉字边的糖呢，是碳水化合物的总称，吃起来却不一定会觉得甜。所以呢，叫做人常常吃一个馒头配着米丁，咸派果汁。寒极加北崩用新餐来讲，这东西可能有地雷，爆糖的地雷呀，吃了去巴肚内。

会点到三星会腾的标管。好，所以呢提醒这个掌控的比例好，替换的原则好，均衡的摄取蔬菜蛋白质跟主食，才能够稳定血糖啊。

好，那么所以啊，咱讲吼，不小心吃就会变成地雷，吼就会踩雷了。家己讲也无啉饮料嘛，无吃甜的，但是血糖就是拢降袂落来。好，所以呢，这个真的是要特别注意。糖吃起来是甜的，好，砂糖、黑糖、蜂蜜。好，那么有这边的糖吃起来是不一定会甜，像是白饭、面条、地瓜、燕麦、三色豆，这都是属于淀粉。好，所以对稳定血糖会有影响。Check this out。来，我们说到了那些加渣等馒头加米丁、咖啡丁。这当讲是淀粉，炸弹的组合包，两种食材好都是有这边的糖，那么蛋白质几乎是没有。吃完之后血糖飙得很快哦，好，这样十点半可能你的肚子会咕噜咕噜的，你就会腰。好，那么健康的测觉就是讲水果拍成的果汁，天然的水果规粒食是没问题，但是拍成汁了后，纤维全部拢加好幼幼。所以吸收的速度足紧，你认为是啉着健康的饮料，但是是一口气灌下了过大粒环境水果的糖分啊。好，再来是养生全餐，地瓜、南瓜、白饭，这三种食材其实拢是好物件啦。但是呢，你全部打做伙伫同一顿来讲，血糖直接的超过标准啦。好，所以咱的营养师建议讲哈。这个控制糖的重点不是改动，而是比例和代替。好，掌控一些原则。好，比如说一半的蔬菜，青色蔬菜，四分之一的蛋，好，蛋、豆腐、鱼、鸡肉，四分之一的主食，也就是饭、地瓜或者是菠萝体吐司。那么天气啊，这个旁边是真天然，无代表会当当作水来啉。番薯有纤维，无代表会当摕来配白饭。好，控糖，唔是啥物拢唔敢食，是学会晓看物，你是咧食啥物货，这是较重要。好，所以伫遮提供给朋友，你着重新思考咯。好。八点过五十二分了，会去任何后续落风的补充，不管现在是你经过任何分界地区，落风继续到三天提供给尽管了。来，继续来听这首新歌，陈绮贞的新歌《烟熏散了》。

来，每天过五十六分了哈。老洪呢，目前继续咱来看这个伫码头区行南路125号河工原来是事故。伫安平区南岛路建平路交叉口工原来是事故伫遮。伫永康永中路71号事故，拢提醒着朋友注意小心。老洪继续提供了，好来听江辉的编写伫。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新广州好啊！
1: 掌握即时路况，
2: 安全有保障。
1: 即况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平镇系统时速10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00.8公里，在彰化交流道前的外侧路间有管车抛锚停放，另外还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七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不到40，南下159.9公里过院里交流道外侧路间有缆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121.3公里，在竹南路段前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先前北上46.2公里树林路段前的内线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顺利的排除，不过北上的树林到安坑还有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8线西向2公里，在南寮端前3台小客车事故，目前移至外侧路间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航信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0: 我是主唱志玲，
2: 我是鼓手齐伟，
3: 我是吉他手嘉颖。
0: 诈骗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

0: 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标版，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
1: 透过打诈仪标版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
2: 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您。

0: 来，时间来到这一时九点过五分了，得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再是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闲聊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你了。罗凤来关心，地国的三河南下326，乌山头路段外山有机车出现，好，外山有机车出现，这是地国的三河南下326乌山头路段。在台南的新化，在进行路238号之一啦，新化白骨面加工，我那有事故，我那事故离家。台南市的安平区，在宜宾路和建平路交叉口，讲我那是事故，好，也是事故在这。进前在台南市的满头区，新南路129号，也有在安平区南德路、建平路交叉口，分别拢也个有事故。还是有事故在这儿，提醒朋友都请留意小心了。那么任何还有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1: 亲爱的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来，时间来到早起九点过八分了。任何好笑的罗红包厢，空白空空空空空一级三。好，随时报的情况。好，今天礼拜五，原本我们要进行的是最真情的单元，今天我们临时对调了，我们要来进行的是咱们的记者会的时间喽。

0: 与我同行记者会，说学逗唱不嫌累。
1: 来，今天咱们的记者会要来跟大家来提醒。好，今天的主题叫做世界无烟日的活动啊，无烟无吃薰，哎，这里进行哈，没有烟，我是觉得空气比较清新一些哈，比较好。好，来，我们连线的是台南市卫生局。好，我们现场是咱们的约幼人员黄世杰，世杰你好。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广大的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很高兴在空中与大家相遇。
1: 是，我们要说到了无烟日，就会想到抽烟，这个抽烟这个问题，其实好像一直存在，然后呢几乎是不可能会没有抽烟的这种状况情形会发生，在尤其在生活周遭的一个情况。好，我们来说说什么叫做世界无烟日啊。
2: 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这里做个说明哈。那世界无烟日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也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 WHO 在西元1987年创立的全球性的一个节日啊。那目的是为了引起国际社会对于我们烟草产业这时候的流行，还有它对我们人类身体健康产生致命危害的一个重视。所以当初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决议，将1988年的4月7号，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成立40周年的纪念日哦，定为第一个世界无烟日。那当时的目标呢，是呼吁全球吸烟者能够在当天停止吸烟24个小时。那由于受到热烈的回响哦，所以世界卫生组织随后通过了一项决议，将每年的5月31日正式定为世界无烟日。那就一直延续到今日了。那世界无烟日的意义呢，最主要是为了提高大众对于烟害的认知，并呼吁人们远离烟草产品。那世界卫生组织每年都会为了世界无烟日设定一个特定的主题，来因应不同不断在变化的一个烟害的环境哈。那世界各地各国也都会响应这个节目，然后举办各种类型的宣传活动。简短大概这样说明，
1: 是好，所以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哈。好，那么世界无烟日呢，它的主题又是什么呢？
2: 那今年世界无烟的主题是揭开诱惑的面纱，对抗尼古丁与烟草成瘾。
1: 好，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好，这个是呢我们这次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好，那么什么叫做揭开的诱惑的面纱，好，尼古丁与烟草的成瘾呢？
2: 其实这个主题最主要就是我们要揭露烟草和尼古丁产业，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那些大型跨国企业的烟商，他们都是如何不断的推陈出新，利用各种时尚的外形、精美的包装，还有创新的口味，还有利用时下热门的一些数位的社群媒体来做行销，最主要是为了吸引新一代的消费者，尤其是我们年轻的朋友、儿童以及青少年族群。那就目前的现况来看，非常令人震惊的是，目前最新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4000万名13岁到15岁的青少年正在使用至少一种以上的烟草产品。那同时至少有1500万名青少年已经在使用电子烟。那在有做相关数据的国家当中，儿童使用电子烟的可能性是平均是成人的9倍之多啦。所以针对这部分，我们为

提高意识哈，也就特别会有一些针对我们这个烟商哦与尼古丁产业持续他们这些行销伎俩的一个提高我们的警觉性啊，哦，包括使用他们含有尼古丁装

0: 上升的一个情况、哦、好，年轻朋友好像也是会有这种烟瘾成瘾的状况、哦、在台湾不晓得这个情况会不会比较乐观一点比较好一些、哦
1: 因为经过这几年的我们的宣导、哦、实际上来讲的话、哦、在我们台湾的青少年族群这一边，那在针对使用传统烟的比例是有下降的情况，可是电子烟的使用频率是的确也是有逐年增加的一个趋势啦。那为了减少，为了防止这种对我们青少年朋友的危害哈、哦，那我们就透过更加严谨的烟害防治政策哈、哦，来保护我们年轻的族群哦，例如禁止各种加味的调味的烟品，然后禁止广告，禁止促销。哦，包括在数位社群媒体平台上面的，还有限制包装以及产品设计等方式，来减少对我们青少年族群的吸引力，这样子。
0: 嗯哼，好，有时候这个也是该宣导、该讲的，还是要让大家都很清楚啦，哈，对不对？就各个年龄层，对不对？
1: 对，没错没错。
0: 嗯哼，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学校啊，尤其学校、哦、这些年轻的学生、哦、哎，这个有一些有抽烟的一个情况、哦、真的是也是透过不断的宣导，或者是呢我们从家庭里面、哦、自己的父母亲啊，好，各个层面来提醒，来约束、哦、看有没有办法可以稍微有达到一些警示的效果啦、哦、对不对？
1: 是是是，那我们这里也要宣导一下哈、哦，假如说家里有烟瘾的朋友，或者是我们年轻族群哈、哦，对于烟害或者是戒烟上有需要相关的服务的话，我们都有一个免费的戒烟专线，0800-636363，0800-636363，哦，都会提供各位有烟瘾的朋友或青少年族群一个多元化的戒烟服务的支持，这样子。
0: 是，好，一般我们有时候都会说到感觉上呢，这个抽烟抽久的人，抽习惯的人，要叫他戒烟哈、哦，有时候好像是，感觉上是不是也是挺不容易的一个情况啊？
1: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有各种多元的戒烟方式可以提供我们这些有成瘾的朋友哦，来做一个这个戒烟的转介的服务、嗯、这样子。
0: 是，好，要戒掉其实呢就是只要有想到要戒就有希望啦，对不对？哦，这样的一个
1: 是因为身体是自己的啦，
0: 没错，
1: 那的确我们还是要为自己身体健康来做最大的责任，这样子、
0: 嗯、好，有时候会提醒一下这个对于身体健康的危害的多少，会不会多少会真的就会有一些荷阻作用啦、哦、对于这个身体健康。
1: 是是是，那当然啦，我们也结合了政府主管机关、哦、公民社会以及青少年的一个力量啦、哦、致力于一个我们希望能够终结烟草产品以及新型态的烟品，例如电子烟还有非法加热烟品的流行啦，我们一起来捍卫下一代免于这个烟草与尼古丁产业成瘾所造成的危害。
0: 是，
1: 这也就是今年我们世界卫生组织这个主题的主要的目的，这样子。
0: 好，诶，那像这样子的话，这样的一个世界无烟日、哦、在我们台南地区应该也是会有一些活动、啊、一些提醒的举办，让大家有意识到吧？
1: 没错没错，我们每年、哦、在将到达我们531的世界无烟日的日期的前后一周左右，都会在台南市举办盛大的一个世界无烟日的宣导活动。那今年的话，我们是在这个嘉里区的萧冷文化园区哦，特别举办了一场这个盛大的世界无烟日的宣导活动。那今年邀请了我们市府一级单位机关，还有区域级以上的医疗机构，总共有超过20个单位，以及在地的社团哈、哦，来举办这次的盛大的一个我们的世界无烟日活动。
0: 嗯哼，
1: 那这里面必有，并且安排了许多精彩的节目，哦，有设摊闯关拿好礼，还有就是我们在地雅致舞蹈艺术团的小朋友们会表出精彩的聚烟舞蹈开场。还有特别邀请我们台湾唯一一位在日本京畿三位线赛事有拿过最高级别奖项的演奏家们哈、哦，来带来极具传统还有日本

0: 特色的音乐响宴，哦，其中更有举办大声公的一个比赛，邀请民众来做互动，大家高声喊出拒绝烟品诱惑的面纱这些口号，哦，那还有安排我们巨烟造型气球，还有魔术表演，还有创意的精美箱包手作课程，非常丰富的节目与奖品，哦，都是为了加强宣导我们烟害防治的尝试，让我们市民朋友能够远离烟害的危害，哦，培养正确的一个健康观念，来共同打造无烟清新健康乐活永续发展的宜居城市。
1: 是，好，所以呢这个戒烟戒烟要赶快，哦，我们身边如果有一些在抽烟的朋友，希望呢，哎，您就能够赶快自己主动的戒烟，哦，这样子也是为自己的健康，为他人，为大家一起来做一个这个无烟日，哦，这样的一个着想了，很重要，哦，
0: 对对，尤其现在很，哎，是，尤其现在很多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
1: 对，
0: 那我们都希望大家市民同胞，尤其抽烟的民众能够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的健康，这样子。
1: 没错，哦，这个二手三手其实也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其他不抽烟的人也会有影响的哦。好，所以在此呢也提醒所有的朋友要正视这样的一个烟的这样的问题了。好，我们今天也谢谢咱们台南市卫生局我们的黄世杰来跟大家叮咛提醒世界无烟日，好，卖个假货呢。好，世杰谢谢你了，那我们就期待下次见了，好，拜拜。
0: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再见。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来九点过二十三分咯，好，哎，最近卖个假婚啦，抽烟的朋友，家里面如果有烟的朋友，好，赶快戒掉了哈，不要影响到二手烟、三手烟，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好，我们刚刚说到了世界无烟日的活动，好，会在5月23号礼拜六，哎，明天呢，好，就在嘉里区的萧龙文化中心这边，会有活动。好，从下午的1:30到4:30哦。好，所以呢，请大家来参与喽。好，当然我们看清一下这个，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一个讯息了。好，来跨界落红。来，伫国道一号北上322.7七过大湾中华线两台大货车讲回台口进掉了，回台口进掉。国道一号伫南下300-305之间，磨刀路段中内线讲有大机的铁物件、铁制品的掉落，好，天气的朋友注意注意，小心细致一下哦。落风啊，会记得到三江补充提供0800-000123。0800-000123，好，记得啊，随时路况在。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手手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来，时间九点过二十九分了哈，任何记者有需要落空补充，随时提供何情况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九点半五分钟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日前宣布裁减驻德国的美军后，美国在欧洲驻军的变动与后续动向备受关注。波兰政府与五角大厦磋商，希望强化美国在波兰的军事部署。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社群平台上表示，由于纳夫罗斯基成功当选波兰总统，他说很高兴地宣布美国将加派5000名士兵到波兰，还说他很自豪曾为纳夫罗斯基背书。交通部完成修法，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公路局今年起就会用新版的名称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缴费讯息。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配合总统去年12月公布修正公路法第27条，在今年5月21号发布修正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也同步修正汽燃费名称为养管费。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进伟说，
3: 交通部在115年5月21号来配套修正发布了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名称修正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配合公路法做修正。公路局从今年开始就会用新版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名称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的缴费讯息。
2: 交通部表示，更名主要是为了符合公路养护、修建及安全管理的征收目的。除了名称调整之外，开征期间、缴费方式及费额标准都维持不变。民众在收到公路局各区监理所寄发的养管费缴纳通知时，请务必确认官方资讯来源，避免受骗，并请民众按时及正确缴纳。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六旬妇人误信网络上的男友被土耳其海关扣留，接着要以保单贷款救人，警方联手航员揭穿假外国军医的交友诈骗手法，保住他的辛苦积蓄。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前金分驻所巡佐张家伟、警员张义立接获辖内中华三路国泰人寿前金分行通报，一名60岁的陈姓妇人要以保单贷款新台币26万元，而且对于用途说辞反复，怀疑遭遇诈骗，请求警方派员协助。
5: 他在乌克兰军医，他说他要退休回来台湾，土耳其的海关拘留他，飞机到那边中转要来台湾，在那边入境，就说他是什么间谍啊什么的，把他拘留。
4: 原警确认手机对话内容，发现一名网友自称乌克兰军医，说是被指控为间谍，遭扣留需要律师费，并承诺如果能顺利脱困，已将全部财产共有15条黄金带着，要来台湾跟妇人共度余生。原警跟航员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典型的假军医或是假军官交友诈骗，赶快帮他将对方封锁，并举出实际案例进行反诈骗宣导。陈姓妇人这才惊觉自己差点被骗，对警方的机警和耐心表达万分感谢，直呼以后一定会更谨慎交友，不再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65岁的陈姓女子因视力点影就医，检查发现脑内藏有2颗大型动脉瘤，造成动眼神经压迫。医师提醒，颅内动脉瘤宛如一颗不定时炸弹，若脑压升高恐引发破裂，死亡率高达40%。记者陈依林报道。
6: 陈姓女子就医时自述，一个半月前看东西时突然出现复视，经核磁共振检查发现异状，立即安排血管摄影，竟在脑内发现2颗大型动脉瘤，最大的直径达 1.6 公分，严重压迫动眼神经，导致双重叠影。光田综合医院神经内科医师柯丽莹说，
7: 脑动脉瘤它其实不是恶性肿瘤，

0: 根据统计，大约每50个人就有一人有脑动脉瘤，它是血管壁变薄了，在血液长期冲击下像吹气球一样鼓出来的血管囊肿，它就像脑袋里的潜伏杀手，如果突然生气、便秘或憋气，导致脑药升高而破裂，死亡率竟然会高到40%。
1: 柯立英医师指出，脑动脉瘤可发生在任何年龄层，若出现头痛、视力模糊、跌影或肢体功能障碍，应紧速就医。尽管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尽管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4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位景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生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景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爸爸。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来时间来到早时九点过三十八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早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闲聊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罗凤来关心，在国道一号北上三百二十二点七过大湾中华山大会车，讲回台到仁德，回台到仁德。来，国道一号南下三百零四到三百零五之间，马道路段中来山讲有大基的铁制品，好铁的物件落得来哦。天气条，咱的朋友拜托，请注意注意，小心细节一下，好不好？来，也有其他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不管现在是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安全最重要。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呢，继续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来，时间来到在一起，九点过四十五分了哈。任何记者后续落访的补充，好，随时啊到三江提供和警广了。0800-0003-0800-0003，随时落访继续提供了。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高德一河北上327.7，过大湾。中华线两台大货车讲会抬到仁德哦，来，其他看起来一个伫新华伫进行路238至一号新华百公里公车，原来是事故。伫安平区宜平路建平路交叉口讲，原来是事故伫遮，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注意小心细节，路况继续提供。

好，那么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就麻烦朋友随时再告诉警广了。好，记者会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到哪里呢？好，我们要来到咱们的嘉义县，来看嘉义关。好，要来到位，咱来靠新港。好，新港乡啊，那么新港乡说最近啊，这日头花哈、哦、向日葵啊，花田盛开了。好，嘉义县的文化观光局也推荐的游客来一趟夏日的亲子的小旅行，好，可以持续的欣赏哦，大概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的金黄色的向日葵的花海，跟翠绿的稻浪交织的景致，搭配的色彩缤纷，这里还有马赛克的艺术墙，以及非常有趣的童趣的造景。好，亲子家庭跟旅人可以欣赏这边的花朵，也可以拍照打卡。来，新港，好，新港这个所在有真朴实的这个农村的风景，融合着传统工业文化和在地生活特色，正适合规划着亲子慢慢的旅行。好、哦，那么加五呢？马赛克的拼图艺术墙，色水加七。那么边啊呢，够大开的向日葵的花田，好，形成了不一样的梦幻的画面。好，那么这里呢，还有板桃窑的高级些真良的工业园区，一点琼湾的东尾港和马赛克城堡，以及加大巨道。巨大的猫咪车站，好，也变成了热门的拍照景点啦。好，所以呢，亲子之间可以彩绘立体的陶偶，也可以亲手感受到台湾传统工艺的美。还有结合食农教育的榨麻油的体验，好，寄麻油的体验，好，寄麻油的体验。好像这里呢，还有鼎菜园的园区。好，一档中现的台湾五十年代农村生活风景，好，有收藏大量的古早农村的文物，对传统的灶卡、农具到复古的模仿古早的道路，好让亲像是趟过的时间，倒去到迄个时阵的阿公阿嬷的年代。好，所以呢，让小孩，现在的小孩们可以认识呢早期的农村文化，好，可以体验一下啦。

那个年早期咱们农民的生活智慧，还有农村文化的魅力。所以呢，我们的民众如果要来查询资讯，你可以上漫游嘉义的脸书粉专，好，或加入漫游嘉义的 LINE， 都可以来做个查询，来了解我们说到的高沙米、高沙农村，好，也够看到欣赏到这边的马赛克墙，以及很多很漂亮的向日葵的花海，等着你一起来探索。好，9:50的任何后续路况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告诉景广。来听林慧萍的这首歌《走过岁月》啊，走过那一年代的岁月。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来，时间再是九点过五十四分了哈，你哋都有啲早上，一切安全拢要小心哦。来，目前讲的快点好，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04到305码头路段的中内侧有大根铁制品哦，大基的好、哦，这些铁的物件，提醒着咱的好朋友，好、哦、拜托拜托，请注意哦，小心一

个设计之类。那么任何一个只奥秀的路况，不管你开车，伫高德伫新德，安全介重要。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来，九点五十五分了，我们来听的这首霓虹的日记歌，滨崎步带来的《闪耀》。

0: 好，待会十点准备连线对时。
1: 原谅自己吧，别害怕。
2: 现在时间早上10点，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桃园开始一路到右势交流道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南下168公里，在丰原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导致目前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到大湾，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158.9公里，过了院里路段的外线转木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74公里，在田寮交流道前有掉落物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1: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未依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来时间早上的10:05了，畅游世界，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了。好，再看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22.7 过了大湾中外侧大货车事故了，回堵到仁德。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304到305之间的麻豆路段中内侧有大根铁制品，好，铁制品的掉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还没有任何后续的路况哦，随时呢补充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后哦，会记得到三天提供补充，好，尽管喽。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10:12了。路况目前在看到的，这是好在高雄的冈山柳桥西路大勇街交叉口这里有事故的一个情形了。好，再来的这是在高雄左营博爱四路崇爱路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在这咯，提醒朋友请特别留意小心了。后续还有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接下来听郭庭云的新歌《人生人生人生》。

0: 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10:19，好，路况目前在看到的，这是在高雄冈山大德地下道，从和平公园往旧省道掉落了许多的螺丝钉。高雄的冈山大德地下道，从和平公园往旧省道掉落了许多的螺丝钉哦。好，麻烦朋友都请注意当心了。好，在国道1号北上中正出口，好，事故在处理当中的情形也排除掉了。好，其他的路况啊，就在麻烦朋友哦，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随时一些落红的补充，好，继续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好，10:24了。路况目前，台八六往西15公里归仁路段内外车道都掉落了螺丝钉。好，掉落了螺丝钉，也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呢？0800000123000000123老洪会记者随时啊到三工提供补充了。好，那么就忙。

麻烦朋友随时补充路况，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继续我们来听的歌，这是Jolin蔡依林演唱的《海洋之心》。

0: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1: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2: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将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由院长卓荣泰担任召集人，协调推动全国 AI 事务，带领台湾成为安全可信任的人工智慧岛。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为建构人工智慧发展与应用的良善环境，人工智慧基本法已于今年1月14号公布施行，确立我国 AI 研发应用以及政府治理的基本原则，即 AI 应用时应兼顾儿童及少年的身心发展与人权福祉。数发部并会同国科会、教育部及卫福部完成阶段性的儿少人权及性别影响评估。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而本院将正式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由院长担任召集人，全面协调推动并督导全国人工智慧事务。同时，国科会将统筹研拟我国首部国家人工智慧发展纲领，并提报战略委员会来审议，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以及人权的保障。
2: 卓奎进一步指示各机关在今年7月完成公务使用 AI 的风险评估，一年内完成内控管理规范订定，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务必在2028年1月前就主管领域的 AI 应用风险订定管理规范与产业指引，并完成法规调适或改进措施。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越南籍阮姓男子涉嫌将毒品夹藏在海苔包装，再利用国际邮包走私入境。宝山总队经搜证后埋伏逮人，并查扣超过1公斤的第二级毒品大麻。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台中侦查分队接获财政部官务署台北关通报，一件从泰国寄往台中的国际邮包影像异常，远景拆封后竟在泰国知名海苔包装内发现5包第二级毒品大麻，毛重1115公克，立即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并与台中市刑警大队成立专案小组侦办。今年1月间埋伏逮捕签收包裹的27岁越南籍阮姓男子，虽然他否认涉案，但仍被依毒品罪嫌移送。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5: 经调查，犯嫌提供自己个资给境外主嫌作为收件管道，并负责代收包裹，制造侦查断点，本次查获的大麻估计可供3000人次吸食。
4: 警方复讯后依法起诉，并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宝山总队表示，全案将持续溯源追查，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七到九月是暑假旅游旺季，屏保协会表示，日本线虽然遇到燃油费增加、离境税调涨等成本增加，但在业者自行吸收下，暑假团费较去年同期并未调涨。另外，东南亚、欧美则因燃油费上涨，平均涨5%到10%。记者杨欣报道。
6: 中华民国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公布今年7到9月旅行团合理价格，团费参考售价委员会主委白中仁表示，依目前出游情况推估，今年国人出境旅游人次渴望突破2000万。日本线委员廖培元指出，虽然今年燃油费以及日本离境税调涨，但与去年相比却是持平。
7: 现在成本贵，但是业者在包装方面当然有很多就用这个比较多的这个精品饭店做包装，还有因为这个机位量供应大，所以业者也这个来压低自己本身的一个利润来做一个产品的包装。所以说虽然贵的3到4千块的成本，但是今年暑假的这整体的售价跟去年同期的暑假比较并没有调涨，也没有比较贵。
6: 每家线因为燃油机票调涨与世足赛带动住宿成本，团费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8%到10%。欧洲线受汇率及当地物价影响，上涨5%到8%。屏保协会指出，中亚非旅游整体涨幅约在5%到10%。纽澳线也因为票价结构调整与欧亚转单效应影响，团费较去年同期涨10%以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因为航空票价调涨，涨幅约5%到10%。金广记者杨欣台。

0: 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2: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封面还是在台湾北部的海面哦，不过今天会逐渐的北台远离。那在台湾附近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大致是多云，偶尔见到阳光，感觉上还是高温闷热。像白天呢，普遍还是来到30至33度，特别是嘉义以南的近山区及台东，温度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今天外出呢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午后呢也会有一些局部的对流发展，主要是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可能会有短暂的雷阵雨出现，所以下午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哦。另外在金门马祖呢，可能有局部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从昨天一直到今天哦，能见度都偏低，所以交通反而要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那周末的天气呢也都很类似，吹西南风，水汽减少，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在东南部甚至是有分风哦。那午后还是有些对流，不过范围缩小，都是以山区为主，请在周末外出朋友特别注意高温的影响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好，早上的10:38，继续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早上的10点钟到中午的12:30。好，现场又先来陪着你。好，路况目前在台86往西 15.5 到14公里，归仁交流道这边内外车道有掉落螺丝钉，有掉落的螺丝钉哦。好，那么其他的还有没有后续路况啊？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在外头都请你小心开车，好，小心驾驶开车，一切安全是最重要咯。好的，我们再来听歌，来听的这个是，好，我们挑的这个是好，白冰冰演唱的《成全》。

0: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1: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3: 好，10:45了，路况看到的，这是在台86往西15.5到14啊，归仁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的掉落螺丝钉哦，掉落螺丝钉，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其他的还有没有后续啊？就麻烦朋友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来听啊，一首霓虹的一支歌，林明日香演唱的《再见你一面》。

台八六往西15.5到14之间，归仁交流道内外车道的掉落螺丝钉哦。好，麻烦朋友都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其他的还没有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都要小心开车，留意了，好不好？在外头天气加热，你爱注意哦，保重水分哦。好，继续来听彭正的这首新歌《阿爸的电视机》。

好，来10:59了齁。好，任何还没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啊，就再告诉警管哦。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随时给是落风的补充，继续到三更提供给警管咯。好，那么当你开车经过台南100的路段，好，落风收听，麻烦你调整一下。FM94.7 警广台南分台，好，收听频率，好，回家一切都注意小心设计，待会11点准备连线对时喽，再回到畅游世界的现场。

0: 好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2: 大家好，我们是
3: A 入同根生。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金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177.8 公里在台中交流道前塑胶栏掉在外侧路肩，国道一号北上 301.5 公里过麻豆路段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路肩，继续往北291公里靠近新营出口路肩有货柜车冒烟停放，另外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的莺歌信同到大溪，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竹崎到梅山中和到安坑交流道时速50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准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西行 9.8 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事故处理中，台68线西向 15.3 公里过琼林交流道内线跟外线车道有很多木块散落，台76线西向 22.6 到 22.5 公里过园林路段中线车道有不勾绳跟站板散落，继续往西在 16.6 公里埔盐系统前路间同样有站板散落，台86线西行 15.5 到14公里归仁路段有螺丝钉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
1: 我们是 Dislike。
0: 有些朋友因为与众不同就受到孤立或排挤，世界的冷冽视线让我们忘记了该怎么飞。
2: 但是每个人都是特别的，也都有做自己的权利，请尊重多元文化，让爱成为最单纯的答案。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10，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 291.4K 新营路段，在路肩停放了大客车，而驾驶目前下车正在灭火的动作，影响到附近的车流。而在国道一号北上 301.5K 麻豆交流道前，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路肩。在台86线西行，在 15.5 公里到14公里之间，归仁交流道的路段内外车道掉落螺丝钉，目前已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提醒民众要多加小心，多加留意。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0: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时间来到中午的11:25，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291.4公里新营交流道前，有大货车起火燃烧，目前是占用了外侧车道跟外侧路肩，提醒民众要多加小心。而在国道一号南下马豆交流道的匝道口，有长条铁片掉落。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301.5公里马豆交流道前，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路肩。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补充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谢谢您的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5月22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花莲市发生一起自小客与机车事故，双方当事人决定互留联络方式，私下和解未报案。事后机车骑士衍生后续赔偿事宜到警局备案，警方受理后却联系不上小客车驾驶，深入追查发现57岁无姓驾驶为毒品通缉犯，巡线逮人。请听记者。

0: 张涵的报道。
1: 花莲市中原路跟中华路口18号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跟机车的擦撞事故，自小客车左转时跟直行机车碰撞，事故双方当事人取得共识后没有报警或留资料之后离去，不过机车骑士事后担心会引发后续的理赔事宜，主动到派出所备案。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原警透过电话却始终无法跟自小客车驾驶取得联系，进一步调查赫然发现57岁的无姓驾驶是一名毒品通缉犯，巡线逮人。
2: 一辆汽车与另一辆机车于中原路与中华路口发生交通事故，双方各自留下资料后自行离去。警方获报后，经主动调查发现，汽车驾驶为花莲地检署所发布之毒品通缉犯，于是巡线将汽车驾驶逮捕到案，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通缉案移送花莲地检署归案。
1: 花莲警分局表示，警方会持续加强交通稽查跟毒品查缉工作，针对各类违法犯罪案件积极追查，也呼吁民众发现可疑人事物或不法情势，应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生活环境。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即将在7月4号登场，今年以身历其境为主题，象征生生不息并找回31年前的初心。而备受期待的县民和全国国中小学生童玩护照已经开放申办，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4号到8月16号即将在东山河清水公园盛大举行。宜兰县文化局指出，2026年的主题定为身历其境，不仅象征自然界的生生不息，更代表童玩节创办31年来始终如一的初心，希望引领游客进入充满奇幻与生命力的艺术世界。黄半书局长说，
4: 2026年的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今年的主题是身历其境，森林的森，那代表了生生不息，也代表了我们回到31年前的初心。
3: 为了让大家能弹性规划游程，宜兰县文化局公告，童玩护照早鸟申办即日起到6月21号为止，只要是身份证 G 开头涉及宜兰的县民或全国中小学生都可以线上申办。宜兰县文化局邀请大家在暑假期间造访宜兰，感受身历其境的无限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刚完成日本大阪世博展展出的东漂艺术家赖纯纯，即日起在台东美术馆打造一场活的展览，光尘为海，作品作为场，将整个展厅化为作品，让观众也成为作品的一部分。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赖纯纯老师移居台东都兰多年之后，将对东海岸光线、海洋以及土地律动的深刻体会呈现在这次的展览之中。更特别的是，大阪世博会展出的巨型雕塑《希望之花》也首度在台东美术馆的中庭展出。
6: 我觉得这件作品就摆在这个中庭啊，都是那么刚好。你看它的整个一个水池的大小，刚刚好一层一层，然后水在旁边，又符合莲花的那个想法。白天呢，太阳走动的时候，光线就会变化。晚上我们有特别做灯光，都是亮的。白天是太阳的光，晚上它就是人造光。
5: 展览巧妙利用台东美术馆双展厅的独特结构，构筑出完整的感知路径。在山歌展厅，以实验性大型装置作品《光为山》为核心，运用钢材废料构筑主体，在挑高空间中光影投射随着时序持续转化，海舞厅则由光为海黑潮的澎湃能量拉开序幕。作品利用镜面底板的反射特性，观者在不同角度凝视时，光影也将随之流转，仿佛海面上闪烁的粼粼波光，展现海洋深处汹涌波动的生命力。欢迎有兴趣的民众6月14号以前可前往台东美术馆欣赏。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封面还是在台湾北部海面，不过逐渐北台远离，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感受高温闷热。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0到33度，尤其嘉义以南靠近山区以及台东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东南部甚至有焚风发生的机会。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达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午后有局部对流发展，大台北、宜兰地区和其他山区容易有短暂雷阵雨出现，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而各地夜晚清晨

的低温普遍为24到27度。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申儒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

0: 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三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两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心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会波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如。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11:52，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聆听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291.4公里新营交流道前，有大货车起火燃烧，目前是占用到了外侧车道跟外路间，而这也造成了后方回堵到296公里左右。在国道一号北上368.8公里靠近高雄三多路出口，在中外线车道有不勾绳。而在台南市平面道路方面，在山化区善美大道和三民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提醒民众要多加小心，多加留意，注意您的行车安全。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再为您补充一则路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45公里，有小客车跟货柜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到中间跟外侧的车道。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岛八斗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熊盖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过高客路段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小客车还有货柜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68.8 公里靠近高雄三多路出口的中外线车道不勾绳掉落，继续往北 291.4 公里在新营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还有外侧路间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车多速缓。另外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8线东向 3.1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不勾绳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脆乐团。
1: 这个世界太复杂，找不到前进的方向，警察广播电台是你心中的灯塔，
2: 带你远航也带你回家。

时间来到中午的12:10，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291.4公里新营交流道前，有大货车起火燃烧，目前是占用到了外侧车道跟外侧路肩，造成后方。

回堵到296公里处。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345公里冈山地磅附近，有小客车跟货柜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到了中间跟外侧的车道，也就是高科到冈山地磅，那目前也造成了车多速缓的情形。在国道一号北上 368.8 公里靠近高雄三多路出口，在中外侧车道则有不勾绳。有任何路况在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警察局局长林信雄。海外求职打工广告小心有诈，号称高薪，工作内容简单，无需经验，包吃包住，这绝对是诈骗，请随时关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每日公布被诈骗的财损案例分享及识诈密码，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基隆市警察局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23，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持续掌握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291.4公里新营交流道前，有大货车起火燃烧，目前是占用到了外侧车道跟外路间，这也造成了回堵6公里，提醒路过的民众要多加注意。而在台南市中西区府前路一段221号发生了一起事故，在台南市南区大同路二段356号也有一起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传美国暂停对台140亿军售，总统府回应未接获调整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波兰增派5000名美军。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2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21号出席听证会时表示，美国目前有足够的飞弹与拦截系统，但为了确保伊朗战争所需的弹药存量，目前已暂停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高雄也强调，美国对外军售未来仍然持续，但何时会恢复将由战争部长与国务卿决定。针对相关报道，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目前并没有接获美国调整此项军售的消息。行政院长卓荣泰也说会继续争取军购。记者李一成报道。

0: 将人逮捕。厚朴派出所副所长周佳宇说，
1: 现场并查获相关证物，讯后将两名犯嫌依诈欺罪嫌移请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据了解，张姓以及陈姓犯嫌遭逮之后，对于犯案坦诚不讳，警方将持续刨根彻查上游。此外，板桥警分局也呼吁民众，如果接获假检警电话，自称要监管账户，绝对都为诈骗手法，应该先冷静致电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到附近派出所询问，避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有一名男子到银行要汇款给越南的女网友，行员警觉是假交友诈骗，通知辖区台南市第三警分局员警及时阻诈，保住男子的38000元。记者为金妮报道。
3: 58岁黄姓男子来到银行要汇款，行员机警通知辖区警方到场，及时阻止了这场假交友真诈骗骗局。三分局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4: 一名黄姓男子疑似遭假交友诈骗，欲汇款新台币38000元给网络认识的越南籍女友。警方到场了解后，发现对方以小孩急需用钱为由要求汇款，经警方及行员耐心劝说，成功男主汇款。
3: 男子网络认识越南女子，聊天一段时间后，对方以小孩急需用钱为由，请求黄姓男子汇款美金1200元协助。海南派出所警员廖少佑、江宗训到场了解后，向男子分析这类先培养感情再开口借钱的手法，正是假交友诈骗常见的套路，成功拦阻遭诈骗新台币38000元。警方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各种要求汇款的理由就可能是诈骗，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中华电信工会不满劳资协商停滞，包含团体协约、加薪、劳退提拨及延退等议题迟迟未获进展，且质疑公司管理与劳权保障问题，今天在交通部前陈情，并决议启动罢工机制。记者杨欣报道。
5: 董事长简志成立即下台。
6: 中华电信工会表示，从董事长简志成上任后，原先期待建立良性劳资互动，但多项协议议题至今未有明确进展，包括团体协约、劳退提拨比率提高、加薪及延退等。工会认为公司未能充分回应基层员工对劳动条件与协商机制的期待。各家分公司分会理事长李庆生说，
5: 我们希望这一家上市会公司要遵守自己所定的行为准则，第5条要关怀员工，要公平、公正、公开的对待每一个员工，要倾听员工的心声。他说对不对？
7: 对。
5: 这个团体协约只有60几条，到现在签不下来，丢不丢脸？
7: 丢脸。
6: 交通产业发展及国际事务司检任暨政郑杰元接下陈情书，并表示会按照程序进行研议。
8: 陈情书我们会带回去研处。
9: 哎呀，这个都是有程序啦，我们就都会照程序去做。
6: 中华电信则表示，在劳资协商过程中，一定会确保公众服务不中断及消费者的权益不受影响，并表示不会放弃与工会的沟通，希望回归和平理性对话正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海委会发布首波海洋有效保育区，台电离岸风电第一期、中油观塘未开发区以及和平工业港都获得有效认定。记者尤晨报道。
0: 海委会发布首波的海洋有效保育区认定成果，台电离岸风电第一期、中油观塘未开发区等3处都获得海保有效认定。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说，
10: 海洋有效保育区的概念就是我们没有要把海洋封闭起来，而是要把好的管理留下来。我们不是要限制发展，而是要要求发展必须承担保育的责任。我们不只是政府在做海洋的保育，而是让全民一起来守护海洋。
0: 获得认定的桃园观塘未开发区场域拥有保育类小燕鸥的栖息地，还有珍贵藻礁生态，透过长期监测、在地参与生态保育公益信托基金的益助，确保生态环境维持稳定。而台电在彰化的离岸风电水下基础结构形成类人工鱼礁的效果，和平工业区专用港则是透过港区内的珊瑚富裕、栖地营造还有环境教育推动，让工业港区转型兼具教育意义与生物多样性

0: 价值的场域。尽管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美国加州州长纽松今天下令开始制定一项计划，以减轻人工智慧对就业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让加州成为全美第一个采取这类行动的州。全球越来越担心 AI 可能会让从卡车司机到律师等所有人失业，因为机器正在学习执行过去需要人类才能完成的任务。这项行政命令将动员州政府机构、专家、大学跟业界领袖制定关于资遣的标准、就业保险、劳工培训等政策，并更完善的追踪招聘跟裁员状况，以避免发生突如其来的裁员潮。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5公里，过了高科，有小客车跟货柜车的事故占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受事故影响，南下的人的服务区到高科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占用外线以及路肩，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下营系统到新营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53.6公里三义前，在外线车道有货柜车抛锚。北上在林口 B 出口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202公里快关前，在外侧两线车道有连接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过了院里153.9公里的外线有木棍，以及153.3公里有铁管掉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3.9公里过了三重，在外线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高阶文官培训飞跃方案115年训练开训典礼，总统表示台湾从来不怕挑战，并提出包括善用 AI 科技等三大期许，希望国家有好人才就会有好未来。记者李一晨报道。
2: 高阶文官培训飞跃方案从民国100年起正式开办，截至114年止，已培育出640名高阶文官，今年共录取34人。赖清德总统出席115年训练开训典礼致辞时，提出三点期许：第一点是务必善用 AI 科技。
3: 政府积极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要将 AI 导入百工百业，提升产业竞争力。我们也要让 AI 成为政府治理的强大加速器，各位同仁都是各机关的大脑与神经中枢，我们要善用 AI 工具，提升行政效率，强化公共服务，勇于尝试创新的可能性，让政府思维和产业发展都能够同步前进。
2: 第二点则是要贯彻净零转型，朝着智慧永续的目标大步迈进，政府应当以身作则，为国家打造永续发展的未来，期许未来规划各项政策和愿景都要纳入净零减碳的精神。第三点则是要有跨域协力的思维，打破本位主义，推动政策要有前瞻视野，并期盼高阶文官们训练后能够带着更广阔的视野，更强大的能力，回到各自岗位继续为国家打拼。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空军上尉管制官徐展成涉嫌遭吸收后搜集熊三飞弹等机密泄露给对岸，借此获得22万多元的报酬，他到案坦诚犯行，一二审都判有罪，最高法院依国安法贪污等罪判刑7年定谳，必须入狱。记者李明宗报道。
4: 前飞官史俊成2008年从空军439联队退伍之后，到中国结识中共警治人员遭到吸收，事后返台找上当时担任空军战术管制联队上尉的学弟徐展成，声称与美国军方有交流，要求提供因应中共军机扰台的应对计划。两个人还以游戏造型、服务氪金等暗语联系。史俊成透过徐展成取得 IDF 战机雄风三型反舰飞弹以及共军军机扰台应对计划等

0: 资料之后交付给中共，换取共210万元的报酬，徐展成则获取22万多元。石俊成涉犯国安法既遂的部分，先前被判刑2年2个月定验，而徐展成到案坦诚犯行，缴回犯罪所得。一审法院通知他，身为现役军人，竟背叛国家，损及军誉和民心士气，依国安法为大陆地区交付公务上因秘密文书罪以及贪污受贿罪判刑7年4个月。案件上诉到二审，台中高分院酌减改判7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目前遭羁押中的徐展成将发监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了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教育部即刻启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并擘画我国未来人才 AI 能力图像4项关键能力。记者吴英妮报道。
2: 教育部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等研究文献，并征询专家学者意见，提出我国未来人才 AI 能力图像4项关键能力，包含运用 AI 学习的能力、负责任使用 AI 的能力、运用 AI 解决问题的能力与 AI 无法取代的能力。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3: 面对 AI 时代的各项考验，我们不仅只是要教小孩子会用 AI， 我们思考的是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然后从政策里边我们怎么样让它能够具体的实现。
2: 本计划咨询委员 Google 台湾前董事总经理简立峰说明何谓 AI 无法取代的能力。
4: 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强最强的硬实力，那我们现在需要让我们孩子有 AI 做不到的软实力，同理心、思辨的能力、表达的问题、这个协同的能力，这常常就是我们叫管理的能力。
2: 教育部表示，在国民教育阶段将整合6项子计划为 AI 人才方舟计划，而在高教阶段则规划高等教育深耕计划第三期，预计4年投入117.5亿元，引导全国从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系统性衔接 AI 教育，提升国家未来人才整体竞争力。今网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根据调查，有高达84%的癌症病友在确诊后选择继续工作。为了保障癌友的工作权，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呼吁透过强化治疗与就业衔接机制，接力友善的请假机制与增订癌症治疗假等，打造更友善的职场环境。记者杨欣报道。
5: 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表示，有高达84%的癌症病友带病工作，其中经济需求是主因。根据调查，这群癌友常面临请假困境，甚至有近10%的病友因为请假压力而延后或减少看诊，影响治疗品质。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理事长黄淑芳表示，除了请假，治疗带来的副作用也对工作造成实质影响。高达92%的病友表示疾病影响工作表现，甚至有12.5%的病友因此离职或被建议离职。
6: 建议推动职务与工时弹性调整，支持病友稳定就业。治疗期间病友最需要的是更有弹性的工作安排，因此我们与建立更完整的弹性工时、职务的调整及过渡性工作机制，协助病友在治疗期间仍能维持基本的收入跟安心治疗。
5: 黄淑芳表示，在癌症普遍转向慢性病化的情况下，企业与政府应该提出相应的调整措施，例如打造癌友友善职场培训，并给予友善企业税负减免或补助，让病友能够兼顾工作与职场。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女性老妇人接到自称是台北地震事务所科长的来电，说是遭持身份证变更地号，并要求北上制作笔录。所幸老妇人随即到彰化县鹿港警分局求助，揭穿典型的假公务员真诈财谎言。记者黄俊伟报道。
7: 自称是台北地震事务所科长，打电话给家住彰化福清的女性老妇人，核对变更地号代办人身份以及住家地号等相关资料。福兴分驻所翁敬凯所长表示，地震所科长并且强调已经协助报案，需要即刻赶到台北市制作笔录。
8: 本分局福兴分驻所员警接获一名老妇人报案，指称接获诈骗集团假冒台北某地震事务所科长电话，并谎称有人拿其身份证欲变更其土地地号等相关资料，其诈骗集团更谎称已协助报警，再由假冒员警要求老妇人上台北制作笔录。老妇人紧张赶忙挂断电话后来求助本所员警。
7: 福兴所员警耐心安抚并协助查证， 揭穿是诈骗。

0: 集团惯用的典型假公务员真诈财手法，这才让吕姓老妇人松了一口气。鹿港警分局呼吁，接到类似电话内容，紧急一听二挂三查证，让不肖诈骗集团分子无机可乘。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南投地区接连发生多起车内财物遭窃案件，南投警分局追查后发现，一名李姓男子专挑未上锁的车辆，将车内的财物当成深夜提款机，警方最终循线将人查缉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警方调查发现，40岁李姓男子涉嫌利用深夜时段骑机车四处游走，沿途逐辆拉车门碰运气，只要发现车门未上锁，便立即打开车门搜寻现金、零钱及皮夹内财物，犯案手法熟练迅速。不少民众直到隔天准备开车出门时，才惊觉车内财物遭窃，也让车主直呼车子停在路边，竟像是成了窃贼24小时提款机。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正昌说，
3: 经本分局调阅监视器掌握犯嫌行踪，发现该名窃嫌藏匿在台中市闹区，前往埋伏后成功查缉到案，依加重窃盗罪移送南投地检署，并申请羁押后南投地方法院裁定羁押。
2: 南投警分局呼吁民众离车时务必养成下车及上锁习惯，切勿将现金、皮包及贵重物品留在车内显眼处，并确认车窗是否完全关闭，以免成为窃嫌犯案目标。若发现可疑人事物，也可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区治安。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1: 台南管乐艺术季明天起在新化野营厅展开，记者魏金颖报道。
4: 备受全国乐迷喜爱期待的2026台南管乐艺术季周末登场。文化局专委方明华表示，征选启动以来，各县市报名踊跃，经过评审委员严谨遴选后，40组精英团队脱颖而出，横跨了国小、国中、高中、大专院校，甚至社会团体。
5: 今年我们总共报名了50个团队，后来也因为我实在拉得太长，总共大家有听主持人介绍，总共已经有三个月的时间，我们每个周末都会在我们新化这个场域来做正式的演出，所以我们后来选择了11个县市的40个团队来参与今年的台南市管乐艺术节。
4: 2026管乐艺术季主题是吹响南营，23号由新化国小管乐团的童年享乐揭开序幕，活动持续到8月下旬，每周六日都有团队演出，并推出几点换礼，更邀请深受民众喜爱的新化演艺厅猫淑芬担任亲善大使，化身为充满魅力的喵星乐手。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大港阅兵兵品嘉年华即日起招募摊商，记者徐俊学报道。
6: 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玲表示，大港阅兵去年活动两天就吸引超过5万人次涌入，带动周边店家及商圈业绩成长3到5成，成功创造观光与消费热潮，今年已经启动了摊商招募。高敏玲局长说，
7: 到目前呢也正式对外招募我们高雄甚至我们全国各县市厉害的兵品店家来报名。那今年的这个活动呢，除了我们预计规划有50家的这个兵品店家之外，那也会结合一些餐车美食，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会结合地方的商圈，并推出这个百年制冰产业，然后甚至我们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6: 活动串联商圈优惠及在地特色店家合作等资源，让民众在大啖冰品之余，也能深入认识哈马星的历史脉络与产业文化，感受高雄港都魅力。大港阅兵摊商招募即日起开放报名到6月15号截止，因为摊位数量有限，活动将采取审查制，参与店家需符合卫生局检验合格规范，呼吁有意参与的品牌店家及职人把握时间报名。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284.3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先前在内线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南下345公里，过了高科，有自小客车跟货柜车的事故，占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有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占用外线以及外路间。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下营系统到新营车都不好走。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02公里，快关前在外侧两线车道正在处理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3.9公里，过了三重外线有事故发生。台88线东向的3.1公里，过了凤山，先前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的不勾绳已经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开车不是办家家酒，更不应该要喝酒。我是家家，提醒你，人生不能够重来。酒驾前，请多想想你的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

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贴近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一点点穿越时间，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修炼爱情》。

0: Thank you.
1: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8，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持续掌握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 335.1 公里的仁德服务区，发生了两台自小客车在内侧发生了事故。那目前虽然是已接获了排除，但也造成了回堵了2公里。而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45公里冈山地磅小客车跟货柜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已接获排除，但也造成了回堵10公里。而在国道一号南下接近260.3公里过民雄战备道，在

0: 内侧跟分隔岛上有白色水桶，提醒民众多加小心，多加留意。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随时通知给金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杜绝食品广告暗示疗效，食药署公告食品广告合规辅导指引，即使明确指出疾病或症状名称，但以三高、血浊、肝火等社会通俗用语描述暗示，也视为危险用语，搭配整体表现就可能被重罚500万元。记者尤柔纯报道。
2: 食品广告网红业配分享使用心得，资讯足以引导消费者连接到消费管道，就算是广告，为避免广告业配用动画、社会通俗用语，像是三高、肝火、血浊、危险用语来暗示疗效，食药署订定指引红线。企划科及科技管理组组长郑伟志说，
3: 你以三高、血浊、肝火等社会通俗的用语暗示，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写这边写这样的字眼，再搭配上你整体其他的一个表现，而有误导消费者可能会有涉及医疗效能的情况之下，那这样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广告的模式。是不是违规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整体表现，而不是说你写什么字就一定是违规，或者不写什么字就不是违规，而是你那个意向出来是不是会导致消费者觉得应该去买你这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可以去会对我的身体的疾病有所治疗，那这样子你的产品就有涉及违规广告的情况。
2: 食药署表示，希望透过正面辅导业者，而非都是以财罚方式来处理，让业者有指引可以依循，如果业者仍违规，依食安法最重可以处4万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毕业季求职潮来了，高雄市青年局将在5月28号举办新媒体人才职涯媒合会，集结24家企业，次数超过100项职缺，从新媒体、数位行销到 AI 应用人才都有需求，部分职缺月薪甚至上看8万元。记者黄义豪报道。
4: 这次参与征才的企业横跨科技、电商、零售以及品牌产业，其中有业者寄出远端办公等弹性的制度，也有企业招募 AI 智慧代理人开发、品牌行销企划、社群经营以及数位内容相关的人才，显示 AI 与新媒体的应用正在持续的扩大。除了企业现场征才之外，也安排了免费的履历健检以及职涯咨询服务，让求职者可以提前了解产品的需求以及面试的方向。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5: 因应 AI 技术快速发展，产业行销人才需求强劲，青年局高雄新媒体人才培育中心打造人才培训考证到职涯媒合的一条龙服务，协助青年精进职涯技能，全面提升竞争力。
4: 青年局表示，活动即日起开放报名，欢迎应届的毕业生以及对新媒体产业有兴趣的青年踊跃参与。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鼓励民众在暑假期间培养数位素养，苗栗县立图书馆推出免费系列课程，从实体授课与线上视讯课程双轨并行，6月15号起陆续开放网络报名。记者陈依林报道。
6: 苗栗县立图书馆推出暑期免费数位系列课程，提供舒适安静的学习环境，鼓励民众在轻松氛围中培养心智与技能。图资科科长王森龙说，
7: 我们在这个暑假的期间，我们开了很多的课程，尤其我们这些视讯课程是从6月29号登场，我们希望说民众能走进图书馆玩出数位新技能的一个系列的课程，包括像个人品牌与 OBS 的商业直播的部分，另外 Canva 图文排版与影像处理以后，还有那个行动装置 AI 效率工具深度应用等等的课程。
6: 王森龙科长指出，数位能力已成为现代生活的重要基础，本次课程兼具实用性与多元性，以不同学习需求规划线上与实体

0: 课程，各梯次将于开课前两周开放网络报名，相关资讯可至苗栗县政府苗栗县立图书馆网站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大多为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金门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金门及马祖亦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0: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1: 时间来到中午的1:50，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掌握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86线西行，在 4.4 公里到 4.3 公里之间，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内车道有散落物，目前已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在国道3号北上转接台78线匝道口，有台黑色的自小客车自撞，目前车身打痕。而在台86线西行4公里处，内侧有掉落物。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0: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再为您补充一则路况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指标358公里关庙交流道外路间有轮胎皮，再往南 360.9 公里关庙交流道这边中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提醒民众多加小心，多加留意。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乡里乡亲，尽管的路况最近，尽管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15.6 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前路间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58公里过关庙交流道轮胎皮散落在外侧路间，继续往南 360.9 公里同样过关庙路段中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6线西向 4.4 到 4.3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有大型塑胶制品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0: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1: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2: 是恁是 baby。喂，
1: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啊。
2: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3: 黄克里斯汀。
1: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0: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1: 我无了解，但是一六五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每天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下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0: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娜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1: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1: 哦，是什么事呢？
0: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1: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0: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二十。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1: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0: 谢谢台灯精灵。
2: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2:10，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持续的为您掌握最新的路况。在国道3号北上，在281公里过大岭隧道，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提醒民众多加小心。在国道3号南下358公里关庙路段路间有轮胎皮，国道3号南下 360.9 公里同样是关庙路段，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有任何路况在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邀请到了很多的来宾做分享，那除了探讨 AI 这些高科技对生活带来的影响之外，我发现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诈骗骗骗骗骗。
1: 我等下后面加上 echo。
0: 好，因为很重要，所以我们不只说三遍。今天邀请到了这位神队友，平常他不是在打诈就是在打诈的路上，还特别空出了时间跟我们聊聊他身经百战的经验哦。一起来欢迎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第二组的戴佑任组长。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组长，我发现身边有很多亲朋好友整天手机滑滑滑，然后但是他们都不会特别去确认看到的网络影片或照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看完之后还会继续的转传分享。可是现在很多都是 AI 生成的内容，里面还有诈骗的陷阱，刚好您是打诈专家。
2: 不敢不敢。
0: 所以要请问您，这 AI 诈骗的手法它大概是怎么样去运作呢？
2: 好，那现在 AI 的诈骗啊，它已经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一套产业链。那我们可以从 AI 诈骗手法三个层次来做解析。那首先第一，它是会有内容伪造，就是我们俗称的 deepfake，会利用合成影音的技术，诈骗者只要有极短的素材，可能是电视上这些名人受访的画面，他就能够伪造名人的脸孔或是声音。
0: 嗯，
2: 那像是被害人遇过假冒郭台铭、谢金河、卢艳丽等，去推荐标股、加密货币，或是假冒你的公司高层，要打视讯电话要求汇款。那第二种的层次的诈骗就是对话伪装，他可能会利用大型语言，例如是客服，那去编制对话的剧本来跟被害人聊天。那第三层就是诈骗集团，它会针对个人化精准去投放诱饵，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
0: 嗯嗯。
2: 那因为诈骗集团它会去爬取社群的资料，分析按过的赞、讨论的话题，这不是乱枪打鸟，它是透过大数据去搭配演算法，对你进行狙击式的量身打造剧本。诈骗集团想要锁定什么客群，他就可以投放到他想要的客群。
0: 哇，这个太恐怖了，因为刚才您提到说诈骗已经变成产业链，而且还有很明确的分工，那这样子又结合了大数据分析来更新他们的话术还有手法，就等于说他其实只要锁定你，你是很难逃掉的吗？
2: 对，因为我会常常跟大家讲说，情绪一旦被点燃，理智就会熄火，所以诈骗集团他很会下情绪的钩子，可以归纳成四个字，就是急、贪、怕、情。
0: 急、贪、怕、情。
2: 对，当你感觉到很急迫，欸，对方提出的高报酬，你觉得，欸，好像有一点点贪心，那或者是说你涉及洗钱案件，那让你去觉得害怕，
0: 嗯，
2: 或者是长期经营用感情的情，请大家遇到这种状况要强迫自己暂停三秒，然后建立零信任的思维。
0: 哦，那像以前有很多影片它其实是做的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是假的，比较粗糙，但现在越来越多真的很真耶。
2: 是，
0: 我们要怎么去判断？
2: 我这边想要简单的教大家有三招。那首先就是验证的管道要跳出框框，我们去发现啊，诈骗集团它会用真的讯息和假的讯息混合在一起，然后去提高这个诈骗的可信度。例如说在假检警的案例中，他会告诉你跟你核对被害人的个资，那这些讯息是真的，而且会告诉你说这个案件承办的检察官是谁，那你真的

0: 上网去查，会发现说，哎、欸，真的有这个检察官。
1: 嗯嗯嗯。
0: 对，所以即使视讯长得再像啊，只要提到你有洗钱，或者是要扣押账户，或是视讯笔录，这些都是假的。
1: 嗯。
0: 对，要请你挂掉原本诈骗集团拨打过来的电话，你需要去跳出原本诈骗集团给你的框框，自己去搜寻相关，例如说打来是自称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那你就打去那个地方问。或者是说亲自到警察机关去做查证
1: 哦，所以只有上网去搜寻已经是不够的了。
0: 是，
1: 嗯嗯。
0: 那另外还可以提醒大家说，可以去用关键字搜寻，可以把这个你遇到的状况有相关的平台或是账号名称丢上 Google， 那再加上诈骗两字，通常可以看到之前的案例，跟警告。对，那第三，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永远问自己说。欸，遇到一个状况，你先问自己，这可能是诈骗吗？
1: 嗯，
0: 因为当你有防卫性的思维，我觉得这就能够阻挡掉一半以上的诈骗案件，尤其是这种假检警的案例，被骗的我们去发现，通常都是退休的公务员或者是长辈，他们认为说自己一身清白，不能留下任何污点，对，所以就配合检警做调查，殊不知遇到的是诈骗集团扮演的假警察或是假检察官。
1: 可是他们不会想说我都很安分守己，所以这个绝对是诈骗吗？
0: 是，因为诈骗集团他制造的情境实在是太过于逼真。我们有提到说诈骗集团会用真的讯息混合假的讯息去提高可信度，那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可以重现一下这个剧情。
1: 哦，好啊，
0: 好，
1: 重现我、啊、怎么办，我这样演技可以吗？我必须要，我那我是饰演什么角色、
0: Kiki， 那不然你演被害人。
1: 哦 OK
0: 好
1: 好
0: 好，那我现在打电话过去，我就会说，哎、欸，请问是 Kiki 小姐吗？她会讲出你的本名。请问是周小姐吗？
1: 对，这个我可能就会想说，哎，他知道我的本名哎，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叫我艺名。
0: 对，
1: 嗯，
0: 那他就会接着讲说，哎，我这里是士林户政事务所，我是柜台的科员陈小美。那请问周小姐，你最近有没有委托你的堂哥，就是有一个蔡小明，他拿着你的证件，说要帮你代办户籍誊本，然后问你说，哎，请问周小姐，你有这件事情吗？
1: 没有啊，我哪有堂哥？
0: 哎，对对对，因为我就觉得对方很可疑。那我刚刚把电话拿起来要跟你确认的时候，那个人就从门口跑掉了。对，但是你不要急，他刚刚有把你的身份证影本留下来，不然我跟你对一下。他就把周小姐你的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字号都念出来，都对，
1: 包括我的星座什么的吗？
0: 星座是没有，但是你的个资念出来全部都对。很多被害人在这当下，他会想说：“哎、欸，我的个资真的外泄了。”诈骗集团他就会接着讲说：“哎、欸，周小姐，照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你的个资外泄了。那你不用慌张，我们很常遇到这种状况。依照我们的处理流程，我们要帮你报警。那你
1: 报警，
0: 对，你电话不要挂，我们等一下会帮你转过去165，或者是某某警察机关。好，那接下来换第二通，就会接着讲说，周小姐，我这里是士林分局侦查队，我是侦查组某某某。
1: 你好，
0: 你好。刚刚我们有接到士林户政事务所的通报，说，哎，你好像有个资外泄的情况。那我们刚刚用你的身份证字号下去做查询，发现，哎，你的案件现在由士林地检署的某某检察官在侦办中。
1: 什么？我的已经变成案件了？
0: 是因为你的个资，就是刚刚户政事务所那边提供的个资，被诈骗集团拿去盗办了一个人头账户。
1: 怎么办？天哪，我没有做这种事情。
0: 周小姐，
1: 我想演这种人。
0: 对对对对对。那诈骗集团甚至会跟被害人讲说，你不要在那边嘻嘻闹闹的，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1: 哦，
0: 对，就开始语气加重，
1: 压制我这种
0: 是
1: 很爱玩的。
0: 那就会进入到刚刚我们前面讲的，就是一个演好人，一个演坏人，去诱导被害人进入这个情境，主动交付自己身上贵重的财物，甚至说在做视讯笔录的时候，自己把账户里面有多少钱都讲出来给诈骗集团听。
1: 欸，很可怕，因为我原本想说我只要讲没有啊，我就没有这个堂哥，那可能剧本就到这边演不下去了。但没想到组长居然又继续讲说，哦，对，所以没有这件事情，刚刚他跑掉了这样。
0: 对，
1: 哦，
0: 为了就是导出后半段说你涉嫌诈欺跟洗钱。对，
1: 那这样诈骗集团他们也都把员工都送去演技训练班吗？
0: 真的，所以我们遇过很多个情况，就是有诈骗集团假冒是中华电信，就是前面都是先营造你个资外泄的剧本，因为他这个案件啊，后来他的被害人没有被诈骗。对，那我觉得这个案例也值得提出来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这个被害人没有被诈骗。
1: 对，我才想说要来问一下，
0: 因为他就是亲自跑

0: 跑到警察机关去做笔录，他跟对方坚持拒绝说我不要在电话里面做笔录，那我家附近就是分局，我自己走进去问。那因为他今天亲自到警察机关去做查证，所以他没有被诈骗。
1: 哦，那还好耶，这样有守住了，要不然要是跳进去诈骗集团挖的坑就出不来了。
0: 是，
1: 而且组长您演技一秒在线耶，刚刚一秒就入戏了。
0: 是，有吗？
1: 有啊，我想说像我们刚才节目开始前我们还在聊天聊天，开始访问之后你就立刻切换成了组长模式。
0: 没有，就是开启宣导模式，因为我们出去的时候常常要演给这些民众看。对，说诈骗集团真的是这样子去做诈骗的，
1: 而且是真的都实际有发生。
0: 是，
1: 好啊。那除了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验证的方式，像我们在看影片的时候有可以辨别的方法吗？
0: 可能在两三年前我们会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就是很粗糙的影片是 AI 去制作的，但是现阶段包括 Gemini 包括 ChatGPT 他们都会去产生一些声尾的影片，辨识的难度会变得非常高，只用看的很难辨别，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再加一个查证的动作，那我觉得会更完整，
1: 还是要亲自确认就能够突破那个盲点。
0: 对。

0: 天气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啊、飞呀、啊，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1: 慢点慢点呐、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0: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1: 妹妹呀、啊，你这样不行啊！不按速度乱飞，脱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0: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哦，
1: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0: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1: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0: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1: 哎，啊，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2: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京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京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国中女学生疑似长期的遭到同学的霸凌，高雄市议员在议会揭露事件，市长陈其迈回应强调，市府对霸凌零容忍，如果校内的处理有问题，市府将会接手调查。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议员指出，这名女学生长期遭到同学以不当的绰号称呼，还疑似遭到集体的排挤与羞辱，甚至被剪头发，照片还被放在网络上面嘲讽。她也质疑，学生疑似过去就曾经因为霸凌的问题送医评估，但是因为校方没有及时的掌握状况，显示教育、社政与医疗系统间的横向联系仍有待加强。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2: 那霸凌呢，其实现在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对每一个个案都能够掌握，不要说这个轻易的把它放掉。所以如果在校内的这个霸凌的这个申诉呢，有碰到任何的这个疑义，其实可以直接透过不管是1999教育局或者是市长信箱这个我们都会由我们的普及的委员会来接手，所以所有的霸凌的案件我们都会非常的用心来做处理，也请家长放心。
1: 市府也表示将会持续的检讨重大个案的处理流程，希望不要漏接任何的案件，避免学生在校园中持续的受到伤害。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台南市政府教育局遭到补校的人士冒用名称与头贴照，成立社群推销课程，教育局已经通报警方备案，呼吁民众不要轻信假冒的网页。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教育局近日接获热心民众反映，有看到以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名义的脸书专页投放广告推销各种课程，对方并提供 LINE 的连结吸引民众加入不明账号，意图诈取个资。教育局在第一时间发布正式声明澄清，并向脸书检举冒名的行为，同时通报165全民防骗网并报案。教育局主秘陈宗阳说，
4: 目前该假冒的网站已经下架，但仍有相关的资讯以及在赖群有假冒的资讯在流窜，所以本局在此也呼吁民众，如果有收到相关不实的讯息，能够共同检举遏止诈骗行为。本局也澄清，我们不会以任何的形式强迫推销课程或者是索取个人的个资。
3: 教育局提醒民众，没有官方 LINE 账号，请认明官方脸书粉专教育花露米，若再看到类似冒名的粉专或是 LINE 社群，请协助按下检举，若有相关权益因此受损，也请报警追究。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长辈恐慌或者是一时的心急来行骗。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结合民间团体走入社区的活动中心，以接地气的方式宣导，提醒长辈要保护自己的辛苦钱。记者徐俊寿的报道。
5: 警方一开场先向长辈介绍打诈仪表板的功能，并传授长辈如何操作浏览网页，增加自己的防诈防护力。另外还问长辈说，如果有人叫你不要跟家人说，赶快去 ATM 操作，你要不要跟家人或亲朋好友说要不要去操作？现场长辈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越是叫我不要说，我就偏偏要说。防诈重点在欢笑声中深植人心。屏东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警务员李新燕说，
6: 许多长辈其实不是不懂，而是太善良，太替家人操心，才会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特别强调，只要遇到可疑状况，记得一听二挂三查证，要保持冷静，先挂电话，再向家人里长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就能大幅降低受骗风险。
5: 屏东县警局提醒，真正的警察、调查局或是地检署等司法机关不会监管账户，不会要求保管现金或银行存部或印章，更不会要求提供密码。接到类似电话，一定要提高警觉，马上挂断电话。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

0: 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大多为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金门及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6度，北部地区25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0: 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时间来到2:40，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在为您来持续掌握最新的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北斗路段217.7K， 在内线车道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在国道三号南下346.8公里，靠近新化系统，在内侧及外侧车道都散落了大量的宝丽龙。在台61线南下234.9公里，过台西交流道，在外路间有台无人的重机。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那组长您平常自己会使用 AI 吗？
1: 其实我是一个 AI 重度的使用者。对，那在工作领域，我觉得 AI 是我的效能倍增器。我会透过 ChatGPT、Gemini、Cloud 去生产可能是宣导活动的海报，或者是我们常常需要拍摄反诈骗的短影音，我们会去发想一些相关的脚

0: 本。像我们最近常做的就是会去跑一些165的资料，然后我们去分析说有哪些关键字，对，那我们就针对这个关键字去做宣导的图文。
1: 我常常会讲说我们的警察同仁啊，现在进入了一个 AI 的时代，所以警察的工作也是非常有挑战性，要不断的学习才能够见招拆招。像组长简直就是被警察工作耽误的公关公司的老板。
0: 不管不管，我觉得除了感谢我们阿志局长他一直以来给我们的很多的激励，还有我们团队的伙伴，大家其实都有很多的点子，对，那大家一起去发想才会这么精彩，
1: 然后也刚好让你们可以去认识跟了解，这样子对你们在也许接触到相关的案件都会有帮助。
0: 对，
1: 那你最初接触到这些 AI 工具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0: 一开始接触到 AI 我会觉得很兴奋很雀跃，尤其是在面对工作上会有越级打怪，你也很轻松，就是长官在教下任何困难的工作你也可以很轻松的去处理。那其实我在处理 AI 的过程中，我觉得在今年农历过年那段期间我自己很焦虑，因为那一段期间啊，我的社群软体上面突然出现了很多 AI 应用相关的贴文，然后我就觉得他在写什么我怎么看不懂，然后我就开始觉得有点焦虑，我觉得需要花时间再去吸收学习，然后就觉得好像要被这种浪潮吞没的感觉，所以让我到现在一直觉得说，虽然你在水面上看起来很轻松，但是水面下你是鸭子划水，很
1: 脚一直在踢，
0: 对对对，一直在踢水。对，我初次接触到 AI， 其实我也会感觉到不安。我们都知道 AI 给的东西会产生幻觉，所以让我们不能轻易去相信。那我觉得这种警觉啊，就是面对进入 AI 最正确的心态，这样子。
1: 保持一个警觉心。
0: 对。
1: 我有点意外，我没有想到组长今天会分享这一段小小的心路历程。
0: 是。
1: 我印象中的组长一直以来都是好像高科技使用的非常的顺手，而且很乐在其中，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一个转折。
0: 是。就变成说都要再花时间去做学习，不然真的会我觉得会被时代淘汰。
1: 那如果是像长辈呢，现在很多的长辈都会也会使用3C 科技产品，也代表他们一样是暴露在这个诈骗的风险中。
0: 对，那长辈比较常面临的是孤独感，因为他们可能小朋友都在外地工作，那跟科技不对称感的双重威胁。那所以他们可能会遇到假冒亲友，例如说用 AI 去模仿儿孙辈的，那或者是遇到假冒检警，然后要求要监管账户，那甚至是遇到假投资，用 AI 去生成医师或名人，诱骗长辈投入积蓄去投资操作。
1: 我记得你之前有讲过，是不是有民众就一直深信不疑，他认识谢金河？
0: 对，有一次我们出去宣导的时候，台下的一个阿伯，然后冲上台说：“我真的认识谢金河。”那结果我们就看了，就说：“阿伯，你手机借我们看一下。”我们就看了对话记录，然后就跟他讲说：“阿伯，你可能被诈骗了，你要赶快来报案。”
1: 这样子点醒他之后，他听得进去吗？
0: 他有听进去。那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跟演算法搭配的。我们前面不是也有提到卢艳丽，
1: 有
0: 卢老师。那我们遇到一个被害人，他说他是真的在实体的讲座里面，他参加过卢艳丽老师的讲座。他可能因为觉得卢老师讲的不错，他要去搜寻做功课，那最后竟然被推播诈骗集团的贴文广告。
1: 好可怕！
0: 然后他就点进去诈骗集团里面的讲的东西，跟卢老师讲的一模一样，对，他就深信不疑。那你要猜猜看，他前面投了600万，然后在老师的精准的操作之下，他在假投资的网站平台上面，你总资产达到多少？
1: 2000多万。
0: 3100万。
1: 3100万，我都差一点点。
0: 对，那这个被害人他还有一个很独特的身份，叫做潜在被害人。
1: 潜在被害人的意思是他还不算真正的受害吗？
0: 潜在被害人的意思是说他曾经汇款到警示账户里面，他还没有去报案，但是相关的资料我们警方已经掌握到了，所以会请地方的警察局去跟他做联络。那我们打电话给这位被害人的时候，跟他说：“你可能又骗了，你不能够回款了。”结果没想到他挂掉警察那通电话之后，隔天他又面交了400多万给诈骗团的车手。
1: 可警

0: 他都已经跟他提醒了耶，他怎么还是继续的去面交？
1: 我也觉得很匪夷所思。
0: 对呀、啊，
1: 那时候我是业务承办人，
0: 哦，
1: 我就打电话问这个老，他是一个老板，被害人。
0: 嗯，
1: 那我就问他说：“哎、欸，老板，那个诈骗集团到底跟你讲什么？我想要知道他的话术啊，那跟你说。”那他就很诚实的跟我讲说：“不啦，诈骗集团不该恭喜啊，是伊家己无想要相信，伊家己有骗题。”那我带你回顾一下整个流程。
0: 嗯，
1: 其实他接到
2: 组长还帮我们就是画重点。
1: 对，他接到警察那一通电话，第一通跟他讲的时候，其实一醒来就掉进来。
0: 嗯，
1: 他把警察的电话挂掉之后，他马上手机拿起来，他联络卢彦丽老师的助教。
0: 那不就全村都诈骗集团吗？
1: 他联络诈骗集团的客服说：“我要把账面上的3100万都领回来。”
0: 哦，所以他原本有想要止损的。
1: 是，
0: 嗯，
1: 那诈骗集团马嘎邓行看工，我们绝对不是诈骗，绝对会让你把钱领回来。
0: 嗯，
1: 但是你要付手续费，你要付税金。
0: 哇，
1: 对，
0: 就是让你没有办法全身而退，扒你好几层皮。
1: 是，那正常如果他有跟家人讨论，我觉得当下止损600万就止损了。他想说我被个表情感，
0: 嗯，这是那种赌徒的性格吗？
1: 没错，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假投资的案例。
0: 嗯，
1: 很多被害人都是这种心态，就是不服输、不认输、不想输，所以他总共被骗了1080万。
0: 嗯，
1: 那好险，他是说经历过这个案件之后，他才了解到其实他太太真的很好，
0: 嗯，
1: 因为他太太并没有责备他，而是想办法一起度过这个难关，
0: 嗯，对对对，
1: 我觉得算是一个蛮正向的例子。
0: 而且因为像很多时候，如果发现家人朋友被诈骗，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会觉得你哪家公啊这么的傻，这样你怎么没有发现是诈骗集团？但是真的可能不要去苛责他们，要不然是不是有一些长辈反而会想不开？
1: 是，前阵子我们还有访问到另外一个被害人，他也是被骗了1485万。是，这个面对这个诈骗的结果，他算是非常的励志。他本身是一个老板娘，他被诈骗完之后经济受到重创，他跟我们讲说他也有想过要轻生，他一天要工作15-16个小时。就为了去把这个欠下的钱全部还完，但是好险他的儿女都很支持他，对，他最后他也有配合我们警方去把车手诱捕一位出来。
0: 嗯，
1: 对，他一开始是因为一个399的儿童旅行箱，那他有一天就在滑脸书的时候看到育儿社团里面张贴了一个小朋友可以坐在上面的旅行箱
0: 啊，前阵子地方妈妈们都很风靡这个，
1: 是，他觉得很优惠，那联络之后就加赖，加赖之后对方每天给他嘘寒问暖，那
0: 他想说终于有人懂我了，
1: 对对，终于有人懂我了。对方有一天就问说：“
0: 嗯，
1: 你想不想改善你的生活？”
0: 哦，
1: 他被这句话打动，
0: 嗯，
1: 而且他觉得很多时候对方都是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对，那最后他去投资虚拟货币。
0: 所以才会从399的儿童旅行箱变成了1000多万的损失。
1: Kiki， 你要猜猜看，他在诈骗集团的假投资平台上面总资产达到多少钱？
0: 好，我来猜一下，总资产吗？
1: 对，
0: 5000多万吗？
1: 没有，
0: 没那么多吗？
1: 比那个还要多很多，
0: 比那个还要多很多，8000多万，更多。
1: 那我公布正确答案。
0: 好，
1: 正确答案就是，他在诈骗集团的总资产达到新台币10亿元。
0: 10亿元，可是这个天文数字他是相信的哦。
1: 他相信。
0: 刚才组长讲的这个过程，其实有蛮多，就是不是当局者迷都会觉得这是有 bug 的地方了吧。
1: 是，
0: 可是现在里面的人，他真的可能是因为他一开始已经相信对方了嘛。
1: 对，没错。后来也有接受我们警察局的访谈，然后有做成一则短影音。
0: 嗯，
1: 对，他希望可以透过他自身的经历帮助更多的被害人或者是更多的民众去知道说，欸，原来诈骗现在是这样骗的。
0: 嗯，我像你们在侦办这些案件的时候，其实每一个案件也都是每个民众跟家甚至是家庭都是人生的故事，欸，
1: 是，
0: 嗯，
1: 在科技之外诈骗会有缝隙可入，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被害人与他人之间的连结不够强。在我们遇到很多真实的案例里面，我们发现被害人都有一个共同点，
0: 嗯，
1: 就是他们跟家里的关系都不是很好，可能是夫妻关系跟子女的关系，对，那他就是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可能是网络上面的世界，所以当他的家人察觉说他的行为举止甚至是账户有异常的状况的时候，去跟这个被害人讲， 被害

0: 还是深信不疑。对，
1: 也许就是他会比较没有办法得到就是共鸣或者是认同，但是在另外的网络世界，诈骗集团是可以满足他这一块的。
0: 对，诈骗集团给他可能满满的情绪价值，甚至每天嘘寒问暖。对，感觉好像真的有一个人比他的现实生活中的家人更关心他，更了解他。
1: 哦，所以他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其实他根本不觉得自己是被骗吧。
0: 我们甚至怀疑说有些被害人他们是不想醒过来。对，我们很多民众会问我们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点醒那个正在被骗的被害人，因为很多被害人其实旁边的人不管是子女还是亲友怎么跟他讲他就不相信。那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叫他把钱领出来试看看。如果真的领出来，那就不是被骗，那就真的赚大钱。
1: 我还真的领了10亿元的话，不得了。
0: 对，那也跟大家提醒说还有另外一个辨别的方法，如果他要面交要入金出资，可以约来警察局面交，真的敢来的话，对，那我们就把他抓起来。
1: 我们光是今天的节目里面就已经听到组长分享了这么多的案例，其实讲一讲好像不外乎就是因为感情还有钱。那也许有一些长辈他是觉得哦，平常可能都自己一个人孤单，哪有人嘘寒问暖。
0: 我们觉得有一些可能是这样子。对，就其实长辈因为他们被骗的手法其实聚焦在假捡警，然后跟假交友投资，就是会有一些固定的案类。其实就像我们警察局，我们有就是针对65岁以上的高龄长辈，那去办一些防诈的课程。那我们不是只有单纯的防诈课程，我们会结合一些例如说手作或者是木作。那像今年的5月13、14，我们在蓝潭露营区办一个防诈的冒险王活动。那我们这个活动很有趣哦，它是结合嘉义市的童军会，透过树攀可以爬到树上，有一条绳子，还有单索，就是让长辈去走类似独木桥，但是它是绳子。对，那还有烤蛇面的体验。前半段我们会安排一个防诈的讲座，那讲座完之后再安排这种户外的多感的体验，长辈在活动中去深化记忆
1: 啊。而且像这样的活动也可以让长辈他们走出家里，或者是可以跟真实世界的人去互动。
0: 是，
1: 好，那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0: 有，就是因为现在诈骗集团会用 AI， 所以我们也鼓励大家自己跟自己的长辈去设定数位过滤的工具，然后约定自己家人才知道的暗号，然后去对应 AI 换身诈骗的手法。
1: 最后有没有什么小提醒要再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呢？
0: 我觉得科技发展的初心啊，是为了要让人们的生活更好，然后不是要成为犯罪者的工具，所以大家不要去排斥 AI， 应该要学 AI， 那学会用魔法对付魔法。
1: 哦，
0: 是，
1: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比方说帮长辈们设定一些来电过滤啊，或者是像地震事务所也都有配合，对不对？
0: 有，像地震事务所它有一个功能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去申请地级异动即时通。对，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陪在长辈身边，那当这个长辈名下任何的房地产或是不动产被过户，或者是有一些异动的状况，他就会及时发送简讯或是 email 去通知。
1: 这个很实用耶，因为有蛮多长辈退休之后都会有一些积蓄，或者是有土地啊什么的，所以刚好也是有建立了另外一道防线。
0: 对，
1: 那我想呢，诈骗集团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很懂得利用人性，所以平常像组长说的，我们就要定期更新防诈的知识，提升免疫力。那在 AI 的时代，这已经是必要的生存技能，
2: 所以我们要懂得用魔法去对抗魔法。
0: 对，
2: Magic。 OK，
1: 那也谢谢组长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让我们在面对高科技诈骗还有犯罪的时候能够更聪明哦。谢谢你。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用魔法对抗魔法今日的金句。谢谢组长。
0: 谢谢。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 61.8 公里中坜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177公里台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绿色塑胶栏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09公里埔盐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轮胎脱落停放，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 213.5 公里雾峰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先前在国道4号西向14公里后峰交流道内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234.9 公里过台西交流道外侧路间有重机停放。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
2: The winner of 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 2026 is Taiwan Travelogue by Yang Shuangzi。
1: 由作家杨双子创作，并由精灵翻译为英文版本的《台湾漫游录》斩获了2026英国布克国际奖，不仅是台湾文学首次夺下这项国际最高荣誉，也是华语作品首度获奖，意义非凡。评审团主席娜塔夏·布朗形容这部作品完成了一项不可思议的双重壮举，它既是一部浪漫爱情小说，又是一部敏锐的后殖民小说，它狡黠迷人且无比精致。评审团指出，这本书的高明之处在于它精心设计的后设叙事结构。作家杨双子在书中假装自己是译者，声称这本书是将日本作家青山千鹤子在日治时期创作的小说翻译而成，书中甚至包含了虚构的序言、后记与注解，对殖民历史与权力结构进行冷静剖析。英文版译者精灵采取了非常大胆的策略，他用三套不同的拼音系统来呈现原著中华语、台语、日语、客语交错的复杂历史背景。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是一封写给翻译的情书。评审团主席娜塔夏·布朗说，华语名字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布克国际奖。2018年台湾作家吴明义，也就是今年的国家文艺奖得主，他曾凭借《单车失窃记》入围过布克国际奖的初选。中国作家如残雪、阎连科也曾数度入围，但都从未真正把奖座抱回家。身为第一位站上颁奖台的华语作家，杨双子在获奖感言提到，这部小说承载了台湾人百年来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
3: 台湾文学的百年探问实际上是台湾人百年来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能够身为一名台湾人是我的幸运，能够以台湾作家身份站在这里是我的骄傲，谢谢大家。
1: 英文译者精灵则说，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他就下定决心不再无差别的翻译任何华语作品，而只翻译来自台湾的创作。直到有一天，台湾的主权在英语世界里不再只是一句挑衅或笑话，直到再也没有任何人会随口说出我

0: 真该去台湾看看，趁他还在的时候。
1: In 2022, when Russia invaded Ukraine, I made the explicit decision that rather than translating Sinophone works indiscriminately, I would only translate writing from Taiwan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 will continue to do so, I told myself, until the day comes that my homeland's sovereignty is no longer a provocation or a punchline. Until no English speaker feels comfortable saying to me glibly, I really should come visit you in Taiwan while it still exists.
0: 除了获得英国布克国际奖及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英文版，台湾漫游录日文版也在2024年荣获日本翻译大赏首奖。日文译者三浦玉子在书名刻意加上铁道与两人，在日本成功吸引了铁道迷与百合小说爱好者。韩文版则在标题加上了1938年，强调韩国与台湾相似的日本殖民记忆，引起读者共鸣。台湾漫游录目前已在全球售出24个国家版权，后续还有捷克、芬兰文、意大利文等版本问世。书中12个章节对应12到1930年代的台湾料理，每一道菜肴如麻叶汤、咸蛋糕，不仅是剧情推动的媒介，更被形容为历史与阶级的缩影。英国出版社提到，因为书中的食物读起来太令人垂涎，正在考虑未来推出带有插图与食谱的特别版，让外国读者能试着做出台菜。曾参与杨双子出道舞台、新台湾和平基金会台湾历史小说奖评审过程的作家朱佑勋表示，这部小说对外国读者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体现越在地越国际的概念。
2: 其实我们在这个很多文学或文化的场合常常会讲一句话，叫越在地越国际。好，常常会说这句话，但是说真的，说完之后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样在地跑到国际去。但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小说的例子刚好就是非常显著的，就是各位如果翻开这个小说来看，从头到尾台湾的不得了，就是然后我也真的很好奇美国人跟日本人看到之后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因为十之八九里面的东西他们全部都是没有概念的。对，从人情世故到食物，从器物到文化，对他们来说应该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我们作为台湾人，我们也可以刚好来亲近这个我们已经也许不太熟悉的这个过往，这样好。对，因为我相信这不会是单一事件，因为杨双子之前也有其他作家慢慢的打出国际知名度，像陈思宏，而且我们也期待未来应该也会由杨双子领衔，后面还会有很多这个世代打开国际能见度的一个文学的历程。
0: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怡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警察可以说是民众的守护天使，除了治安还有交通勤务，只要有什么事情，很多民众的第一反应都是啊，快点来找警察来倒沙缸。那我们要赶快来欢迎特别来宾上线咯，跟我们分享他的经验，一起来欢迎台南市警察局归仁分局文贤所的吴季娟警员。季娟你好。
2: 喂你好。
1: 好，那季娟，我们平常都会在节目里面提醒听众，下车的时候不要把小朋友自己留在车里面。今天你要分享的就是有爸爸妈妈不小心把小朋友反锁在车里了吗？
2: 对，我是那一天刚好接到这个案子。
1: 嗯，那当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2: 因为当时好，我记得那时候是连假期间，然后就有接到民众说，好像把那个

0: 友同反锁在车里，那请警方协助。
1: 哦，那你们接到报案之后赶快赶到现场，小朋友的状况还好吗？
0: 嗯，我们到现场，因为很少，比较少会接获到这种案件，那我们就是赶快到现场，然后到现场的时候先看一下小朋友状况，还有现场是什么样的情形。
1: 嗯嗯嗯。
0: 然后现场就是听家属说，小朋友因为小朋友被关在车里嘛，
1: 对，
0: 那原本都还可能还会，因为你小孩年纪比较小，原本都还会跟父母互动，然后结果后来听爸妈说话，小孩好像已经疑似没什么意识，然后我们就现场也蛮现场很紧张，
1: 嗯哼，
0: 很怕小朋友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因为毕竟天气很热，然后又被锁在车里。
1: 南部地区其实下午的时候太阳蛮大的，天气真的蛮热的。
0: 嗯，对对对，那阵子太阳很大，就很闷。
1: 对呀、啊，那像这种状况已经很紧急，那你们是要帮忙联络开锁的人吗？还是可以直接破窗来处理？
0: 嗯，我们原则上的话，我们看情况，那我还是有当时有跟家属说，就是因为情况比较急迫，
1: 嗯，
0: 因为小孩看起来可能已经昏迷或是没什么意识了，没什么反应。
1: 对，
0: 所以我们当时就有先跟家属说，那我们要先做破窗的动作。
1: 哦、
0: 那家属当时也同意我们先做破窗这样。
1: 嗯，可是破窗啊，因为那个玻璃会喷飞，这样你们是不是也是要评估看怎么样才不会伤害到车里面的小朋友？
0: 嗯，因为那时候刚好小朋友是坐后座嘛，因为小朋友坐那个婴儿座椅。
1: 嗯，
0: 那我们就是问家属说，小朋友比较靠近哪边，我们就选一个离小朋友最远的玻璃进行破窗、
1: 哦、
0: 因为我也很怕说那个玻璃会因为玻璃会怎么喷我们也不确定、
1: 嗯、
0: 也怕说会弄到小朋友。
1: 对呀、啊，哎、嗯，那这样子所以后来都有顺利的把小朋友救出来。
0: 嗯，因为后来就把破窗嘛，把那个窗户整面弄下来，然后再把锁打开，赶快把后面的门打开，赶快把至少让空气不要闷在里面、嗯、
1: 啊。那这样子小朋友身体状况都还好吗？还是说就是受到惊吓而已？
0: 嗯，后来把窗户破窗之后，那小朋友我发现小朋友的意识还算，就是可能因为当时车窗比较黑，
1: 嗯，
0: 没有就是看不是很清楚，那破窗之后小朋友意识还算清醒，那当时救护人也有到，就看小朋友说小朋友也没有什么受伤，那意识啊什么什么都还 OK。 那我记得当时就救护人评估好像就没有送医，就是好险小朋友都没事这样。
1: 对呀、啊，要不然像那种天气热的状况、嗯、因为之前我有看过一个测验，他就说大概半个小时车子里面的气温就会一路往上飙，那可能小朋友就会中暑、嗯、还好他一切的状况都 OK。
0: 嗯，好险，因为车子闷在里面那个温度会比在外面晒太阳这样还要更热更高。
1: 没错。诶、啊、那像家长他们是一时疏忽吗？怎么会把小朋友留在车子里？
0: 嗯，应该是就是车门不小心反锁了这样子。
1: 哦啊，钥匙也直接就
0: 对，钥匙刚好在、哦、可能在里面的袋子里。
1: 哎呀，嗯哼哼，因为好像像这样的一个案例之前也是会有发生过、嗯、如果没有把钥匙随身携带的话。
0: 嗯，
1: 哎、
0: 嗯欸、对
1: 啊，那像最近的天气越来越热、嗯、如果说不小心把小朋友留在车里面，可能就会造成意外发生，像我们刚才聊到的。季娟有没有要提醒听众朋友注意的呢？
0: 我觉得就是爸妈带年纪比较小的婴幼儿出门，就是可能要随时注意他们的状况，还有车门上锁，有些父母可能也会有一些比较安全的锁的装置。
1: 嗯嗯，
0: 就是车子可能现在车子有一些比较安全一点的设备，那可能要注意一下说自己的车子如果不慎反锁的话怎么办。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当然就是马上打110给我们、嗯、我们就会马上到现场处理这样。
1: 哦、嗯，是不是如果就台湾的法规，如果把6岁以下的小朋友独自留在车里面，这个也是会被罚款的、
0: 嗯、对，就是那个当然家属不能随便把6岁以下小朋友留在车内啊，这些都是不行的。
1: 嗯，而且这个就是可能不是说哎、我只是去买个东西或者办个事情马上就回来了，因为小朋友的状况有时候很难说，搞不好真的就几分钟的差别就会造成一些意外、
0: 嗯、 对，
1: 嗯，
0: 真的，嗯，
1: 好。安娜今天刚好在线上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为民服务的经验，季娟有没有想要透过节目另外提醒大家注意的事呢？
0: 嗯，就是可能提醒大家，嗯，我想想，就是可能近期还是诈骗嘛比较严重，可能大家自己还是网络上一些比较不明的连结啊，或是自己在网络上买卖一些商品，有一些陌生人传一些连结，还是要注意，不要随便乱点。
1: 嗯，
0: 那点就是陌生的连结不要点。那点了之后，叫你输入什么样的卡号也是要注意。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打165，或者就附近的邻近的派出所做咨询。
1: 嗯，哎，而且除了防诈骗，季娟，我想跟你聊个题外话。你知道，如果在网络上，你知道搜寻你的名字会出现很励志的新闻呢？
0: 什么新闻？
1: 因为你本来是就是是那个学电机工程，对不对？后来是考了警察。
0: 对，对对对，很久以前的新，比较久以前之前考试的新闻。
1: 对对对，我就想说，哇，我的受访者好励志哦，来投身警界，这样为民来服务。
0: 当时就是想说，因为我自己读电机，那就觉得读起来觉得可能不是那么的有兴趣，想说可以换个跑道试试看。
1: 嗯，那你先
0: 刚好就来考这个。
1: 哦，啊，那现在警察工作都做得很开心，乐在其中吗？
0: 嗯，我觉得做警察就是你会看到很多各式各样的人，遇到各式各样的事情。嗯，那就是从当警察这份工作这样开始，就是慢慢的学习啊，这些经历就是。因为你遇到很多人，很多不同的事，你就要想办法帮助民众，协助他们处理。就像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个
1: 案子，
0: 小孩被，嗯，对对对，小孩被锁在车内的事。那我觉得就是做这个工作，不仅可以帮助别人，那自己也学到了很多。这样，
1: 嗯，哇，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然后也好好的去从中学习还有成长，可以感觉得到，
0: 嗯，
1: 很有使命感。
0: 还在努力。
1: 不会，而且我今天有请季娟挑一首喜欢的音乐作品跟大家分享。那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哦，因为你很用心。哎，本来要想要点的歌曲，后来你又有更新的歌单。
0: 对，因为我想说，
1: 嗯，
0: 点一首就是比较有对我或者也希望对大家比较意义的歌曲，
1: 嗯，
0: 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样子也是我蛮喜欢的歌。
1: 嗯，那为什么会挑选这首方大同的《特别的人》呢？
0: 因为我自己觉得每个人人生都有那么一个特别的人，那他可能在我们人生生命中都会支持着我们，然后是陪伴着我们。
1: 嗯，
0: 那想说要借着这首歌，感谢在我人生中陪伴我度过很多时光的特别的人。那也想说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对大家而言，那个特别的人可以让大家感受到满满的温暖，满满的幸福。所以这首歌选这首歌要送给大家。
1: 嗯，哇，我才刚刚讲说，因为你今天的这个分享，我觉得现在我整个主播室里面都有一种金色的光，可以感觉到很暖心的氛围。那今天你就是我特别的人，我特别的受访者，谢谢你带来了这个为民服务的故事。
0: 不会，也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
1: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方大同的歌哦。
0: 好，
1: 送给季娟，也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这是方大同《特别的人》，谢谢季娟，
0: 谢谢，
1: 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 我们是告五人。
2: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警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重新站上42000点，盘中最高上涨989点，来到42000。

0: 357点，加权指数中场上涨899点，以42267点作收，创下史上收盘新高，成交量为1兆1884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美伊和平协议草案达成一致，辉达财报亮眼，美股道琼工业指数创收盘新高，费半上涨 1.28%， 激励台股早盘冲上42000点，大涨700多点，科技全指股联发科宛如猛虎出闸，大涨约300元，触及3865元，涨幅约 8%。 台积电最高上涨20元来到2250元，面板双虎、群创、友达以及被动元件与矽晶圆概念股走势强劲。分析师陈坤仁说，
2: 辉达财报公告完毕之后它自己跌，结果我们台股就喷出去，好，所以这就是跟你说到的考100分的资优生被要求考120分的时候他自己辛苦，可是其实真的是很好很棒的台股的 AI 的多头行情。好，当然礼拜五的观望气氛会比较浓厚一点，可是资金轮动跟类股轮动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台股行情。
1: 分析师指出，除了台湾市场受惠于半导体与高阶制程设备资金热潮，美国政府也宣布将量子科技纳入国家战略版图，向 IBM、 革新等多家量子公司发放20亿元政府投资激励，带动新一轮资本压注。尽管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一名苏姓女子接获诈骗集团电话，误以为自己涉入刑事案件，账户需要被监管，就在4天之内交付了新台币180万，直到对方第五度跟她索讨账户款项才惊觉受骗。安经新北警方埋伏，成功逮捕2名诈骗集团成员。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报案，苏姓被害人表示，日前接获假检警电话，对方声称他涉及刑事案件，要求监管账户并查扣身上资金。由于假检警、假检察官轮番以严厉的口气告知，苏女吓得当即将身上存款共180万元交予对方，不料假检警却五度致电，要求他再面交150万。警方一听，随即告知这个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并派员到面交地点埋伏，见张姓车手以及接应的陈姓收水手现身，立即以优势警力将人逮捕。后埔派出所副所长周佳宇说，
4: 现场被查扣相关证物，讯后将2名犯嫌依诈欺罪嫌移请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据了解，张姓以及陈姓犯嫌遭逮之后，对于犯案坦诚不讳，警方将持续刨根彻查上游。此外，板桥警分局也呼吁民众，如果接获假检警电话，自称要监管账户，绝对都为诈骗手法，应该先冷静致电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到附近派出所询问，避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南管乐艺术节明天起在新化演艺厅展开，为期3个月，来自11个县市的40组精英团队齐聚，将带来33场精彩演出。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备受全国乐迷喜爱期待的2026台南管乐艺术季周末登场。文化局专委方明华表示，征选启动以来，各县市报名踊跃，经过评审委员严谨遴选后，40组精英团队脱颖而出，横跨了国小、国中、高中、大专院校，甚至社会团体。
6: 今年我们总共报名了50个团队，后来也因为我实在拉得太长，总共大家有听主持人介绍，总共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我们每个周末都会在我们新化这个场域来做正式的演出，所以我们后来选择了11个县市的40个团队来参与今年的台南市管乐艺术节。
5: 2026管乐艺术季主题是吹响南营，23号由新化国小管乐团的童年享乐揭开序幕，活动持续到8月下旬，每周6日都有团队演出，并推出几点换礼，更邀请深受民众喜爱的新化演艺厅猫淑芬担任亲善大使，化身为充满魅力的喵星乐手。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大多为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金门及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30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

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想要开车出门，让心去旅行，这时候最懂我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再漫长的路都让警广陪你向前走。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3:4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美好生活 key in 中的节目。

目单元。提醒您，在台78线往西方向指标呢19公里就在园长路段外线车道，有朋友说看到大量的垃圾散布在路面，经过请您小心留意。台八四往东就是

0: Kiki 之前所录下来的一个音档。
1: 今天会有特别来宾来跟我们一起 key in， 而且是神队友，要来为我们的路上行车安全多一层的保障。刚才特别来宾很可爱，他就问我说，如果我讲慢一点的话，那你就会问我少一点吗？我叫你后看给台机哦，科长。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管理科的陈玉友科长。
2: Kiki， 还有我们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管理科科长陈玉友。
1: 今天科长有特别准备了一个主题要来跟大家分享。
2: 是的哦，那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新车哦，其实搭配了一些科技的功能啊，譬如说车道维持啊，或盲点侦测，还有那种主动刹停的功能。那如果是过度或依赖这些系统哦，其实会让我们身处在一个更危险的一个驾驶的环境中哦，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相信大家蛮有兴趣的一个行车议题，就是我们这个辅助驾驶系统，或者是这个 ADAS 系统哦，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个部分。
1: 是，像我是一个有停车障碍的人，所以其实像这个就是辅助驾驶系统对我来说，蛮多时候是很实用的。
2: 是，对，它其实蛮多时候其实它是辅助的功能啊，也就是说。有一些人像是停车啊，停车就是他路边停车，蛮多的一些现在新车啊，新车它有一些辅助的功能，它就是类似说啊，这个时候打 R， 这时候打 D， 什么类似这样的功能。
1: 对对对，还会帮你量距离、盲点侦测。
2: 对，
1: 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很方便，然后让你可以开车更轻松的系统，可是为什么还是会有专家就不断的呼吁大家说不可以过度的依赖？
2: 这个 ADAS 它其实可以减轻我们驾驶人的一些负担啊，就是譬如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它可以帮你车道自中啊，或者是盲点侦测。其实盲点侦测还蛮重要的，现在很多车辆因为它蛮多死角的，哦，那左右两边它有时候不一定会在它的视觉区里面，它会所谓掉入它的盲区哦，所以盲点侦测其实相对是蛮重要的。另外就是说，等距跟车或者是主动刹停这些功能哦，那很多驾驶人就会有一些误解啦，以为就是说开启了这个辅助驾驶以后就不用掌握一些车前的状况啊。其实 ADAS 它就是一种辅助的功能，它不是自动驾驶。不一样的厂牌、不一样的车厂、不一样的车型，哦，它的辅助驾驶它其实差异性非常的大，所以我们还是说提醒我们的用路人哦，那除了要仔细去阅读车主手册上面的一些功能的说明以外哦，其实还要专注在开车，那手握这个方向盘，然后随时注意路况，那才可以知道整个我们的一个行车的一个环境，那更提升我们的一个行车安全。
1: 真的，因为其实蛮多人在买了车子之后，或者是在开车的一个过程，他不太会去翻那一本车主的手册、使用手册。
2: 对啊，其实不要说大家啊，其实我们有一些朋友啦，
1: 自己都有点心虚。
2: 对对对，就是说他那个车子到搞不好卖掉的时候，整本车主手册好像没翻过一样。
1: 对对对 对， 對。
2: 然后整本跟当时交车的时候包在那个他的那个包装袋里面，然后完整的，就是搞不好整台车最完整的东西就是那本手册。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说买完车以后那。我相信车厂都会去介绍这个车子的功能啊，那功能里面它其实就是用人的方式把车主手册那个里面的功能来告诉我们，但是有一些观念啊，或者是有一些想法，或者是更精确的东西，还是要在车主手册上面自己去阅读会比较适当。
1: 我觉得我妈今天如果听到这集节目，我回家之后她会很开心的跟我炫耀说，你看我都有读那一本手册。
2: 可是我们怕的是有一些读车主手册读得比较精细的人，他不见得是开车的人。
1: 对对对对对。那像在不同的路况环境下用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它也会影响它的表现吗？
2: 是的，当然，因为 ADAS 它不同厂牌，那它的侦测方式也不一样，那它的环境，对侦测环境的状况也不太一样，所以它有一些状况，它确实它会有一些没有办法辨识的状况，譬如说，跟前车的一个速差太大，那它前车速差太大，它不见得它就抓得到前车的一个状况，那它可能会一直冲，然后就去撞到前车。那第二个就是说，有时候那个车子它 因为车道相

0: 对之下比车子还要大嘛，那它不完全是在车子中间、啊、有时候它不一样的厂牌它 ADAS 不见得会去侦测到哪一台车。那另外就是它路况比较特殊啊，或环境的状况不一样，譬如说下大雨啊、浓雾这种状况都有可能会让它不太知道驾驶的行车的一个环境的一个状况。另外就是旁边的车辆突然切入，那突然切入跟前面的速差其实有点像哦，它也有不太一样的状况。另外就是车型比较特殊的一个状况，其实前面在现在在网络上也蛮多在宣导，就是说它不一样的车型它会造成 ADAS 它不一样的一个状况，然后那各个不一样的状况它系统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出错的一个情形哦，所以我们还是呼吁说我们的用路人、啊、开启辅助驾驶的同时一定要随时来观察我们的路况，然后保障自己的行车安全
1: 哦。所以这些原因都会影响到它的感应。
0: 是是的。
1: 那科长像刚才有提到车型比较特殊，这意思是那个车的外观吗？还是
0: 其实我们以现在来讲啊，就是说有一些车子譬如说像我们跟最近大家常在讲的混动车啦，或者什么那种，就是它比较不一样，就是说不是每一台车都长得就是这样。有一些车子它可能有改装过啦，或者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状况，那它就会有对那个车厂那不一样的车厂它不一样的侦测方式嘛，那它对那个车厂搞不好就是一种误区。就是它没有办法侦测到，那它没有办法侦测到的时候，我们如果太依赖这个辅助驾驶，会觉得说，他可能知道，其实不知道，就会有一些事故的一个产生。
1: 我想应该有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可能原本都会觉得，既然都有辅助驾驶系统了，应该很多时候就是逮就不逮死吧，都交给他就好了。
0: 其实我之前在买车的时候，也有一些就是卖车的朋友啊，那他就是说啊，其实他们就是放给他自己跑，然后都在滑手机。我当场就纠正他，我就说那个不是在给你这样子弄的。对啊，但是他们就觉得说，怎么可能？我们车厂很厉害啊，那个都侦测很了。其实我觉得那个行为都不对，就是说每一个状况它不一样，甚至在平面道路，它甚至没有办法辨识到红绿灯。
1: 红绿灯没有办法，
0: 对，看车子啦。那有一些车子它是没办法辨识红绿灯，它只会抓前车。最危险的一个情况下是前面车子假设黄灯过去了，那你变红灯，那它会跟着出去。这是最大的在平面道路遇到的一些问题啊。
1: 因为它 follow 的是前面那台车的距离，
0: 因为它只知道跟车，它不太知道现在环境是变成什么样子。当然有一些车厂它的状况越来越进步啦，那毕竟还是有一些比较旧式的啊，或者是没有那么先进的一些功能科技的车子，它还是会有一些这种问题点产生啊。
1: 哇，我今天真的长知识耶，因为我不知道辅助驾驶系统其实有一些可能是没有办法判读红绿灯的。
0: 对对对对，所以它那个红绿灯算是基础建设，就是基础建设，它只是靠雷达去侦测，所以它不知道红绿灯是什么东西。对。
1: 还有刚才科长有提到的这六种情况，也都会影响到它就是辅助驾驶系统的表现。
0: 是的是的。
1: 那科长，假设今天就是有人跟你朋友一样，就觉得反正我就是一切都交给了系统，那我就把手离开了方向盘，然后做我自己的事情，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会有相关的罚则的吗？
0: 是的，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里面其实有规范那如果就是说我们用路人在道路上如果有蛇行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危险驾车的行为，譬如说双手离开方向盘，那就会有相关的一个罚则，譬如说就可能有被罚到说新台币6000到36000块的这个罚款那另外警方如果有抓到这种危险驾驶的行为，也会当场禁止他们开车或者是驾驶啊，包含有可能是摩托车啊或什么等等的那因为关系到自己也关系到其他的我们的用路人的一个行车安全，所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一个驾车的环境里面的一个安全性。
1: 是，更何况是假设你真的不小心因为这个样子而肇事的话，那又不一样了。
0: 对。
1: 好，而且这几年其实有蛮多的国道事故是跟可能不当的使用辅助驾驶系统或者是说过度依赖有关系。刚才在节目开始前就有听科长也聊了一下自己的亲身经历的故事吗？
0: 对对对对，其实我自己之前也是

0: 有开过辅助驾驶啊，那在国三的路段哦，那国三毕竟车子比较少，那会放一点心呐、啊，然后就想说是开辅助驾驶放在外车，让它自己这样滑嘛。那刚好遇到服务区的路段，前面那台车它想要进去服务区又不想进去，在那个交界点的时候，其实是最危险的。那它突然急刹，那它要切到服务区，结果我发现我的车离它有点距离，但是我们并没有减速啊，但是我看到他已经急刹，但是我就一直冲一直冲，我的车子本身一直在跑，我也吓一跳 啊，因为我虽然是有开辅助驾驶，但是我手是握着方向盘，所以我到很接近的地方我就打了方向盘，然后类似说秒闪过去，
1: 哇，
0: 嘿，那当下是非常惊险，但是所以那是我的亲身经历，我发现说哇，辅助驾驶还真的不能完全依赖。对，那这是一种亲身的感受，所以我想要呼吁大家每一个驾驶听众朋友，就是说，遇到这种状况，其实没有人是愿意的，但是我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给大家，就是希望大家开启辅助驾驶的时候，还是要双手握上方向盘，然后注意整个车前的一个状态。
1: 是，而且科长在分享他这一段亲身经历的时候，感觉表情还是有一点余悸犹存。
0: 对对对，是蛮恐怖的啦，因为当下车里载的全部的家人，那个如果一个不小心，可能就天伦梦都不知道在哪里。
1: 真的，而且这个不是你可能开车技术好之类的，他就是一个不小心，差一点点就会有事故。
0: 对对对对，其实。在高速公路里面，它的车速这么快，包括100、110那一个瞬间，那其实是一个当下可能零点几秒会发生的事情啊，没有人会希望发生这种事。我们都是呼吁大家，不管今天有没有快快乐乐出门，一定要平平安安回家。对，安全它其实不只是一种信念，其实它是一种承诺，它是不管你今天出门。对着爸爸妈妈的承诺，对着小孩的承诺，对着长辈的承诺，对着任何人的承诺，就是承诺说我一定会安全的回到家，这个我一直是这种想法，所以安全这两个字我一直觉得这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种信念，这是一种承诺。
1: 哇，我觉得科长这段话应该要录起来然后po到限动去太真心了。不过这也是真的，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是没有办法预料，可是我们可以做好自己能够做的，就准备好这些交通的知识。
0: 是的是的，
1: 那科长最后还有没有要提醒大家的呢？
0: 其实我们最后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正确理解去合理的使用我们这个辅助驾驶，那其实 ADAS 它可以变成你的助手，而不是隐藏的一个风险。那我们还是呼吁我们所有的驾驶朋友，当你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其实也不要忘记要随时注意我们的车前状况，保持我们专注的一个驾驶行为，让整个行车可以更安全更顺畅。
1: 今天也非常感谢科长特别抽空来到节目上。
0: 是的，嘿，谢谢
1: 科长现在的表情好像很开心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好，那么今天我相信听众朋友有很多的收获，就是知道说怎么样去正确的使用辅助驾驶系统。
0: 嘿，对对对对，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行车安全啊，就是譬如说我刚才所说的安全是一种，不是只是一种信念，
1: 是承诺，对，是承诺。好，科技很好用，但也要知道怎么用，
0: 对对对，
1: 才能够平平安安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哦。
0: 对，通往梦想啊，我常常都跟大家说高速公路是一条通往梦想的道路，要在这一条道路上往自己的梦想前行，这是我对大家的期许。
1: 科长是不是高工局的金句制造机好，那今天也谢谢科长。
0: 谢谢。
1: 那我们最后就是来听到了这首歌，因为我今天想说刚好有这个机会邀请到科长来上节目，我们来听个爱的路上我和你好吗？
0: 好
1: 这个是周慧后来翻唱的版本，然后也谢谢科长跟我们在爱的路上哦。
0: 好，谢谢哦，
1: 谢谢科长。
0: 好，谢谢大家。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3:58，提醒您在国一南下337.7公里接近鹿竹交流道1234四辆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分别占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利用国一南下的朋友，接近鹿竹交流道直标337.7公里中内线车道有四辆车的碰撞事故，利用这个路段小心留意了。国三北上381到378.3公里中寮隧道内线车道进行地盘改良作业。准备呢要来迎接下午的4点，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要把节目交给新凯，下班乐翻天了。那我们就4点后空中再见了。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多，走走停停。南下 337.7 公里陆竹交流道前中线和内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五羊高架南下 39.6 公里郭泰山转接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低于50公里，南下 110.5 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211.7 公里雾峰交流道前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北上三鹰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8线西向 26.2 公里到25公里是在湖尾路段，以及 19.1 公里土库交流道前外线车道都有掉落物，请小心。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今天来到了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又来到了周末的前夕，大家心情我觉得应该是非常的美丽，对吗？路况方面呢，先来掌握一下国道一号南下指标337.7公里，接近路竹1234四辆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分别占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一南下，从仁德到仁德系统平均落在60到70，70不会超过80公里。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流量越来越多，平均呢介于40到50公里。仁德服务区到鹿竹，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所以说呢，利用国一南下，从仁德一路来到鹿竹，车流量会越来越多，车流的瓶颈点出现在仁德服务区到鹿竹路段，平均不到30公里。过了鹿竹之后呢，一路到了楠梓，沿线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道10号的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数缓，走走停停，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另外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也开始变多了，平均车行速度落在60到70公里。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

好的事情。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呢，今天白天各地大多是晴热，而且南部高温上看38度。中午过后呢，山区会有对流发展，扩及东北部的部分平地。另外呢，要注意防暑，好，防中暑啦齁。那另外在这个气象资讯的模拟显示上面呢，明天一直到28号滞留风北退，而且呢水气也减少，大气也比较稳定，山区午后可能还是有机会出现短暂阵雨，但是呢范围非常的小，几率也

比较低，因为呢在暖气团里面，所以说白天温度是比较高的，那屡创今年的高温哦。反正记得就是要多补充水分，减少在太阳底下工作或运动的时间。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在国一南下，从仁德系统一路来到鹿竹，沿线车多，平均介于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路南，国道一号路南，伫即个林德系统一路来到路德，沿路的车速非常的慢，速度在伫个20至30，30未超过40公里。不管你行驶伫虾米路段，那是拄到车较侪，咱都要保持安全距离，唔通乌白变换车道。国道十号伫定金系统到左营，左营起来往定金系统，双向的车马非常的侪，平均抢速度伫20至40公里。据报呢，国道八号往东方向，在10.6到10.7公里之间过新市交流道，路间呢有动物躺平不动，经过的朋友也请多加注意彼此安全。路况补充更新，随时补充，拨打0800000123。先前在国一南下指标337.7公里，接近鹿竹四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路南337.7公里，靠近路德交流道，四台自用车的交通事故，伫个中来山道经过，请你爱注意。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开车车的叔叔阿姨们，累了就要休息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哦。
2: 下午的4:18，警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台南市平面道路的中西区民生路二段167号的前面，这个地点呢，刚好是在西门路二段以及民生路二段交叉路口。这里有交通事故，经过请多加留意。适逢上下班尖峰时段，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整体车行速度呢低于20公里，有定点的状况。原因呢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国一南下337.7公里接近路竹，有1、2、3、4辆自小客车发生的追撞事故，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所以说这个路段现在非常的辛苦。利用国一南下337.7公里接近路竹的路段，请您小心，这里有4辆自小客车发生的碰撞事故，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另外，施工地点在国道3号北上381到378.3公里中寮隧道的内线车道进行地盘改良作业，也请大家小心留意来通过了。据报呢，台南市北区北门路二段165号的前面刚刚也有交通事故发生。下午的4:20，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0800-000-123。有您好路况需要报警讲，0800-000-123。

时间来到下午的4:25，排除的好消息传来，国一南下337.7公里接近鹿竹，中内线车道4辆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是这个路段车流量还是很大，需要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国道一号路南，原地在337.7公里，靠近陆地的中内线道，四台车的交通事故，即马已经接到排除的好消息，也唔过即台的车非常的多。目前国道一号路南林德系统往即个林德服务区沿路的车，车速拢伫个10公里左右。另外，过即个林德服务区，平均的车速度会当提升到20至30公里。所以，即站路对咱的国道一号路南林德系统一路来到路德，沿路的车速拢无介紧，请大家一定要保持拄拄好的安全距离。路况的补充更新，需要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0800-000-123。

罗空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啊，那卡通了后，咱得听一下，因为吼各个区域要按的对应区域号码是不一样的。好，来，接下来这首歌《一起寂寞》。伴随这首歌曲呢，我们要来迎接下午4:30，关心今天重点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出席了高阶文官培训飞跃方案115年训练开训典礼时表示，台湾从来都不怕挑战，而且提出了善用 AI 科技，希望国家能够有好人才，就会有好未来。记者李毅晨的报道。
2: 高阶文官培训飞跃方案从民国100年起正式开办，截至114年止，已培育出640名高阶文官，今年共录取34人。赖清德总统出席115年训练开训典礼致辞时，提出3点期许。第一点是务必善用 AI 科技。
3: 政府积极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要将。

0: 将 AI 导入白宫百业，提升产业竞争力。我们也要让 AI 成为政府治理的强大加速器。各位同仁都是各机关的大脑与神经中枢，我们要善用 AI 工具，提升行政效率，强化公共服务勇于尝试创新的可能性，让政府思维和产业发展都能够同步前进。
1: 第二点则是要贯彻净零转型，朝着智慧永续的目标大步迈进。政府应当以身作则，为国家打造永续发展的未来。期许未来规划各项政策和愿景都要纳入净零减碳的精神。第三点则是要有跨域协力的思维，打破本位主义，推动政策要有前瞻视野，并期盼高阶文官们训练后能够带着更广阔的视野，更强大的能力，回到各自岗位继续为国家打拼。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有一名男子到银行说要汇款给越南的女友，行员惊觉是假交友的诈骗，通知辖区台南市第三警分局的员警及时阻诈，保住了38000元。记者魏静妮的报道。
3: 58岁黄姓男子来到银行要汇款，行员机警通知辖区警方到场，及时阻止了这场假交友真诈骗骗局。三分局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4: 一名黄姓男子疑似遭假交友诈骗，欲汇款新台币38000元给网络认识的越南籍女友。警方到场了解后，发现对方以小孩急需用钱为由要求汇款，经警方及行员耐心劝说，成功拦阻汇款。
3: 男子网络认识越南女子，聊天一段时间后，对方以小孩急需用钱为由，请求黄姓男子汇款美金1200元协助。海南派出所警员廖少佑、江宗训到场了解后，向男子分析这类先培养感情再开口借钱的手法，正是假交友诈骗常见的套路，成功拦阻遭诈骗新台币38000元。警方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各种要求汇款的理由就可能是诈骗，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要举办大港阅兵的冰品嘉年华活动，广邀全台人气的冰品品牌、在地经典名店、创意冰品职人，还有特色餐车来踊跃报名，一同抢攻夏季的消暑商机。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玲表示，大港阅兵去年活动两天就吸引超过50000人次涌入，带动周边店家及商圈业绩成长3到5成，成功创造观光与消费热潮，今年已经启动了摊商招募。高敏玲局长说，
6: 到目前呢也正式对外招募我们高雄甚至我们全国各县市厉害的冰品店家来报名。那今年的这个活动呢，除了我们预计规划有50家的这个冰品店家之外，那也会结合一些餐车美食，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会结合地方的商圈，并推出这个百年制冰产业，然后甚至我们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5: 活动串联商圈优惠及在地特色店家合作等资源，让民众在大啖冰品之余，也能深入认识哈马星的历史脉络与产业文化，感受高雄港都魅力。大港阅兵摊商招募即日起开放报名，到6月15号截止。因为摊位数量有限，活动将采取审查制，参与店家需符合卫生局检验合格规范。呼吁有意参与的品牌店家及职人把握时间报名。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后两天哦，周末假期天气都是很类似的，各地就是高温炎热，晴到多云。那特别留意是在大北盆地中南部的金山区及花东纵谷，局部温度会更高一些，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在未来几天呢，出门的话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午后的部分是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但是降雨范围小，雨势也很短暂，大概只有在中部以北跟宜花的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雷阵雨，那在东北部平地也会有一些降雨的几率。那请未来几天出门的朋友要特别注意高温的影响，在东南部可能会有焚风，特别是南部的近山区可能会有。

0: 37度左右，所以请大家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时间来到下播的4:40，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下播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新凯。原地在国德一河洛南林德系统到林德服务区，林德服务区到洛德沿路的车速较慢，是因为之前有一个交通事故在这发生，现在交通事故已经排除差不多20几分钟，这个路况慢慢也越来越好了。林德系统到林德服务区原地不到20公里，现在提升到要到40公里了，而且林德服务区往洛德原地在这个40公里以下，现在已经提升到70公里左右。

所以利用这个路段一定要较注意的吼，这个路段要较细意的。另外，国道一号上北的高科往罗德的路段，车愈来愈侪啊，平均抢速度。

补充国道一号路南定金系统往高雄经过路这个路段，也阁有国道十号定金系统往左营，左营起来往定金系统，拢是车真济路段吼，所以爱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距离。进前伫台北十四线往东的方向，23.4公里渡头交流道，即、這个两个车道之间甲路径拢有咱阿配，即马咱阿配拢扣走啊，拢排堵啊。好，即马新的即个物件落伫咱的高速公路顶面，即、這个地点伫国道一号上北，国道一号上北337.4公里，到337.4公里嘛吼。路径吼，公路径加有即个塑胶的塞车，塞车是即个塑胶手推车啦吼，即、這个塞车是啥物物件？无解了解吼，还经过要注意的对啊。另外，国道八号伫即个5月24，就是伫后日呢吼。对后日礼拜开始，一直到5月26拜二这段期间，国道八号每一天的营业9点到隔天的早6点，要管制这个往东的方向台南系统交流道，一直到新市交流道的转线道。好，咱点讲一届吼，这个礼拜开始，要到后礼拜二，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每一天的 AM 9点到隔天的早6点，要管制国道八号往东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的专线道。那是这段时间会利用这路段的朋友，咱来提早做好改道行驶的计划。有听众朋友说呢，在台南台八四先前我们所说的东向23.4公里渡头交流道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的轮胎皮已经捡走，已经排除了。台南市的安南区工学路二段跟安吉路二段交叉路口刚刚发生了交通事故。

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道三更。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首张清芳，哎，等一下，哎，我送错歌曲了。好，我们先来听这一首齐秦的《往事随风》好了。

0: 时间是下午的4:50，一起来关心嘉义县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组长戴伟凡。组长好。
1: 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现在又是到了这个放假的前夕哦，礼拜五的下午。那待会呢就是准备要下班的时间。那如果在路上开车的驾驶朋友们呢，也要注意一下，待会呢就会有下班的车潮出现哦。那预计在我们这个嘉义地区的部分呢，在我们主要道路的部分，台一线以及台82线呢，还是重复再提醒一下哦，下班的车潮会比较多，那以及再来就是假日的车潮也会被慢慢的涌现哦。那所以大家如果经过这个主要的道路的情况下呢，如果有发现车辆车流量比较大的这个情形哦，那也请确实依照相关的号志来行走，那不要有闯红灯的情形。那也要注意自己的跟车距离，那不要与前车跟得太近，那反而造成呢，如果有一些紧急的突发事件发生哦，那没有办法做刹停的动作。那这几日天气比较炎热，我们也发现在道路上呢，一些骑乘机车的骑士呢，会有一些这个未规定停等红灯位置的这个情形哦。因为天气比较炎热，这些机车骑士想要在停等红灯的时候呢，先躲到那个路侧的这个树荫下等到绿灯的时候呢再骑出来。但这样的情形就比较容易造成一些危险因为你在这个停等红灯的时候呢，没有依规定停在机车停等区哦。那如果在路侧还是有其他直行的车辆在通行的话呢，那你从路侧突然的一个起步容易造成后方的车辆来追撞。那当然停在路侧也不是符合这个我们道路的一个

0: 相关的法规的规定哦。那所以是提醒，如果有驾驶朋友有骑乘机车啊的这个时候呢，停等红灯还是要停在这个机车的停等区哦。再来就是呢，在周末假日哦，如果有要出游的时候呢，也是提醒这个听众朋友啊，切勿哦疲劳驾驶。那有些出远门的啊，出远门游玩的，在返程的时候呢，啊，体力可能比较啊疲惫啊，精神状况不好。那如果发现自己的这个精神状况比较不好，那开车没办法集中的时候，也提醒大家可以到啊，如果在高速公路的话呢，可以先下休息站来做休息。啊，如果在我们平面的道路的话呢，也可以在这个便利商店呢，可以啊做一个休息。那养足体力的，养足精神呢，我们再上路啊，这样相对的啊，对整个驾驶过程会比较安全。啊，最后要宣导的就是在这个啊嘉义地区啊，今天有发生一件这个大货车的这个死亡事故哦。那所以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啊，不管是开车也好，骑乘机车、脚踏车也好哈，在路上如果有发现这个大货车的时候呢，啊，切记跟他保持一定的一个安全距离哦，因为大货车它本身驾驶人的这个视觉死角呢视觉范围死角范围是比较大，那所以呢，可能他没有办法在所有的在驾驶的过程中呢，没有办法透过后照镜或是行车辅助的这个画面哦，来注意到这个其他驾驶人的存在，那往往呢不幸的这个车祸就会在这个时候发生哦，所以也再次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如果有开车或是骑车在这个大货车或是一些砂石车、连接车的这个大型的车辆的旁边的时候呢，也要切记要跟这些车辆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避免自己的安全造成了一个危害。那以上是嘉义县这边的一个汇报。
1: 谢谢组长的分享，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刚才组长提醒大家远离大型车，不论是自小客车或者是 Odobye， 记得因为大车的这个死角比较多啦，不是他故意要撞你，真的他没有看到你，所以请一定要远离他，让他看到你。那有时候呢，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的 Odobye 或者是脚踏车骑士，当我看到他们躲在这个大车旁边躲太阳的时候，我真的是帮他们捏了一把冷汗。这个讯息也请大家跟家人来分享，希望大家远离大型车。来，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一首日语歌曲《平井大》，这首歌名叫做《没有标题的今日》。

片隅であなたは誇らしく咲いてる。讲一只狗仔出现伫即个国道三号路南288.9公里，伫即个路德加交流道的匝道内底。你那是利用国道三号，伫个路南的即个方向288.9公里，路即个德加交流道的时阵，爱需要注意一下哦。一只黑色的狗仔伫个遮走来走去。据报呢，国道三号南下288.9公里下竹崎交流道，这个匝道里面呢有一只黑狗跑来跑去的哦，大家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国一南下指标359.7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在外线车道跟外二车道之间有两块木块，哦，大约砖头这么大。有两块这个叉口啦，落在这个国道一号路南359.7公里，过南麻坑交流道、外线道甲外二车道，两块岔口差不多砖啊角遮尼啊大，落伫个遮经过请你注意哦。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旗山往高雄方向，仁武到顶金平均不到50公里，顶金往左营平均不到4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也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一南下从仁德一路来到仁德服务区，沿线都是车多，仁德到仁德服务区沿线平均都落在40到50公里。另外在国一南下的陆竹到高科，还有国一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建国路，车流量也变多。顶金到高雄建国路路段沿线呢，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国一北上的高科到陆竹，这里也是落在50公里。现在呢，1968即时路网图看起来，在国道1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这里是国道3号的北上东山服务区往白河的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呢低于70公里。我来看一下这个路段，好，我们先来听一下全台路况会诊。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多走走停停，南下 359.7 公里顶金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有木块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吴阳高架北上 63.7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茄

0: 东到香山、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竹南到香山、北上三鹰到树林、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路况补充，在国道三号南下66.2公里龙潭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交流道，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429公里，过新皮交流道内线车道砂石车和自桥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是下午的5: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第二个小时。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3号北上东山服务区到白河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70公里。我刚看了一下，原因是因为国道3号北上 313.9 公里有工程在进行，如果你也刚好利用这个路段，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国道3号北上 313.9 公里，这里呢有工程在进行，请大家小心留意并且耐心的来通过。1968即时路网图上面我看了一下监视画面哦，这个路段真的车流量有比较多，而且速度真的有点慢，那大家一定要小心留意之外呢，也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了。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量也变得非常的多，平均呢不到60公里。另外国一南下的仁德一路来到仁德服务区，路竹往高科，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高科往路竹，也全部都是落在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国道10号旗山往高雄方向，仁武到顶金平均不到50，顶金往左营平均不到30，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不到30公里，车流量相当的大，适逢下班时间点，请大家务必小心留意。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天。那今天呢，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第一首歌曲听到的是周柯宇，这首歌名叫做《隐私》。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景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景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景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景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

0: 小的时候，你总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陪我玩耍。
1: 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大大的手中藏了满满的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还想和你牵手晒晒太阳，聊聊泛黄的时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好妹
0: 妹，我是小浩，
1: 我是秦浩。
0: 当岁月匆匆，时光远走，别忘了回过头牵起长者的手，
1: 给予最温暖的陪伴。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是下午的5:17，听到的插播呢，就是要关怀长者。那现在呢，就有一位长者出现在国道1号南下永康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那接近平面道路的地方，一位阿伯齁，他不晓得怎么走到这里来齁，然后蹲在这里。我们也把这个状况呢，通知给相关单位来进行了解。利用国道1号南下的朋友，永康交流道的入口接平面道路的地方，有一位阿伯齁，他不晓得怎么样走到了这个匝道。道理啊，那蹲在这个旁边哦，大家也请注意彼此的安全。另外呢，在国道1号南下316.6公里过台南系统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经过也请多加留意。

0: 玻璃哉。
1: 时间是下午的5:21，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雅音，雅音好。
2: 新凯你好，各位听众，各位交通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从台湾系统一路到大湾交流道之间，

0: 还有南校从仁德交流道一上来一路到高科交流道之间，以及南下的南子交流道到顶金系统交流道之间，还有南下的高雄交流道九路出口润物出口，通通都是车多拥挤车速缓慢的一个情形哦。许多路段平均车速呢甚至只剩下三四十公里左右了，非常非常的不好走哦。然后呢，北上的三多出口、中正交流道出口前、北上的南子交流道出口前哦，通通都是因为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造成这几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明显受到影响。然后北上呢，冈山到冈山地磅站之间，北上的高科路段，还有北上的大湾交流道附近呢，也纷纷都是车多拥挤、车速缓慢的一个情形，平均车速呢，有时候也只剩下四五十公里左右了。另外呢，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哦，在乌山头交流道附近哦，就因为北上330到328.5公里哦，正在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封闭的中间车道以及外侧车道，所以现在造成车辆在行经工区的速度呢是非常的慢，平均车速有时候也是降到五六十公里左右。然后往北哦，到了北上白河地磅站这里呢，同样是进行 AC 路面的施工，那么同样封闭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那么也同样因为施工的影响哦，所以当您行经工区时呢，车速也是偏慢的。那还有在国道10号哦，西行呢，从仁武交流道一路到左营端也是走走停停不好走的，而东向左营端一上来行车速度也是偏慢，提醒大朋友们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常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那最后呢，还要提供给各位家庭朋友知道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哦。首先呢，是国道8号预计在5月24号到5月26号，就从礼拜天呢到下星期二，这连续三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之间哦。那施工时间呢，是在5月24号到5月26号，连续三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之间。也就是说呢，这个施工要请大家朋友特别留意哦，这个施工虽然是封闭国道8号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的主线车道哦，但是呢连带的会影响国道1号双向台南系统要转入国道8号东向的出口匝道呢，也是会连带封闭的哦，要请大家朋友特别留意。那第二个施工封闭呢，是预计在5月25号到5月29号下星期一到下星期五，连续五天，每天晚上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施工封闭台88东向竹田系统往国道3号双向的出口匝道哦。施工时间5月25到5月29号，连续五天，每天晚上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施工封闭台88东向竹田系统往国道3号双向的出口匝道。那提醒在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朋友们呢，要提前规划好替代道路。那另外还有一个施工封闭取消的讯息哦，因为原本哦预计在今天晚上十点哦，要来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我国道3号燕草系统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哦，那因为施工进度提前哦，所以今天晚上呢这个施工封闭是取消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利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这首歌叫做《痛快人生》。准备要来迎接下午的五点半关心南台湾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随时拨打0800-000-123，我是新凯，待会见喽。
1: 有人关心地方事，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3: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市一名国中女学生疑似长期遭到同学的霸凌，高雄市议员在议会揭露事件，市长陈其迈回应强调，市府对于霸凌零容忍，如果校内的处理有问题，市府将会接手调查。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议员指出，这名女学生长期遭到同学以不当的绰号称呼，还疑似遭到集体的排挤与羞辱，甚至被剪头发，照片还被放在网络上面嘲讽。她也质疑学生疑似过去就曾经因为霸凌的问题送医评估，但是因为校方没有及时的掌握状况，显示教育、社政与医疗系统间的横向联系仍有待加强。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4: 那霸凌呢，其实现在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对每一个个案都能够掌握，不要说这个轻易的把它放掉。所以如果在校内的这个霸凌的这个申诉呢，有碰到任何的这个疑义，其实可以直接透过不管是1999教育局或者是市长信箱这个我们都会有我们的辅及的委员会来接手。所以所有的霸凌的案件

0: 我们都会非常的用心来做处理，也请家长放心。
1: 市府也表示将会持续的检讨重大个案的处理流程，希望不要漏接任何的案件，避免学生在校园中持续的受到伤害。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周姓和王姓犯嫌赴境外取经返台从事诈骗，联合郭姓犯嫌在台东包栋民宿设置了假公安机房，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主动清查高风险对象，成功侦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主动清查长期出境诈欺高风险地区的相关对象，锁定这个以周姓、王姓和郭姓犯嫌为首的诈欺集团。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一队曾德林队长说，
3: 这个诈骗集团他们专门锁定香港民众进行诈骗，初步估算被害人有74人，一线机手先假冒电信客服，谎称被害人名下有一支电话号码正在发送违规简讯，涉嫌违反电信相关政府法令，等被害人惊慌之后，再把电话转给二线假冒的中国公安来骗取钱财。
2: 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一队与台东县警局、屏东县警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警台东地检署指挥侦办攻坚搜索。虽然嫌犯每天都会在民宿外焚烧涉嫌诈欺用的纸本文件，不过还是被查获大量赃证物，包括假中国公安制服上衣、假公安服务证、假公安机关标语、笔记型电脑五台、平板五台、犯案手机40支、无线路由器7台和98张网络储值卡，当场将郭姓嫌犯及一二线机手共9人逮捕到案。全案依违反刑法诈欺、加重诈欺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台东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和屏东先后传出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波及多部停在路旁的车辆和民宅，其中一人疑似开车的时候捡东西而闯祸，另一个人则意思不清送医，还在调查事故的原因。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2: 屏东警分局22号凌晨0:52左右接获屏东市广东路段发生交通事故，屏东交通分队小队长许瑞峰说，
4: 初步调查为31岁离奇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广东路南往北方向行驶时，因不明原因自撞，造成事故路旁机车及2户民宅受损，其中一户民宅内黄姓男子手脚擦挫伤，拟来现场意识不清送医，详细肇事原因有待调查厘清。
2: 无独有偶，高雄市仁武警分局也接获自撞车祸，77岁吴姓男子驾驶白色自小客车沿着大社区万金路行驶，疑似伸手捡拾物品，没有注意到车子偏移，不慎撞上路旁停放的6部机车，所幸现场无人受伤，九侧值为零，详细肇事原因警方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屏东综合报道。
1: 屏东县方寮乡一名乡长拟参选人聚餐回家时，在门口遭人殴打，警方迅速到场，初步调查疑似聚餐的时候金钱分摊不均引发纠纷。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21号深夜11点多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在方寮乡北旋街某民宅前发生纠纷事件。警方到场时，现场已无打架情形。经过了解，报案人丁姓男子为方寮乡长拟参选人，表示聚餐后返家，在住家前遭人徒手殴打。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同步调阅现场监视器画面，制作笔录并通知涉案人到场说明。屏东县警局方寮分局侦查队长李正芳说，
5: 经厘清丁男与涉案人系因聚餐期间付费问题发生纠纷而引发后续冲突，本案依规定受理，后续将移请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本案依规定受理伤害案件，后续将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方寮警分局表示，本案是酒后纠纷所引发，对于任何暴力姿势零容忍，针对选举暴力严守行政中立依法行政原则，全面强化警务部署与情资搜报机制，预案立即查缉，严办严惩。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1: 聘有外籍看护的家庭，未来使用长照的资源有更多的选择了。卫福部今年推动长照 3.0 的新制，扩大补助的范围，让聘雇外籍看护的家庭也可以申请社区照顾的服务。高雄预估将会有近2万个家庭受惠。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随着高龄化加速，失能人口的增加，照顾的需求也越来越高。高雄市截至今年三月推估失能人口约11万人，过去聘请外籍看护的家庭，如果想让家中的长辈到日照中心参加活动接受照顾，多半只能是

0: 期喘息或者是短照补助，使用上比较受到限制。现在长照 3.0 上路之后，补助的项目扩大，让照顾的家庭可以更弹性的运用资源，也减轻长时间的照顾压力。高雄市卫生局长期照顾主任蔡孟淳说，
1: 为完善多元照顾支持，卫福部推动长照 3.0 放宽聘雇外籍看护工家庭使用日间照顾及家庭托顾补助措施，每月增加3006元至18,054元的给付额度。
0: 卫生局表示，新制希望整合更多社区照顾资源，让被照顾者增加社交参与，延缓失能与失智退化，也让照顾者获得更多的喘息空间。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台南市全中运勇夺120面奖牌，也在学生运动联赛再创佳绩。市府举办选手表扬大会，市长黄伟哲感谢加冕选手。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2: 115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圆满落幕，台南市代表队在本届赛事中表现亮眼，勇夺44面金牌、35面银牌跟41面铜牌，共计120面奖牌，缔造5项5人次破大会纪录的优异成绩。而在114学年度学生运动联赛中，台南市代表队同样有亮眼表现，更勇夺高中男子组足球联赛全国冠军。市府在永华市政中心举办选手表扬大会，市长黄伟哲感谢加冕选手、教练跟学校团队。他说，
3: 这个荣耀的时刻是属于大家的，也属于所有全体市民的，因此市长要代表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感谢各位在全中运上的非常精彩的监督的表现。今年我们也夺下了120面奖牌，其中44面金牌，尤其这44面金牌里面有10面是软网，这是我们传统的强项。
2: 市长也特别颁赠金牌选手荣誉背带，对于这群为台南争光的选手们表达最高肯定，祝福所有选手日后不管是求学或运动生涯的发展都有更好的成绩跟表现。警广记者韦金妮台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王焕文，你好。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南部各地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约在27至36度，局部地区高温达39度。明日南部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气温约在26至36度，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0: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46，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非常感谢您在新闻之后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现场节目。1968即时路网图的路况玻璃灾，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从仁德系统一路来到高科沿线都是低于40公里，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拜托大家一定要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另外呢，过了高科到冈山这个路段呢，会平均车行速度可以提升到80公里左右，但是冈山又是车多，平均呢落在50公里。国一南下从仁德系统一路来到高科，全线都是车多。那高科到冈山呢，平均车行速度有80公里。冈山往南子顶金到高雄建国路，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换个方向来看，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平均落在40公里以下，高科往鹿竹平均落在5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平均只有30公里，国道10号往西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全

0: 部落在40公里以下，一定要小心留意，一定要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另外呢，国道三号北上九如到燕巢系统车流量也变多了，平均不到70公里。那只是呢，在国一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水上系统，还有那云林系统、古坑系统，基本上呢，在国一国三部分看起来都是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目前因为拄啊伫下班下课的这个时间点，车辆非常的多。不管咱行驶伫边边的路、快速道路，或者是咱的高速公路顶面，一定要保持拄拄好的安全距离，嘛唔通乌白变换车道。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买单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1: 最近好想出去玩哦。
2: 那你一定要来台南，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6月17日到6月21日在台南运河安义桥至承天桥举行。
3: 哇，可以一边欣赏精彩龙舟竞赛，一边感受超有气氛的端午节。
4: 对耶，还有台南小吃那么多，光想到牛肉汤跟虾卷就要流口水了。
2: 白天玩台南吃小吃，晚上游运河看比赛，还能够拍美照打卡。
3: 今年端午就安排一趟台南小旅行吧。
5: 台南运河百年好合，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提供。

这首歌是《欧玫瑰》，李玉君主唱。国道三号北上过屏东九如交流道，原本有两辆大货车的碰撞事故，那现在后续街道呢，车辆已经移到路肩，但是散落物还在外线跟外二车道。利用国道三号北上的朋友过屏东九如交流道，请注意路面上有一些散落物，小心避开了。不晓得您待会利用国道会不会接国道汇入台一线，在屏东林洛乡跟信义路交叉路口有这个拖板车翻车的交通事故，如果您待会的行程会路过这个路段，请您小心留意，那预先掌握这个路况，可以提前做好改道计划。台一线南下屏东林洛乡跟信义路的交叉路口有拖板车翻车的碰撞事故，那现场呢有一些散落物，那所以说大家如果会利用这个路段的话，小心留意，最好做好提前改道计划。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一南下从仁德系统一路来到高科，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另外呢，国一南下的冈山到楠梓平均不到60公里。另外呢，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楠梓到顶金系统原本还有80公里，现在已经变成了60公里以下。那顶金到高雄建国路一样是维持在50公里以下。简单来说，现在利用国一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的高科路段平均低于40，冈山一路来到高雄建国路平均都是低于60公里。再来国道三号北上九如到燕巢系统路段，就像刚刚新凯所提到的，这个路段呢有这个交通事故的关系，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剩下20公里了。虽然呢这个事故的车辆已经停放在路肩来进行处理，但是路面上还有一些散落物需要大家留意。国道10号顶金系统的路段呢，不论往左营或者是左营往顶金，双向都是车多，平均不到30公里。最后呢，补充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这里平均只有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

待会呢，我们在整点，也就是六点的时候，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那接下来这一首歌的话呢？茄子蛋，敢傻敢冲。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9.4公里汐止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内湖入口匝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杨梅到右市，北上中立转接道到内坜，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

0: 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84.8公里，面朝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两部大货车的事故，造成九如到燕巢系统车多回堵。北上土城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90.7公里到290.6公里三寮湾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74线东向16.2公里崇德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的6:05，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第三个小时。1968即时路网图，车多路段显玻璃灾，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一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陆竹，陆竹到高科，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子一路来到高雄建国路，还有国一北上的冈山到南子，冈山到高科，还有高科往陆竹。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九如往燕巢系统，国道十号往西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台八六往西上轮到仁德系统，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都是这个时间点车流非常非常的大，需要大家小心留意的路段。好，另外呢，调路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入口加速车道要汇入主线车道之前，这里呢有黑色的调路物，有点尖锐哦，大家经过小心留意。还有施工地点在国道三号北上328.5到330公里乌山头的中外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工程，那在持续北上的方向312.1到313.9，这里是白河地磅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也进行路面整修工程。台61线，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290.7到290.6三寮湾路段，这里的两个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辖区处理。好，其他路况看起来大致顺畅，大家继续加油。路况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无路控，报警控，0800000123。

0: 交给警务组梁景生，景生好。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以下提供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供大家参考。目前大湾交道出口处车多，车速较为缓慢。南科附近主要道路，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也是车多的状况。永康区奇美医院附近、中华路沿线、中正南路、中正北路、仁德区太子路，还有市区的中华西路，从永华路至观海桥路段、中华东路、林森路、东门路等路段车辆较多，行车速度较为缓慢，请驾驶朋友耐心行驶。再来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车不抢快，不钻车缝，不任意变换车道，保持安全距离。此外，路口10公尺内即使未画红线，也请驾驶朋友切勿停车。以上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
2: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3: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3: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4: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庾澄庆，情非得已。据报，国一南下直飙235公里，接近湖尾交流道，两个车道之间，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车的零件掉落。另外呢，在国一南下334.3在仁德服务区之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现在通知处理。先前我们有提到，国道三号北上384.8接近燕巢系统交流道，两辆大货车的碰撞事故，车辆移到这个路肩。那现在呢，整个事故都还在处理，因为呢散落物蛮多的哈，在路面上。如果你现在利用国道三号北上接近燕巢系统，请您小心留意，放慢车行速度，小心的来通过。国道一号的南，国道一号的南，235公里，靠近这个虎尾交流道，中外车道之间有物件落地的家吼，经过请你注意，即马通知处理。另外，国道一号的南334.3公里，临近服务区进前，内线道毛物件落地路面顶，经过请你注意。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帮忙，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控记得报警讲，刷下来这条台语歌曲，沙宾娜大乐队上所唱的这条台语歌曲叫做《送你到天涯海角》，送你到天涯海角。

有点声嘶力竭。好，我刚才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哎，唱歌就用力耶哈，因为今天礼拜五嘛哈，所以说呢，在下班下课之后，晚上呢总是要给自己一个出口嘛。我分享一下我之前在上一份工作的时候，其实工作压力，看遇到什么状况了哈，但是有时候其实压力也是蛮大的。那当我离开公司的时候呢，我就会在我们的那一栋大楼的底下，那附近是没有住人的，所以我就会大叫一声，把我的这个压力呢释放出来，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好像变得很轻松，可以回家了。就是呢，不把情绪带回家啦。好，来，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哦。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一南下的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子一路来到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高科往鹿竹，国道三号北上的九如往燕巢系统，都是这个时间点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需要大家留意的。尤其国道三号北上九如往燕巢系统，这里平均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可以说定点了哈，可以说是定点。国道三号北上关田到乌山头，东山服务区到白河，这两个路段以前在这个时间没有出现掉到大概70公里，以前。

0: 没有过，那这个时间点，今天这个状况需要大家留意。国一的嘉义系统、云林系统、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中啊、在水上系统，以及在燕巢系统的部分呢，更正是新化系统部分，现在南北向看起来都是顺畅好通行的。今天是礼拜五，下班下课之后车流量变得非常非常的多齁，异于平日，所以今天开车出门的朋友要特别谨慎齁，特别的专心。如果呢在行车过程当中发现了有一些想要提醒其他用路人的资讯，也欢迎您可以拨打0800-000-123的服务专线。国一北上据报298公里麻豆站被跑道的路间，一辆大型的拖板车爆胎，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国道一号上方298公里麻豆镇美坡的路经一台大型的拖板车吼，停伫遮，因为崩裂啊啦。咱啊陪讲落伫即个外线甲中线道，利用国道一号上方的朋友。接近这个摩道正比坡道要注意哦，中线道、外线道，在这个298公里的所在路面顶，然后那个鬼死个哈。好，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那今天礼拜五下班下课之后，大家有做什么行程规划呢？我个人是还蛮想去看电影的，因为今天有一部我想看。好，如果呢您没有想到今天下班要做什么，或者是说明后两天周末假期没有规划的话，其实睡到自然醒，然后呢去买自己想吃的东西，或者是就慵懒的度过两个这个周末假期，这个周六周日，其实也是一件不错的一个纾解压力的方法。那新凯就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以及周末两天的假期都能够开开心心妥善运用了。充饱电，下个礼拜还要面对挑战哦。待会六点半一起来关心景广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由景广就是乐咖事务所的杨纯继续来陪伴各位。下个礼拜一下午4点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空中再见了。
1: 景广晚间新闻，
2: 南科新制首创30天犹豫期，月退可改一次领，以22件申请。4月失业率3.3%维持稳定，创近26年来同月最低。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5月22号星期五金光晚间新闻。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修正发布将届满2个月。根据劳动部统计，请领月退休金劳工在犹豫期内变更为一次退休金，已经有22件申请案件，显示新制落实退休基本生存权保障，让请领退休金更有弹性。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今年3月25号修正发布，劳动部公布最新执行成效。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说明，截至4月30号，已有22件在犹豫期内月退改领一次退申请案，提醒劳工申请退休金时务必记得确认。
4: 劳工本来选月退，但是这个可能他是误选了哈，他想要选一次领，那这样的案子的话，在过往他是不可能再改回来的。那经过这次施行细则的修正以后，他可以来做一些更动，改回一次领，那他就比较有弹性。目前已经有22件。
3: 施行细则修正重点包括扩大劳工的遗属及指定请领人为退休金权益不得让与抵押与扣押保障范围，已有法院主动办理撤销执行命令及退回已扣押的劳工退休金共517件，可保障遗属在家人过世时，家人的退休金不会因债务纠纷强制执行立即遭到扣押。此外，劳动部也提醒，施行细则另一个修正重点在于确立雇主收取劳

0: 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义务，违反者将加征滞纳金，将从今年8月1号生效。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主机总处公布4月失业率为 3.3%， 是民国90年以来的同月最低，显示劳动市场状态稳定，并未受到中东战争等外部风险影响。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主计总处发布115年4月劳动市场统计结果，4月失业率为 3.3%， 比上个月下降 0.04 个百分点，也比去年同期下降 0.02 个百分点。其中对原有工作不满意的失业人数减少4000人，因季节性或临时性工作结束而失业的人数也减少2000人。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
3: 4月失业人数月减5000嘛，失业人数减少，过完年之后打算要转职的人，他如果找到工作的话，那失业人数会减少。我们目前看到的都就是很正常的季节性的变动，并没有明显看到受中东战事的影响。
2: 在失业人口分布，仍以15到24岁初次寻职者失业率最高，达 11.37%。 5月份开始进入毕业季，人数可能再增加，但整体而言，近年5月失业率都呈现下降趋势，预期6月以后上升幅度才比较明显。也就是说，目前国内劳动市场的变动主要都受季节性因素驱动。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公路局表示，立法院同意动支 T-PASS 计划预算，今年1到4月 T-PASS 公共运输常客优惠以及70岁以上缴回驾照回馈金将于25号起开放领取，民众可透过四大超商、台北捷运各站或票证 APP 领取。记者杨欣的报道。
4: 公路局统计，截至今年4月底 T-PASS 常客优惠已经有 52.6 万人完成记名登录，1到4月共有 35.5 万张电子票证达成回馈条件，累计回馈金约 3857.4 万元。另外配合高龄换照政策，今年起年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者可享 50% T-PASS 乘车回馈，截至4月已经有约6900人缴回驾照并符合资格，累计回馈金额 94.9 万元。公路局运输组长梁国国说，
5: T-PASS 2.0 常客优惠的部分，还有年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 T-PASS 的回馈金呢，那1到4月的部分呢，我们统一会在5月25号一并来开放领取，所以民众呢可以到四大超商的柜台啊，或者是台北的捷运的车站，或者说你有用票证公司的 APP 都靠卡可以来领回馈金。那如果你是用电子支付的账户啊来去处理的话啊，那票证公司它直接就会把这个款汇到这个账户。
4: 公路局表示，从今年5月起，每月达成 T-PASS 常客优惠回馈条件的民众将恢复在4月25号起领取回馈金，领取期限为1年，鼓励民众持续使用公共运输，共同落实节能减碳。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北地院审理金华城案，判决11名被告中的9人有罪，检方对判决量刑有意见，而遭判17年的柯文哲等7名被告也不服判决，双双提起上诉。台北地院表示，整理卷证后预计下周一移送高院审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处理金华城案，涉嫌收贿违法指示，让金华城获得容积奖励图利了120亿元，另外还涉及掏空政治捐款以及挪用公款，检方依收贿图利等罪将柯文哲等11人起诉。台北地院认定柯文哲确实收贿了210万以及侵占政治现金等款项，重判17年有期徒刑，其余8人判刑1年到15年半，印小薇助理吴顺明及微金经理张志成2人唯二获判无罪。台北地检署研议之后认为判决有违误或量刑过轻的情况，除了认罪的前副市长彭振声、都委会执秘邵秀佩之外，决定针对柯文哲的7名有罪被告以及2人无罪的部分都提起上诉，而柯文哲的7名有罪被告也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柯文哲主张金华城案都依都委会专业共识决办理，政治现金往来也有合法凭证，请求撤销改判为无罪。台北地院证实已经收集当事人上诉书状，这两天整理卷证资料之后，下周一就会移送到二审，由高院分案审理。至于认罪获得缓刑3年宣告的彭振声以及邵秀佩，因2人及检方都没有上诉，先行定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宜兰县三清乡有一名退休妇人误信网络上的 AI 代操股票话术，落入假投资陷阱，被诈骗了

0: 1899万元，直到女儿提醒才惊觉受骗，通报三星警分局，趁着和诈骗集团约定面交时，当场将车手逮捕送办。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林姓妇人是在脸书看到投资广告，加入通讯软体群组后，起初诈骗集团先以常规股票取得信任，随后就开始宣称团队研发出高科技 AI 系统，可以由人工智慧代操股票，并强力推荐妇人下载一款虚拟投资 APP， 声称保证获利。林姓妇人信以为真，陆续透过网银、临柜汇款及多次实体面交，将庞大现金交付出去，直到向女儿提到近期投资状况，经女儿查证后才确认遭遇诈骗。三星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赖建胜说，
2: 女儿发现不对劲了，就问妈妈说最近状况怎样如何啊，她妈妈有跟她讲的投资状况嘛，后来女儿觉得不对劲啊，然后可能这么多钱出去，然后一般我们股票卖就是三天后就交个款就入账嘛，她女儿就说然后可能要她交什么税金啊，所以之后又约说要再缴400万，那妇人觉得不对劲就来我们这边报案，趁他们要面交400万的时候去抓那个车手这样子。
1: 三星警分局强调，世界上绝对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要是要求下载不明 APP 或者是派员面交现金，100%都是诈骗，民众如果有疑虑可以拨打165专线查证。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桃园警方处理车辆擦撞事故，发现驾驶的精神状况异常，随后在他车内查获依托咪酯等毒品，当场将同车三人带回，并在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3: 21日傍晚，43岁张姓男子疑似吸毒后驾驶自小客车，在桃园区建新街树人山街口擦撞两部停放路旁车辆，警方获报到场处理，发现驾驶和车内两名乘客神情紧张，几经盘查在车内发现异托咪酯等毒品，当场依法查扣，并将三人带反所侦办，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警分局大树所冯清豪所长说，
4: 男子吸食毒品后驾车擦撞路旁车辆，原局获报到场处理，发现驾驶精神状况异常，于盘查时当场查获毒品一托米子烟弹，全案依法侦办。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重申，毒驾行为严重危害用路安全，对此警方将持续查缉相关犯罪，溯源追查毒品来源，以净化社会治安，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中市一名江姓男子违停在公车站牌前领取包裹，原本只是单纯的交通违规，却因为态度过于冷静，反而引起员警怀疑，进一步查证后发现原来他的是通缉犯的身份，当场被警方逮捕。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台中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西屯区台湾大道三段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停在公车停靠区，随即上前盘查。51岁江姓男子面对警方询问时，展现出影帝级的冷静，态度轻松地表示只是临时停车领包裹，并声称未携带证件，也不记得身份证字号，企图以路人甲的姿态规避查证。但是男子过于冷静的态度，在员警眼里却是漏洞百出。员警凭借多年经验，认定一般人面对警察盘查多少会有些微焦虑，男子的应对显然是刻意隐瞒。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庄义林说，
6: 员警察觉有异后，透过警政系统交叉比对查证，最终确认该名男子通缉身份，当场依法逮捕归案。
5: 第六警分局呼吁民众，若涉及案件应依法到案说明，切勿心存侥幸逃避，警方也将持续透过巡逻与查查，积极清查社会治安死角。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中华邮政 A7 北台湾邮件作业中心启用之后，爆发邮件延误的乱象，引发工会批评。中华邮政今天表示，目前邮件处理问题已经逐步控制，预计6月会完成优化作业，而下半年将招考1448人，补足第一线的人力。记者杨欣的报道。
7: 中华邮政工会指出， A7 物流园区自启用以来，因设备失灵、人力调度不当等，造成邮件与包裹大量积压，挂号时效大倒退，第一线员工也承受庞大压力。工会因此提出重整流程、建立补偿机制、补足人力等六大诉求。对此，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初期混乱主因为人员尚未熟悉设备，加上作业流程仍待优

0: 话，目前情况已逐步改善，包裹与限时邮件可在当日完成处理，挂号邮件最迟次日完成投递。
1: 所以今年总共会招募1744人，其中下半年度有1448人，所以人力部分慢慢到齐之后。

0: 那我们现场的作业还有现场的一些所谓流程也不断的在优化。
1: 针对邮件延迟补偿问题，蔡文清表示，限时与快捷邮件如果延误，民众可依邮政法申请补偿，其他邮件延迟若影响权益，中华邮政也可以提供作业延迟证明。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教育部115年度终身学习票券中奖名单出炉，整体中奖率约 3.38%， 获奖者可以抵免社区大学或空中大学最多1500元的学费，或是一年内不限次数畅游11间文教场馆。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教育部115年度终身学习票券开放年满6岁以上全体国民登记抽奖，吸引219万2160人次上网参与，其中96万多人登记的是终身学习券，122万多人则是登记管所通行票，最终抽出7万4000名获奖名额。教育部终身教育司吴家芬科长说，
4: 教育部115年终身学习票券在律师的见证下以电脑随机抽取共计7万4000张，其中包括终身学习券54000张，也就是新生券36000张，救生券18000张，以及管所通行票20000张。
3: 终身学习券学费折抵范围包含社区大学、乐林大学、30家大学及空中大学，提醒要在这学期使用完毕。
4: 如果未能于115年8月15日前使用，就会丧失使用资格，后续将统计未使用张数，并于115年8月17日抽取第二波中选名单。
3: 管所通行票使用期限则从今年7月1号到明年6月30号为止，可以免费进入教育部五大科教馆及文化部六大博物馆，期办同行还可享团体票购票优惠。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晚间6点44分，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也是车多拥挤，北上298公里过了下营系统的路间有拖板车爆胎停放，另外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先前在51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路间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北，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也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路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都不到40公里，其中先前南下安坑入口外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也是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北上384.8公里，在燕巢系统之前外侧路间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同时中线及外侧车道有多的货物散落，造成后方回堵。北上土城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也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重新站上42000点，盘中最高上涨989点，而中场上涨了899点，以42267点作收，创下史上收盘新高，成交量为1兆1884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美伊和平协议草案达成一致，辉达财报亮眼，美股道琼工业指数创收盘新高，费半上涨 1.28%， 基地台股早盘冲上42000点，大涨700多点，科技全指股联发科宛如猛虎出闸，大涨约300元，触及3865元，涨幅约 8%。 台积电最高上涨20元来到2250元，面板双虎、群创、友达以及被动元件与矽晶圆概念股走势强劲。分析师陈坤仁说，
3: 辉达财报公告完毕之后它自己跌，结果我们台股就喷出去，所以这就是跟你说到的考100分的资优生被

0: 要求考120分的时候，他自己辛苦。可是其实真的是很好很棒的台股的 AI 的多头行情。好，当然礼拜五的观望气氛会比较浓厚一点，可是资金轮动跟类股轮动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台股行情。
1: 分析师指出，除了台湾市场受惠于半导体与高阶制程设备资金热潮，美国政府也宣布将量子科技纳入国家战略版图，向 IBM、 革新等多家量子公司发放20亿元政府投资激励，带动新一轮资本压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近来多家医美诊所爆发隐藏式针孔摄影机偷拍事件，立委要求实名制管理伪装式摄影机。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行政院秘书长已经召开过相关会议，将从行为、设备、法规、市场等面向进行检讨，而实名制也正在研究中。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立委关注医美诊所偷拍案后续精进措施，是否实名制管理针孔摄影机。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回应，针对伪装式摄影机，无论经过实体或电商平台，从来源取得就要加强管理。
4: 我们先定义是哪一种设备需要实名，但如果平台上面买到的从境外来的，当然要实名制。如果他用经过我们的这个海关进来的，该管理的设备进到厂商
5: 没关系，
4: 店家当然要实名。
3: 至于实名制是否可行，卓荣泰则认为还需要再研究。
4: 不然这里急救章跟你讲一个大家做不到的事情，
5: 好，没关系，
4: 我们已经要求速速来办理这个事情。
3: 针对民众向涉偷拍医美诊所要求退费时，传出诊所要求先签手术过程录影录音同意书，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达不认可。他也提醒，医疗行为不可以广告及预售，因此这些诊所以预购课程做优惠，以违反医疗法，后续将开罚。此外，行政院经贸办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传出生前遭职场排挤，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珍妮遭指涉嫌霸凌。调查结果即将出炉。卓荣泰指出，杨珍妮现在人在中国江苏参加 APEC 相关会议，等他回来就会再进一步说明。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空军上尉指挥官徐展成涉嫌遭到吸收之后搜集熊三飞弹等机密泄露给对岸，借此获得22万多元的报酬。而他到案之后坦诚犯行，一二审都被判有罪，最高法院以国安法、贪污等罪判刑7年定谳，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前飞官史俊成2008年从空军439联队退伍之后，到中国结识中共极致人员遭到吸收，事后返台找上当时担任空军战术管制联队上尉的学弟徐展成，声称与美国军方有交流，要求提供因应中共军机扰台的应对计划。两个人还以游戏造型、服务氪金等暗语联系。史俊成透过徐展成取得 IDF 战机雄风三型反舰飞弹以及共军军机扰台应对计划等资料之后，交付给中共换取共210万元的报酬，徐展成则获取22万多元。石俊成涉犯国安法既遂的部分，先前被判刑2年2个月定谳，而徐展成到案坦诚犯行，缴回犯罪所得。一审法院通知他，身为现役军人，竟背叛国家，损及军誉和民心士气，依国安法为大陆地区交付公务上因秘密文书罪以及贪污受贿罪判刑7年4个月。案件上诉到二审，台中高分院酌减改判7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目前遭羁押中的徐展成将发监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南市政府教育局遭到不孝人士冒用名称和照片成立社群推销课程，教育局已经通报警方备案，也呼吁民众不要轻信假冒网页。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7: 台南市政府教育局近日接获热心民众反映，有看到以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名义的脸书专页投放广告推销各种课程，对方并提供 LINE 的连结吸引民众加入不明账号，意图诈取个资。教育局在第一时间发布正式声明澄清，并向脸书检举冒名的行为，同时通报165全民防骗网并报案。教育局主秘陈宗阳说，
8: 目前该假冒的网站已经下架，但仍有相关的资讯以及在赖群有假冒的资讯在流窜，所以本局在此也呼吁民众，如果有收到相关不实的讯息，能够共同检举遏止诈骗行为。本局也澄清，我们不会以任何的形式强迫推销课程或者是索取个人的个资。
7: 教育局提醒民众，没有官方 LINE 账号，请认明官方脸书

0: 粉专教育花露米，若再看到类似冒名的粉专或是 LINE 社群，请协助按下检举，若有相关权益因此受损也请报警追究。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一名女性老妇人接到自称台北地政事务所科长的电话，说她的身份证被拿去变更地号，并且要求北上制作笔录。幸好老妇人立刻到彰化鹿港警分局求助，揭穿典型的假公务员真诈财谎言。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自称是台北地政事务所科长，打电话给家住彰化福清的女性老妇人，核对变更地号代办人身份以及住家地号等相关资料。福清分驻所翁进凯所长表示，地政所科长并且强调已经协助报案，需要即刻赶到台北市制作笔录。
3: 本分局福清分驻所员警接获一名老妇人报案，指称接获诈骗集团假冒台北某地政事务所科长电话，并谎称有人拿其身份证欲变更其土地地号等相关资料，其诈骗集团更谎称已协助报警，再由假冒员警要求老妇人上台北制作笔录。老妇人紧张赶忙挂断电话后来求助本所员警。
2: 福兴所员警耐心安抚并协助查证，揭穿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典型假公务员真诈财手法，这才让吕姓老妇人松了一口气。鹿港警分局呼吁，接到类似电话内容，紧急一听二挂三查证，让不孝诈骗集团分子无机可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巡逻员警发现有一辆违停车辆，上前盘查，副驾驶座的一名男子突然下车狂奔，员警火速追捕，成功逮捕了逾期拘留的越南籍男子。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4: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新品派出所员警21号下午5点多执行巡逻勤务时，在太平区树校路发现一辆自小客货车违规停放，正要上前盘查时，副驾驶座一名男子突然下车狂奔，员警紧追在后，迅速将逃逸的越南籍23岁杜姓男子押至逮捕。新品所所长陈信宇说，
5: 经上前盘查查获越南籍失联移工一人，全案依违反入出国籍移民法，移送移民署专勤队依法处置。
4: 据调查，杜姓男子自民国113年逾期拘留至今，平日靠打零工为生。事发当时，他和同乡的女性友人准备返回租屋处，因车辆违停遭远警盘查，心虚之下企图逃逸，最后人难逃法网。太平警分局呼吁，雇主应依规定聘雇外籍移工，如发现非法聘雇或失联移工，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以免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1: 台中市有民众在行车时疑似被后方的车辆逼车，还丢掷物品，警方依规定受理检举，并依法查处违规行为。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6: 第一警分局表示，事件发生于5月21号下午5点12分许，民众行经英才路与模范街31巷11弄口回转时，遭后方车辆逼车，并疑似遭丢掷物品。事后民众已检具相关影像资料，透过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违规便民服务网提出检举。第一警分局民权派出所副所长黄炳章说，
7: 经检视影像，后方车辆不依规定使用灯光，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2条，依法对驾驶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款。本分局依规定进行举发，若车辆遭丢掷物品，任自身权利受损，可至派出所提出相关告诉，警方依规定受理。
6: 第一警分局呼吁，用路人行车时应遵守交通规则并保持理性，如遇交通违规或危险驾驶情形，也可透过合法管道检举，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巡逻及违规查处，确保辖区交通秩序。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日本麻疹疫情持续升温，甚至波及演唱会等大型活动。韩国男团 SEVENTEEN 这个月13、14号在东京巨蛋举行粉丝见面会，两天吸引10万粉丝进场，其中有不少台湾粉丝热情参与。不过主办单位的日本官网今天紧急发布公告表示，13号进场的观众当中有人事后被诊断感染麻疹，呼吁曾经到

0: 场的观众，如果出现了发烧、红疹等疑似症状，务必先联络医疗机构前往就医，也要佩戴口罩，尽量避免搭乘大众运输工具。2026年第59届休斯顿国际影视展成绩揭晓，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历时两年精心制作的《共谱生命之歌》荣获生态环境与保育类评审团特别奖。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1: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表示，《共谱生命之歌》以即时的影像捕捉湿地的光影与物种的互动，展现了自然共生的动人样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秘书黄秀段说，
2: 影片呢是以光影见证自然为主轴，透过影像来呈现整个湿地的生态样貌还有保育的成果，那也邀请民众透过镜头感受鳌鼓湿地森林园区的自然脉动与生命的节奏，那也告诉大家鳌鼓湿地它是嘉义地区重要的湿地生态系，拥有广阔的水域还有丰富的食物资源。
1: 想要了解更多共谱生命之歌的影片或赏鸟活动的相关资讯，请至脸书鳌鼓湿地粉丝团查询，或电洽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 053601801。 如果想安排赏鸟或园区导览行程，欢迎洽询鳌鼓湿地生态旅游单一窗口预约。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和中部以北东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只有离岛是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妈，暗时我阁有甲朋友约食饭啦，阿婆桌顶的菜你都先收去你冰箱边，好，明仔载我甲食。
4: 晚上7点，世界怎么变？唯一不变的味道就是妈妈的料理。多找些时间陪家人吃顿晚餐吧。我是萧红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出口外线车道车多排队，南下262.7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橘色的塑胶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384.8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两台大货车追撞在外侧路间，散落物也有在外线车道。国一的北上298公里麻豆站备跑道上路间有大型的拖板车爆胎，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国一南下235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中间外线有车壳。路网图国一北上的细致

系统到五堵，环北到台北，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的五股泰山到三重，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车多。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新店到中和，北上的土城到安坑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台74线从德往太平都不到50公里。往南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冈山到鹿竹，南子到高雄，国十西行人五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都是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建立友善高龄长者交通环境以及安全。驾驶人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如果遇到行人号志绿灯秒数不够，请耐心等待下一个绿灯亮起再通过，并且提醒驾驶用路人行经路口的时候应该要减速慢行。
1: 而高龄长辈们外出时应穿着明亮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穿越路口时务必左看右看再左看，而且注意转弯车辆，过马路要依红绿灯指示穿越，而且秒数要足够才能安全通过。
2: 酒驾最是不该让自己跟其他用路人身陷危险，而且酒驾零容忍已经是普世价值，提醒大家千万别心存侥幸违规，醉不上当，喝酒后请找代理驾驶，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嘿咻，
1: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2: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3: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2: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五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3: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1: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其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2: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7号星期天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3: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1: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306林小姐。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

0: 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8分了，加入到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 Happy Friday 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好的，同样要迎接周末来临之前的晚上，通常呢都需要花一点点时间来缓解车潮，也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情形。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晚麻烦雅莹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哦。雅莹你好，晚安哦。
1: 杨春晚，各位听众，各位专访，大家晚安哦。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384.8公里哦，也就是在刚刚过了斜张桥后不远处哦。现在呢，在外侧车道呢有一起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那现场已经有相关单位正在处理，不过仍要请大朋友小心通过事故地点。而其他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哦，从台南系统一路到永康交道之间，还有在南下哦，在顶金系统到高雄交道九路出口前，南下的瑞隆路出口前哦，通通都是车辆很大很大的路段哦。特别啊，在南下永康交流道这里哦，更是行车的瓶颈点，平车速有时候降至50-60公里左右，走走停停的不是很好走。而在北上呢，北上在中正交流道出口前，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10号，还有北上的南子交流道出口前哦，则是因为下交流道的车子比较多，所以造成这几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是偏慢的。另外还有在北上从冈山交流道一路到高科交流道之间，还有北上的大湾交流道附近呢，也纷纷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还有在国道10号哦，双向顶金系统交流道这里哦，因为国营南下顶金系统车子真的太多了，所以连带影响国道10号双向顶金系统要汇入国一的车子呢下不来，所以也造成这个路段的行车，这两个路段的行车速度是偏慢的。提醒大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而另外呢，现在在国道3号哦，在北上哦，在乌山头交流道附近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原因是因为北上330到328.5公里哦，正在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封闭的中间车道以及外侧车道。那么因为施工的影响哦，所以当车辆行经工区时呢，车速也是偏慢的。那另外呢，还有在北上313.9到312.1公里呢，同样封闭的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在进行 AC 路面的施工。提醒大朋友们哦，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首先呢，是国道8号预计在5月24号到5月26号，也就是在礼拜天哦，到下礼拜二，连续3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之间哦。施工时间呢是在5月24号到5月26号，连续3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之间哦。那这边呢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哦，因为这个施工封闭呢，连带会影响的国道1号双向哦，台南系统要汇入国道8号东向的出口匝道哦，因为也会封闭起来的。那另外呢，在5月25号到5月29号，也就在下星期一到下星期五哦，连续5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台88东向竹田系统交流道往国道3号双向的出口匝道哦。在5月25号到5月29号，连续5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台88东向竹田系统哦，往国道3号的双向的出口匝道哦。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长朋友们呢，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另外呢，这边还有施工封闭取消的讯息要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原本呢，预定在今天晚上哦，要来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往国道3号燕巢系统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哦。那么因为施工进度提前哦，所以呢，今天晚上的国道10号东向往国道3号燕巢系统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呢，是没有施工封闭的，家属朋友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
1: 好了，今晚上非常感谢一下雅音，非常用心跟贴心的为大家进行会诊哦。跟你说声周末愉快哦，拜拜，
0: 拜拜。
1: 是的，现在目前在道路上面，尤其在国道方面，有些地方是呈现是车多不好走的，或者是像刚提到说呢，有在进行施工，有车道缩减，都帮我们小心留意一下下。甚至在市区当中来看一下，刚刚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凤林三路382巷这里，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当然不管是在国道上面或平面道路当中，尤其从平面这边可能要来利用国道的话，在这个国道高速的周边，可能有些地方还是呈现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的。所以不管是在车多路段，还是说在行车过程当中，都请记得一定要保持好您的安全车距。今天上班一整天，假如说现在正在回家路上，或者是现在正准备上班而已，都跟你说声辛苦了，一周真的辛苦了。当然更辛苦的是周六两天还是要上班的朋友齁。那当然欢迎加入到今天晚上7点到10点钟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有打开警广来收听。不管你收听到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欢迎你的加入啦。有任何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转5就可以了。

0: 来自孙燕姿的作品《隋唐测验》，没错呢，在这个应该是算是上礼拜吧，去到了台北大巨蛋去看孙燕姿演唱会之后，目前都还在复习她的歌单哦，还是不断的在听，跟你分享《隋唐测验》，尤其在晚上今天八点钟的时候，乐咖事务所这个节目里面也会有准备趣味测验跟大家玩哦。今天待会在八点钟要陪伴大家一起玩的，除了我之外，还有包含了艾瑞克哦，因为吉他领头 Mandy 请假啦。持续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情形，还是呈现车多的地方，有在陆陆续续缓解，但需要一点点时间。比方说在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台南系统往永康方向，所以连带的，如果你从国道八号要来汇往国一南下的朋友，也特别留意一下车潮了。再来国一南下还可以看到说，在过了顶金系统沿路往高雄方向前进的部分出口匝道，也是还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在国一北上则是从冈山沿路往高科再到鹿竹，行车速度有些地方大概是落在了40到60公里。而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要会左营端这边，车流量其实真的是比较大一点点的红色灯号了。不管你是从左营端这边也要会往到顶金来利用这边国道一号南下的话，也帮我们特别注意，目前都还在缓解车潮当中。至于在国道三号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但是有一起车祸事故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在国三北上靠近到燕巢系统交流道这边，外线车道跟路肩还在处理的是稍早两部的大货车的一个追撞事故，现在目前呢占据了外线车道跟路肩哦。这边虽然说车流量还 OK， 但是呢也千万不要观望事故地点了，你就专心开好你的车齁。为什么要叠字？对，好啦，来进行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哎、啊、也记得天那么黑了，这开车或骑车的你，请记得打开你的车头灯，对，检查一下有没有打开，不要误切到远光灯，有必要的时候呢，再打开来利用了哦。好，在一连串的路况消息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之外，也来跟你聊一点轻松的。因为今天5月22号这一天呢，叫做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这天就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地球呢就这么一个，而且呢它像是一个很巨大的生态拼图一样，就少了一块都不行。你只要少了一块，可能整个世界都会跟着摇动。大自然其实真的是很奇妙的，每一种看似不起眼的小昆虫也好，或小植物也好，在生态系里面一定都有它存在性的必要。尤其像近年来好了，不晓得你自己本身，又或者是呢，身旁的亲朋好友，有没有人很喜欢去露营的呢？这近几年真的很夯，有些时候到假日，尤其明天或后天，也许有人呢就安排要去露营了，或者是你也可以去到山林里面啊，去欣赏一些呢大自然的景观也好，甚至到海边去看潮间带哦，这些其实都很不错的。当你亲眼看到这么多不同的生命，同时呢生存在地球上，他们很努力的活着，那一种充满生命力的画面，其实是让人家感到很赞叹不已的。所以我们要跟很多的生物看齐，好不好？他们呢也是经历了大风大雨，就跟我们人一样，都会经历过一些低潮也好，或什么事也好，但是我们要更加加油哦。

你有多久没去看日出了呢？听到是来自王洪恩所演唱的这一首《日出》。那刚有一个事故消息传出哦，因为这个地方刚好在进行相关的工程，像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乌山头路段哦，这边在进行中外线车道的施工。那刚稍早呢，其实车流量还蛮大的，而现在又传出呢一起事故发生，就在这个路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29.8 公里处，也就是呢进入到这个算是施工区域的中间了，乌山头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所以这边会呈现是比较不好通过。后方呢再麻烦稍微等待一下，发挥你的耐心，等待之外，待会呢持续的往前的话，要再慢慢的循序渐进了。除了在国三北上的乌山头路段中外线车道在进行路面整修，还包含在国三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这边则是封闭了内线跟中线在进行路面整修，所以要经过国道三号北上的这两个路段，不管是白河地磅路段还是乌山头路段的话，都留意一下 CMS 看板哦，因为这边的话都同时封闭了两个车道，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通过而已。好，就在讲着过程当中呢，这一起事故居然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是有回堵一公里的。毕竟在施工嘛，刚提到说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乌山头路段，因为封闭中外线的关系，刚刚内线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但是现在目前事故已经快速排除完毕，也帮我们呢，还有看到任何一些路况情形要补充的，

就拨打电话进警广啦。再来的话呢，同时间还在处理事故的地方，则是在国道3号北上靠近到呢燕巢系统交流道这里的外侧车道，有两台大货车稍早在6点的时候左右啦，那边发生了相关的事故，目前都还在处理，占用了外线车道跟路肩，也麻烦要经过的时候切勿观望齁，你就眼睛看着对眼看着前方，然后留意一下路况来小心通过。至于在国道上的你呢，或者在平面市区，毕竟上班了一整天觉得很累，那也麻烦多加利用一下我们在国道上的服务区，可以上去呢先好好的休息一下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是 FM93.1， 台南分台是 94.7。那也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的车流状况了，还在努力当中，是包含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要往永康方向，以及在过了顶金系统持续往高雄方向的部分出口，北上则是在高科往鹿竹这边都还是呈现是橘色灯号的40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至于在国道10号的顶金跟左营端双向，基本上都是红记记的红色灯号哦。至于在国三的话，刚有提供说呢，几个地方在进行施工不好走的，也包含是在国三北上的乌山头路段了，这边封闭中外线，加上稍早的这一起事故的关系，导致是后方还在缓解后这个回堵的车流。待会在7点半会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带你浏览一下几则的最新娱乐消息给你。7点半我们先切回总网，那就待会见哦。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警广了。收听

0: 警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海委会发布首波海洋有效保育区，台电离岸风电第一期，中油观塘未开发区以及和平工业港都获得有效认定。记者尤若纯报道。
2: 海委会发布首波的海洋有效保育区认定成果，台电离岸风电第一期、中油观塘未开发区等三处都获得海保有效认定。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说，
3: 海洋有效保育区的概念就是我们没有要把海洋封闭起来，而是要把好的管理留下来。我们不是要限制发展，而是要要求发展必须承担保育的责任。我们不只是政府在做海洋的保育，而是让全民一起来守护海洋。
2: 获得认定的桃园观塘未开发区场域拥有保育类小燕鸥的栖息地，还有珍贵藻礁生态。透过长期监测、在地参与生态保育公益信托基金的益助，确保生态环境维持稳定。而台电在彰化的离岸风电水下基础结构形成类人工鱼礁的效果，和平工业区专用港则是透过港区内的珊瑚富裕、栖地营造还有环境教育推动，让工业港区转型兼具教育意义与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场域。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谢姓男子吸食毒品后牵着摩托车走在街上，遭警察上前关心，他疑似担心通缉身份曝光，汽车拔腿狂奔，却仍被制服，并被搜出藏在身上的伊托米纸烟弹。记者刘维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眼尖发现一名年轻男子在新店区安康路二段还有安捷路口拖拉着摩托车前进，正要上前关心，28岁谢姓男子突然拔腿狂奔，警方在后方紧追，大约两分钟的路程就将谢姓男子压制查验身份，发现他竟然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毁损、诈欺等三项通缉犯，并搜出身上藏有一颗伊托米纸烟弹。安坑派出所所长雷炳勋指出，经调阅监视器画面掌握现

0: 新犯嫌遭逮之前有驾车行为，实施毒品脱衣快筛也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确认有毒驾事实，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记出罚单查扣车辆。
1: 经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初步结果呈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依法自单举发查扣车辆。全案依法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0: 新北警也呼吁，毒品严重影响驾驶判断还有反应能力，切勿心存侥幸毒后上路，警方会强力取缔酒毒驾行为，以维护用路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诈骗集团常会利用长辈恐慌或一时心急来行骗。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结合民间团体走入社区活动中心，以接地气的方式宣导，提醒长辈保护自己的辛苦钱。记者许俊秀报道。
3: 警方一开场先向长辈介绍打诈仪表板的功能，并传授长辈如何操作浏览网页，增加自己的防诈防护力。另外还问长辈说，如果有人叫你不要跟家人说，赶快去 ATM 操作，你要不要跟家人或亲朋好友说要不要去操作？现场长辈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越是叫我不要说，我就偏偏要说。防诈重点在欢笑声中深植人心。屏东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警务员李新燕说，
4: 许多长辈其实不是不懂，而是太善良，太替家人操心，才会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特别强调，只要遇到可疑状况，记得一听二挂三查证，要保持冷静，先挂电话，再向家人里长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就能大幅降低受骗风险。
3: 屏东县警局提醒，真正的警察、调查局或是地检署等司法机关不会监管账户，不会要求保管现金或银行存部或印章，更不会要求提供密码。接到类似电话，一定要提高警觉，马上挂断电话。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金门及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5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淑燕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晚上7:36，我是杨纯。好的，刚刚呢有听众说啊，又有一起事故呢也发生在靠近到乌山头交流道哦。对，刚刚呢其实有提到说在国三北上的乌山头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事故，但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来又发生了一起呢在国三北上的靠近乌山头交流道这边占用了中外线车道的大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刚刚接获排除，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了。尤其因为刚刚提到说前方这边在进行施工，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过的关系，所以要经过施工路段，麻烦呢稍微降低车速，然后像是在国三北上的靠近乌山头的时候，帮我们打好方向灯，切换到内侧车道，这边的话只剩下内线可以来通过。至于在北上部分，还有一个是在白河地磅站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同样在进行路面的整修，以上所提到的这两个路段都在进行相关的工程，要记得发挥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了。
7: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8: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7: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8: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7: 哎呦哎呦，不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 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

0: 我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1: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0: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2: 统计显示，6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2: 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4: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九三点一。是的，除了锁定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锁定到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的节目就是乐咖事务所挖洗阳春。好，这边的话也看到陆陆续续有蛮多路段呢车流在缓解了，包含缓解的车流呢在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这边的话已经恢复到黄色灯号了齁，在持续的来进行维护，待会呢绿色灯号就在不远处。诶，没想到就有压运呢。好，那紧接着呢持续往南看的话，其实在国一南下过了顶金系统，在就是往南的方向要往高雄方向的部分出口还是有微微的车多排队的啊。北上部分只剩下了高科要往陆竹方向，这地方还是呈现是橘色灯号，40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哦。至于在国时这个地方马西哥昂吉吉哦，每次来到星期五的晚上都必须要花足蛮多时间来进行缓解，在顶金系统跟左营端的双向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跟车距离哦。至于这边地方刚刚陆陆续续都一直跟大家通报说在国道3号北上两个地方在进行施工，都是封闭了双车道哦。比方说像国三北上的乌山头路段目前是封闭了中线跟外线，你再持续往北的话呢，来到了白河地磅的话则是封闭内线跟中线车道两个车道。而现在目前这一起事故我也来看一下 CCTV 哦，稍早在6点多的时候呢有发生了两部大货车的追撞，那有散落了蛮多的散落物，就在国三北上靠近到燕巢系统交流道这里占据了外线车道跟路肩。目前是有看到路肩以及像相关单位还在线

场当中，所以要经过国三北上靠近到燕巢系统路段之前，留意一下外线车道还在处理稍早的事故所残留下来的散落物。还有更多路况情形要补充给我们的吗？再麻烦你拨打0800

关注到的第一位，他是相隔12年才发片的阿岳张震岳，一回归哦，差点把金曲奖的讲座呢都要全部打包走了齁，因为他去年所推出的全新专辑跟着感觉走，一举入围了最佳华语专辑、年度专辑还有年度歌曲跟最佳作词作曲六大奖项，很厉害，而且还要跟卢广仲啊、周汤豪一起来厮杀这个华语歌王的宝座。面对那么厉害的成绩，阿岳本人倒是超级淡定的，他笑说自己的歌词其实写的都很生活化，很直白，然后也没有做太多的一些文字美化，甚至在争夺歌王这件事情上面，他也显得是非常谦虚的。他说如果是纯演唱的话啊，当然比不过人家啦，那这一次他还要跟同门师兄弟，像是顽童 MJ116 来争夺呢专辑奖哦。也喜欢张震岳的朋友也恭喜他啦，在这一次的金曲奖当中，新专辑跟着感觉走，没想到呢很厉害的入围了六项大奖。我觉得会这么厉害，也许这张专辑就是跟着他的感觉走，然后把他很多的故事给唱出来了，来给你张震岳。

的边青哦，跟彼此之间的心是很靠近的。来自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晚上7:48，也感谢你呢跟着感觉锁定我们景广哦。好啦，再来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则是要聊到的是呢这一位西洋的情歌大师，听过他的名字吗？就是杰森马耶兹，宣布说要再度来到台湾开唱了。更感人的是什么？他说他今年5月刚推出的这一张全新专辑，其实是经历了20多年的酝酿，因为他想要献给谁？献给他的祖母，用最深情的礼物，然后来回馈给他。杰森马耶兹说，他跟他奶奶的感情非常好。这一张新的作品特别融合了像是乡村、蓝调跟福音的风格。正是因为呢，祖母生前透过了电视也好，或者是广播也好，来接触一些信仰的节目的这些生活记忆跟点滴，把它写成了歌曲。所以他也希望说，这一些充满故事性的作品能够带给歌迷疗愈的力量。而杰森马耶兹呢，要来到台湾开唱的话呢，台北场预计是在11月2号会在南港展览馆，所以想要去听听他唱歌的话哦，到时候呢不要错过这个日期了，就是在11月2号，相关讯息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啦。

0: closer to you.
1: 来自杰森马爷子所演唱的 Love Sick Romeo， 哎，可以怎么翻译呢？我觉得好像可以翻译叫做为爱痴狂的罗密欧吧。晚上7点54分。好，目前在南部地区整体路况的话呢，只剩下这个路段要特别注意。在国一南下顶金系统要往高雄方向的部分路段跟出口，还有在国道10号的顶金跟左营端的双向，也包含了四楼的高铁，这里车子也是很多齁。所以呢，只剩下这个地方需要特别注意。那施工部分还是要特别提醒，在国三北上这边，在乌山头路段封闭中外线，还有白河路段白河地磅路段这边是封闭内线跟中线。再来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呢，也是刚入围了金曲奖三金大满贯的卢广仲，今年会不会夺奖呢？好像似乎家里的一个画面让他感到，诶，说不定呢是个好预兆哦。他在社群平台这边有惊喜宣布了说，他们家里面迎来了新的成员，因为有一只白头翁呢飞到他们家里筑巢了。有趣的是，他说这只白头翁啊，之前就曾经来到他们家里盖过房子。当时候卢广仲就听一些网友的建议，想说还是把这个巢呢，他筑的这个巢把它拆掉。心里觉得一直很抱歉，但没想到呢，他去巡演一轮回来之后，这只白头翁居然呢在一样的位置把这个家给盖好了，所以他就笑说：“好啦，这一次就让你住下来啦哦。”而在卢广仲的守护之下，这个鸟妈妈已经顺利生下了四颗鸟蛋了。很多网友都敲碗说呢，这个卢爸爸要赶快创作一首关于鸟宝的专属催眠曲了哦。那也希望可以为他带来好的预兆。

0: 听到是来自卢广仲的这一首作品，叫做《一夜一夜一夜》。晚上7:59，待会呢就要来先切回总网来收听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了。这一起交通事故呢，虽然说呢像事故的车辆也好已经离开现场，但目前还是一样是封闭了外线车道跟路肩这里哦。在国三北上靠近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之前，帮我们注意了，目前外线车道跟路肩呢还在处理稍早这一起事故所产下来，所这个遗留下来的这一些散落物，目前还在积极处理当中，所以呢帮我们小心的通过了。8点钟先切回总网一下下，待会见。我也许不搞
1: 不好你自己都不太懂自己。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99公里过新竹系统外侧两个车道小动物躺着没有反应了。国三南下更正北上，国三北上的312.1到313.9公里白河地磅路段的中间内线是路面整修。国三北上的384.8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道外侧两线大货车追撞，还有土丝散落满地。国三北上的328.5到330公里乌山头路段的中间外线路面施工。国道5号北上43公里过罗东箱型车没有开到车灯。省道的部分，台九线南下13到25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74线的西行11公里下朝马交道的内线两台车的事故还没有解决哦。路网图，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加东都是拥塞路段。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以上感谢卡尔，阳春这边呢，先来提供一个路况消息，感谢一下听众朋友命哦，他提供说在高雄的凤山区，目前在中山西路跟青年路二段这边有汽机车事故，那他有看到呢，机车其实是倒在马路正中间的，所以如果你正在凤山区的朋友，帮我们注意了，在中山西路跟青年路二段的交叉路口有汽机车，现在目前正在处理交。

0: 交通事故当中，而且机车骑士是倒在马路正中央的，小心通过这里喽。
1: 2026屏东炎流趴即将登场，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去参加了吗？
2: 当然要啊！5月22号到5月24号，我们一起去屏东县新元乡的台湾海新元海洋航运园区，感受海港气息。
3: 灭火器、文迪漫步、无望合作社、许富凯、怕胖团、芒果酱、Mango Jump、Crispy 脆乐团、VH、海豚刑警等众多强力卡司，将在这3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接力开唱。
1: 除了音乐演出，还有最在地的摇滚伴桌，热烈开桌报名中哦！邀请大家边吃海味边听摇滚，打造最嗨的港边派对。
2: 下午3点到晚上9点，现场除了无人机灯光展演，海口味市集、限定版蓝眼泪，还有弹珠台、丢沙包、套圈圈等经典台味游戏，以及鲤鱼旗彩绘、钓虾体验、雪花冰等各项 DIY 体验，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让你白天到夜晚通通玩得到。
3: 海口 AKB 炎流上吊逼，活动详情与报名方式请上2026炎流趴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4: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啥哈？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7: 大家好，我们是
8: 收。

0: 时间来到晚上8:06，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好，在道路上面的话要提供一下，刚刚有事故传出，感谢听众朋友及时的来通知，在高雄凤山区的中山西路跟青年路二段的交叉路口的汽机车事故，那因为机车其实是有倒在马路中央的，所以帮我们小心的来注意一下这一起交通事故咯。那另外的话，刚看了 CCTV 呢，有看到说这个地方只剩下路肩呢，正在收拾一下稍早这个交通事故所产生出了这个大量的土丝。我直到现在才敢跟大家说，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吗，路况发生，我们顶多会通报说哦，这边有两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如果我在加油添醋的话，我怕很多的驾驶朋友经过，一定呢可能会看个几眼，因为稍早这两台大货车追撞的时候散落了非常多的土丝，所以可能开玩笑讲说呢，刚开过去可能会闻到面包味哦。好了，在国道三号北上这边，在靠近到燕巢系统交流道，稍早这边呢，现在只剩下路肩还在做最后的处理了，外线车道已经开放了。还有任何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我们欢迎我们的艾瑞克。
1: 杨纯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艾瑞克。
0: 是，今天 Mandy 请假的关系，然后我特别点选了这个刚刚的这个灵魂沙发的景广台呼，原因是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喜欢灵魂沙发。 对，那你为什么喜欢他们？
1: 我觉得就听起来这样形容不知道
0: 什么意思。
1: 就我第一次听到他们的歌，应该是认识他们应该是沙发上的白日梦。
0: 没有，我也是啊，就刚刚这首歌嘛。
1: 对，那我觉得它完全就是一首很适合
0: 做白日梦的歌。
1: 那时候我还是学生。

0: 所以我就会觉得它是一首很适合今天去上课或者是去上班的一首开启一天的歌、
1: 哦、是
0: 或者是我在家里准备的时候 我听这首歌我也觉得很轻快可以开启这一天，
2: 就是有点唤醒脑袋的感觉。
0: 对，
2: 可是你知道吗，我觉得很酷的是老实讲我先打屁屁好了，因为我虽然说做广播做那么久，但是我从小其实没有收听广播的习惯、嗯、然后是直到呢我开始接触到广播的时候才渐渐的才会听广播。对，然后来到景广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是在还没进来之前坐朋友的车子他都会听景广，然后就意外听到 SOFA 灵魂沙发的那一个台呼，我就觉得哇天哪，有一天
0: 惊为天人，
2: 我来到景广我可以自己播这个台呼、嗯、我那时候觉得哇时光好冲击哦，然后就觉得天哪好兴奋这样子。
0: 我以前听景广我也觉得台呼真的是一个很标志性的东西，因为它有时候会告诉我们一些还不错的歌，但是可能大家并不是都就是宝藏歌曲，而且、就是、你会想说哎、欸，既然有这首歌其实也蛮好听的。
2: 对，而且很多都是那种台呼啊，你反而会因为他们会改编歌词嘛，变成是景广的，然后你在听他的原曲的时候哎、欸，我觉得好像改
0: 变不习惯
2: 对改变成景广的哎，嘛没办法听啊那齁好了，今天艾瑞克来跟我玩一下趣味测验，我们今天要测什么呢？
0: 今天要测的是你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最容易因为什么原因突然觉得很累想要直接放弃
2: 啊？突然觉得很累想要直接放弃。我们今天透过可能在晚餐时间好了，你要走进个店家，然后在排队轮到你的时候，但是你却发现了你想吃的主菜哦，你想吃的主菜已经最后一个被挑走了，这个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
0: 第一个反应呢就是想说诶如果我自己想吃的没有那我就换点别的主菜，可能鸡腿没有了那我可能吃鱼啊或者是吃排骨之类的。
2: 不行
0: 虽然有点失望但是有吃饱就好，这是第一个选项。
2: 是。
0: 第二个选项呢就是既然没有的话那我就换别家店，因为没有吃到我最想吃的那我就不要了，我找别家有的。嗯。第三个选项是那我就放弃原本的主餐只吃白饭配剩下的配菜随便吃一吃，反正今天的心情已经被打坏了。
2: 天哪，这好负面能量哦。
0: 我觉得这完全跟一开始说的一样就是觉得很累直接放弃，我直接不选了。最后一个选项就是站在原地犹豫很久，然后也会想说后面是不是有排队很多人，会在意，然后还一直看菜单不知道该怎么办。
2: 所以艾瑞克你选择哪一个？
0: 我觉得我就会蛮果断，就是既然没有的话我就会选别的主菜。
2: 嗯，因为这正常人可能就是这样子选。因为我刚才想说其实我很喜欢有一间鸡腿呢它是前面两个字是台南然后那个鸡腿真的好好吃，所以如果说是以今天我去到这个店家我就是想吃它的鸡腿。对，应该说它前面是有个难这个字啦，对啊，我就不太方便多说什么，反正鸡腿好好吃。然后如果说我去到那个地方我发现鸡腿没了，我可能真的会想要换别间店。
0: 因为招牌菜比较不能被
2: 对被取代。
0: 对。
2: 可是我可能还不会这么做啦，比方说我可能真的会选择是站在原地犹豫很久。嗯、对，我想说天哪我最想吃的没有了，然后像你刚刚提到随便讲鱼啊然后排骨啊这两个我都没兴趣。但如果有鸡排的话我可以啦。今天这个你去到了一个便当店然后买晚餐轮到排队的时候发现你的主菜没了，你是会选择改点别的主菜还是说转身去换别家店，或者是你只是点一些白饭啊配一些小菜这样子。最后一个选项是站在原地犹豫了非常非常久，四个选项，然后呢待会你可以先想一下你要选择什么，也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开放 call in 电话了，0734559311。来欸先生
0: 记得啦0734559311哦
2: 你知道跟艾瑞克还在那边很沉醉的看着那个文字有没有
0: 我就是那个会忘记打的，所以要记得0734559311。
2: 好了，就是待会在一首歌你可以自己感应一下快要到四分钟的时候呢就拨打电话进来了。

而目前在进行施工的地方，帮我们注意在国道3号北上的乌山头路段封闭中外线，还有在白河地磅站路段封闭中内线哦。

0: 想来点。
1: 今晚到的是呢朱丽静这首歌叫做今天我想来点，然后呢待会我们现在开放 call-in 电话了齁，0734559310
2: 734559311。
1: 是的，你刚刚有看到我的眼神在提醒你了齁。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好，来进行乐事新鲜事。我不晓得这位听众朋友0975的是已经打来，我看一下这样有没有声音哦。哦，没有没有，你再打一次好不好？因为刚刚有看到是0975的朋友呢，你有打电话进来哈。好，那我们待会的话呢，同样是要开放 call in 电话，然后我们先来讲一下题目好了。
2: 题目就是你今天的肚子超级饿的，那你开开心心的走到便当店要来买你的晚餐。结果排队轮到你的时候，你发现你想要吃的主菜最后一个竟然被夹走了，已经没有了。这个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呢？第一个选项呢，就是你会马上的改点别的主菜。第二个选项是那我就换别家店，我就不吃这家店了。第三个选项是那我就不要主菜没有了，那就没有，那我就只吃白饭配剩下的配菜。最后一个选项呢，则是站在原地犹豫很久。
1: 嗯，好，就是我们先揭晓一下，我刚刚那个电话好像有点问题耶，就是0975的这个朋友呢，好像还没有顺利打电话进来。我们先揭晓。

0: 等一下第一个好了，跟我跟谁选择？跟你选择一样的，
1: 跟我选择一样的。
0: 好，好，那你先来揭晓好了。
1: 好。跟我选择一样的选项，就是马上改点别的主菜的听众朋友们，你的累是来自于太习惯配合别人。
0: 哇哦，
1: 选择这个选项的你是一个脾气很好、适应力很强的人。
0: 真的
1: 有吗？
0: 你脾气很好，适应力超强的啊。
1: 你的好处是做人很弹性，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跟别人计较。在团体当中，你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不过呢，也因为你太好说话了，常常下意识的觉得啊，没关系，我都可以配合，导致大家都习惯把你的退让当成理所当然
0: 啊。
1: 你最容易觉得累的时候，就是当你发现自己一直配合别人，却没有人要在乎你的感受的时候，就是你会真的觉得很累。那也建议你偶尔要学会大声说出自己的拒绝，不要把所有的委屈都自己吞下去，你的想法也一样是非常重要的。
0: 真的，你有什么事你要跟我说好不好？通常我都是还蛮在乎你的感受的吧。
1: 我觉得对，蛮准的。
0: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我觉得确实是我的性格确实是没关系我都配合，但我觉得这取决于就是依照我的分辨，如果我觉得对方是没有恶意的，就是他可能真的太忙，或者是他就想要征求我的帮忙，他不是出自于说可能想要甩锅，或者是那我就会觉得没关系。但是一旦我感觉到，或者是我知道他可能纯粹就只是就是把东西丢给我的话，那我可能态度就会不一样了。但是如果只是太忙需要人帮忙的话，我在能 handle 的范围内的话，一定是都可以。
0: 是有啦，我觉得能够感受到艾瑞克真的是这样的个性，他真的是一个脾气很好、适应力非常强的人。你把他丢到非洲去，他也一定要能够生存的很好。好啦，再来就是，假如说你选择第二个呢，你是选择换别家店的话，他说你的累是来自于对细节太过坚持了。选这个选项呢，你是一个很有原则、做事很有规划的人，你的好处是目标明确，然后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最好，大家都很欣赏你这种说到做到的态度。但是你的盲点呢，就是不喜欢计划被打破，然后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只要别人的进度跟不上你，或者是呢事情发展的跟预期没啥赶快，你就会突然觉得哦，天哪，我心好累哦，很想干脆自己一个人做就算了，
1: 有完美主义的感觉。
0: 对，没错。建议你呢，生活有时候就像是天气一样说变就变，试着放宽你的心去接受一些小意外，你会发现其实这条路呢不只是只有一条而已，放过别人也算是放过自己啦。
1: 我觉得有些人可能就不太能接受计划有变动
0: 啊，对，
1: 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占有不同的性格一点点，那偶尔可能自己也会有完美主义的时候，那你觉得计划被打坏的时候，就会觉得心情都会受影响。
0: 是，你知道吗？我有个朋友是真的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周遭的人都知道说呢，只要他计划好的事情，我们就遵照他。他也很喜欢规划，可是只要有一点点变故的时候，也可以从他的表情当中去看得出来，
1: 没有按照剧本走。
0: 对，他就开始就脸就垮下来了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几个会负责，哎呦没有啦，其实这样也很好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好啦，他们不要太累好不好？
1: 这样压力会有点太大。
0: Ham， 好，第三个呢？
1: 第三个人就是选择，如果主菜没了，那我就不要主菜了，我就只吃白饭配菜的听众朋友们，你的累是来自于容易放弃的太快。选择这个选项呢，你是一个不喜欢麻烦别人，甚至有一点内向的人。你的好处是很有分寸，不想要因为自己的事情去打扰到大家，但是也因为你有点太怕受伤，太怕丢脸，只要在人际关系当中遇到一点点的不顺心，或者觉得对方好像对你有点冷淡，你就会立刻开启鸵鸟模式躲起来，想说那就算了，反正我也不稀罕哦。感觉有点严重。你那种突然冷掉的态度呢，有时候会让想要关心你的人摸不着头绪。那也建议你多给自己和别人一点时间，有些误会只要讲开就好了，别太快转身走开。
0: 哦，对，你就是不要好像太冲还什么的，总之呢就是有一些误会还是真的需要透过沟通的方式，或者是至少把你内心的想法一定要讲给对方听，不然的话
1: 我觉得蛮像在讲，不是有一个名词叫有一个名词叫做回避型人格吗？对，算是类似这种，就是可能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第一个

0: 决定反而是先
1: 当鸵鸟，
0: 先躲起来，对，就是不沟通。我觉得沟通也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嗯、
1: 对，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彼此都没有了解对方真正的想法是什么，然后就猜测对方，嗯、所以才导致说这件事情好像到最后是你知道收拾不了。
0: 所以其实是心灵在吵架，就是你
1: 对
0: 是在异次元里面跟对方吵架，但是可能对方根本没有那个意思。嗯、
1: 对，就是你自己在幻想着，
0: 对，
1: 我以为怎么样？我以为，其实我真的很害怕"我以为"这几个字，
0: 嗯，
1: 因为你自己以为的事情不见得是真的事情，
0: 对，都是你自己解读的，嗯、所以还是要说开会比较舒坦一点、嗯。就算真的两个人不对盘，但至少。说开了，你也不用去猜测说对方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没错，好，你以后要把事情说开啊，没有啦，
0: 我有吧。
1: 好了，接下来最后一个选项跟我一样是可能会原地犹豫的。他说你的累是来自于太在意别人的看法。选这个选项的话呢，是你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腻，很会替别人着想的人。你的好处是做人贴心，随时都在注意说有没有觉得不舒服啊。可是也因为你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不管你是做什么样决定还是说一句话都要在这个脑海里面可能想个十几遍，生怕会得罪别人。你在人际关系当中之所以这么累，是因为你把太多的力气都拿来猜测别人的心思。
0: 所以你刚刚有猜测我的心思。
1: 没错没错。所以建议你说呢，后面排队的人其实根本就没有在看你，大家呢只是在忙着自己的生活，所以试着把焦点拉回到你自己身上，听听自己肚子饿的声音，做出呢你最想要做的决定就好。诶，我觉得他有一句很准诶，就比方说真的我可能轮到我排队，后面是大排长龙的情况之下，我点了这个东西没了、嗯、我就开始慌了，我想说天哪，后面的人好像
0: 在拖到他们的时间，
1: 对，好像我是不是拖到他们是不是在等我，
0: 嗯，
1: 对，我会这样想诶。
0: 所以你觉得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这是有的吗？但我觉得从相处起来好像还好，还是只是没有表现出来，
1: 因为你可能没有什么心思可以让我去猜想。就因为你很单纯，所以我就不用去顾虑说啊，我觉得跟你相处是可以很直接的那一种啊，有些是小心翼翼，你就会哦，我就开始心想说，我说这句话会不会怎么样？
0: 哦、如果对方是一个容易想太多的人、嗯、
1: 对、嗯、我反而好像就会换另外一个模式、嗯、就是比较人家时候替人家着想还是什么样子的。 嗯，好啦，今天这个趣味测验呢，就是从走进便当店，然后主菜没的话，你选择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看看说可能让你觉得突然累了或者想要直接放弃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哦、艾瑞克在周末的时候都玩些什么？去哪里走走吗？还是
0: 玩些什么吗？
1: 嗯，
0: 玩玩游戏吧，电脑或者是手机游戏。
1: 哦，就是一个
0: 也是单纯，
1: 就是可能喜欢宅在家里的部分。
0: 对，我觉得我宅在家里跟出去玩分蛮清楚。我觉得该出去玩那就出去玩，那、嗯、该在我也不会就是可能出去的说哦好想回家，或者是、嗯、我觉得就是都要分清楚，嗯、就是。对，
1: 我这是一个当然如果朋友约我出去玩，我就会出去。嗯、可是。我有时候在就是还没有确定好要去哪里的时候，我第一个是先出去再说。
0: 哦，你是先出
1: 对，就出去说，哎、欸，那个谁谁谁，你有上班吗？还是说哦，想去找他还是什么什么？我就希望说，哎、欸，周末的时候可以多跟人接触。
0: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他约我也是，嗯、我就他就是可能约我出去说，哎、欸，那我就问他说，欸、那我们要干嘛？他就说、嗯、不管，先出来。我就会有点三条线。
1: 真的，我也是这样子哎、欸，反正就是喜欢人跟人之间相处这样子啊。嗯、好了，今天晚上感谢一下艾瑞克喽。
0: 谢谢杨淳，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警广新闻。
1: 为了杜绝食品广告暗示疗效，食药署公告食品广告合规辅导指引，即使没有明确指出疾病或症状名称，但是以三高、血浊、肝火等社会通俗用语来描述暗示，也视为危险用语，搭配整体表现就可能会被重罚500万元。记者尤又纯的报道。
2: 食品广告网红业配分享使用心得，资讯足以引导消费者连接到消费管道，就算是广告，为避免广告业配用动画、社会通俗用语，像是三高、肝火、血浊、危险用语来暗示疗效，食药署订定指引红线。企划科及科技管理组组长郑伟志说：“
3: 用三高、血浊、肝火等社会通俗的用语暗示。”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写这边这些写这样的字眼，再搭配上你整体其他的一个表现，而有误导消费者可能会有涉及医疗效能的情况之下，那这样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广告的模式。是不是违规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整体表现，而不是说你写什么字就一定是违规，或者不写什么字就不是违规，而是你那个意向出来是不是会导致消费者觉得应该去买你这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可以去会对我的身体的疾病有所治疗，那这样子你的产品就有涉及违规广告的情况。
2: 食药署表示，希望透过正面辅导业者，而非都是以财罚方式来处理，让业者有指引可以依循。如果业者仍违规，依食安法最重可以处40000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屏东县芳寮乡一名乡长拟参选人聚餐回家的时候，在家门口遭人殴打，警方迅速到场，初步调查疑似是聚餐的金钱分摊不均引发纠纷。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警方21号深夜11点多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在芳寮乡北玄街某民宅前发生纠纷事件。警方到场时，现场已无打架情形。经过了解，报案人丁姓男子为芳寮乡长拟参选人，表示聚餐后返家，在住家前遭人徒手殴打。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同步调阅现场监视器画面，制作笔录并通知涉案人到场说明。屏东县警局芳寮分局侦查队长李正芳说，
5: 经厘清丁男与涉案人系因聚餐期间付费问题发生纠纷而引发后续冲突，本案依规定受理，后续将移请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本案依规定受理伤害案件，后续将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芳寮警分局表示，本案是酒后纠纷所引发，对于任何暴力姿势零容忍，针对选举暴力严守行政中立依法行政原则，全面强化警务部署与情资搜报机制，预案立即查缉，严办严惩。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1: 一名46岁的男子有三高病史，今年在一次的旅途中突发急性脑中风，

0: 在接受12次高压氧治疗及复健训练之后，恢复自主行走，成功翻转中风后的失能人生。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1: 这名确诊急性脑中风的壮年男子，虽然紧急就医后度过危险期出院，但左半身瘫软无力，必须依赖轮椅代步。苗栗大千综合医院医疗团队评估后，导入复健训练并用高压氧治疗，经过12次疗程，患者已恢复自主行走能力。医疗副院长蔡建宗说，
2: 脑中风会导致脑部组织的缺氧缺血，引发神经功能损伤，高氧的治疗能够大幅提升血液中血浆的含氧能浓度，作用包括有促进神经的修复，提供受损脑细胞足够的氧气，协助神经纤维的再生，此外也可以减轻脑的水肿，提升复健的效率。
1: 蔡建宗医师强调，中风后的黄金复健期至关重要，及早介入能有效提升神经修复的效率。他也提醒，三高族群是中风的高危险群，若出现单侧肢体无力、口齿不清或语言障碍、脸部歪斜等症状，务必记下发生时间并立即就医。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和中部以北、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只有离岛是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怎么办？救护车来了啦！
1: 赶快开到旁边。哦，
0: 好紧张哦，每次都不知道该闪哪一边。
1: 当你开到只有一个车道的路段，不论是同向或是对向车道，听到消防救护车的声音，要向右紧靠道路的右侧，并且把车子停在适当的地点，让执行紧急任务的车辆超越。
0: 那如果是两车道或者是三车道以上路段遇到了紧急车辆呢？
1: 最外侧车道的车子就再往路边靠，让中间车道的车子可以向右避让。
0: 那我如果刚好要通过路口怎么办呢？
1: 不要急，同向车道就靠右避让，其余方向的车辆应该减速暂停，千万不要抢快进入路口。
2: 汽车驾驶人听到消防车、救护车、警备车、工程救险车或是毒性化学物质灾害事故应变车的警号声，如果不立即避让，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规定，处汽车驾驶人3600元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至少一年不得考领。如果因此致人死伤，罚款最高会到90000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

0: 时间呢进入到晚上8点39分，我是杨纯，感谢你收听景广，然后不管是锁定 FM93.1 的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 94.7 的景广台南分台，在目前南部地区的话，车流状况大致上都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感谢各位驾驶朋友持续的倒撒缸。在施工方面还是要留意国三北上两个地方，一个呢是在乌山头路段封闭了中外线，还有在持续往北的话，在白河地磅路段这边的内线跟中线同样在进行路面整修。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帮忙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杨纯看到之后呢，会来贴心叮咛给所有驾驶朋友留意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要在哪个地方要特别小心留意的呢。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单元。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来关心到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所呈现的一则案例哦，来自云林县。这个被害人呢，其实一开始加入到这个群组里面，本身呢就是个错误了齁，因为他加入到是一个赌博群组里面，认识到一位自称是六合彩的邹桃齁，组头的一个网友。那对方表示说呢，可以帮他代收赌资啊，处理下注啊等等的。两个人之前也陆续都有联系。没想到前阵子呢，被害人发现说这个组头的说话语气跟以往好像有点明显不同诶，交代事情也变得好像有点颠三倒四的，让他心里开始有点毛毛的了。之后对方就要求要改用面交的方式来收取这一次的六合彩的赌资，并且约在呢这个台西乡碰面。见面的时候，前来取款的是一名女子。那被害人呢，谨慎的多问了一句说，你知道你今天是来收什么款项的吗？没想到这名女子竟然一问三不知，然后说辞前后非常矛盾，漏洞百出。所以这名民众当下呢，理智线整个大爆发，惊觉到说，这根本不是什么赌博代收，自己分明呢是遇上了诈骗集团了。所以他二话不说呢，立刻使出了这个叫做反制手段哦，把这名女子呢现场就是压制，并且打电话报警。直到警方赶到现场查看的时候，才证实了这一名神色慌张的女子竟然呢就是诈欺车手哦。现在诈骗集团的手脚已经伸进了各式各样的一个网络群组里面，就连传统的这个六合彩投注都被他们拿来当作是黑吃黑骗取现金的幌子。大家一定要记住，不管是你在 Telegram 或者是在 LINE 上面有任何的通讯软体，只要遇到原本认识的账号突然好像这个人怎么跟他聊天跟以往没啥赶快呢，或者是要求你呢我们的这个现金要改到你去大马路还是说去公园面交大笔的现金，这 200% 呢也是真的遇到诈骗了哦。接下来播放这首歌，我相信似乎也唱出了这个民众他的心情啦。但是这首歌呢，其实是比较有趣的方式，但是带点抒情去做呈现。里面所提到的名字没有特别针对某个人哈，也许只是安排着歌曲，然后为了押韵所写出来的歌。来给你这一首来自赖慈宏的作品《爱公别差别杂波浪》。

0: 麦克我来爱说地擦的擦不人
1: 听到这首歌，他虽然唱得非常的深情，但是真的有几句歌词让我忍不住会噗嗤笑了一下哈。其实用蛮幽默的一些词，而且但是也非常的单刀直入的方式。这是来自赖慈宏所演唱的《爱共北菜北杂波郎》。晚上8:46，当然在网络上有很多呢，爱共北菜微，唔关系杂波郎还是杂波郎哦，要特别注意一下。有任何一些疑问，都请记得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目前在南部地区的话，可以看到在国道10号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潮是有在排队当中，也包含大中平面这地方车流量是比较大一点点的哦。好，再来要分享到了今天的生日寿星，大家还记得李康怡这个人物吗？如果你看过非常经典的台剧哦，我好喜欢哦，我在学生时期真的很喜欢，除了他的片头曲呢刚好是我的偶像唱的，有看过《吐司男之吻》这一出偶像剧吗？那你一定不会忘记那个留着清新的短发，眼神无比清澈的小薰，他是谁呢？他就是李康怡哦。过去他也曾经有演出过像是求婚事务所或者是我在垦丁天气晴，但是呢这位生日寿星他在先前的话则是先凭着电影就是黑暗之光出道，然后就直接入围了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后来转战到电视圈之后就在吐司男之吻还是求婚事务所等等多部一些戏剧当中担任女主角。在那个流行甜美盲目偶像的年代当中，我觉得李康怡算是一个独树一格，他没有过多的粉饰，总是带着一丝文艺然后又自然的气息，把都会女孩的倔强也好还是疑惑甚至是深情演得非常非常的入木三分，所以也被很多的影迷视为是台湾的文青系的女神的始祖之一哦。那当然现在可以看到他好像也是近年来生活步调相当的低调，很少出现在荧光幕前露面了啦。但是大家呢提到台湾优质戏剧的开端，那一个很纯粹具备渲染力的演技还是很多人觉得在心目当中是无可取代的经典，尤其是讲到吐司男之吻这一部啊。是的，你跟我一样，如果都是有看过《吐司男之吻》，绝对知道片头曲就是《绿光》。

孙燕姿的绿光，当时又搭配上了吐司男之吻的片头曲哦。晚上8:52了。其实刚提到今天寿星李康怡，他也曾经出现在比方说蔡健雅的夜盲症 MV 里面，或者是在李刚林的祈祷、蔡依林的离人节，还是戴爱玲的泪格，以及像萧敬腾的奋不顾身、阿令的以前以后等等的话，都有出现在 MV 当中演出。而且以前吐司男之吻除了孙燕姿的绿光之外，那片尾曲又搭配上五月天的彩虹跟人生海海。17集之后则是呢李威跟林佑威所演唱的这一首，就是听不到你。有没有今天明天跟后天生日的寿星，杨纯在空中祝福你们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咯。道路上有任何路况资讯，不要忘记拨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5。

0: This was 就是来自 Dua Lipa 的作品。晚上九点钟准备要切回到总晚来收听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了。有任何路况再麻烦大家帮忙拨打0800-000-123-5。那现在目前南部地区只剩下国道10号的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流，这边呈现是红色灯号的，再帮我们小心留意一下您的安全车距是不是有保持好了。我们下个小时见哦。那当然呢，在道路上有看到任何路况都不要忘记来通知警广。
1: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想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问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入口匝道内线小客车跟机车事故，南下过泰安服务区的内线黑色客车2528没开车灯，任意变换车道是危险驾驶哦。国道三号的北上312.1到313.9公里白河地方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北上328.5到330公里乌山头路段中间外线都是施工的。省道的部分，台九线南下13到25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有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二丙线的双向基平隧道双向轮流施工，台62线的双向四角亭隧道隧道灯检修，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隧道清洗，台61的南下239.5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木头掉在这边，台61北上的184.6公里过了汉堡的外线有轮胎皮。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车速比较慢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路况报给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
2: The winner of 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 2026 is Taiwan Travelogue by Yang Shuangzi。
1: 由作家杨双子创作，并由精灵翻译为英文版本的《台湾漫游录》斩获了2026英国布克国际奖，不仅是台湾文学首次夺下这项国际最高荣誉，也是华语作品首度获奖，意义非凡。评审团主席娜塔夏·布朗形容这部作品完成了一项不可思议的双重壮举，它既是一部浪漫爱情小说，又是一部敏锐的后殖民小说，它狡黠迷人且无比精致。评审团指出，这本书的高明之处在于它精心设计的后设叙事结构。作家杨双子在书中假装自己是译者，声称这本书是将日本

0: 作家青山千鹤子在日治时期创作的小说翻译而成，书中甚至包含了虚构的序言、后记与注解，对殖民历史与权力结构进行冷静剖析。英文版译者金玲采取了非常大胆的策略，他用三套不同的拼音系统来呈现原著中华语、台语、日语、客语交错的复杂历史背景。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是一封写给翻译的情书。评审团主席娜塔夏布朗说，华语名字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布克国际奖。2018年，台湾作家吴明义，也就是今年的国家文艺奖得主，他曾凭借《单车失窃记》入围过布克国际奖的初选。中国作家如残雪、阎连科也曾数度入围，但都从未真正把奖座抱回家。身为第一位站上颁奖台的华语作家，杨双子在获奖感言提到，这部小说承载了台湾人百年来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
1: 台湾文学的百年探问，实际上是台湾人百年来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能够成为一名台湾人是我的幸运，能够以台湾作家身份站在这里是我的骄傲，谢谢大家。
0: 英文译者金玲则说，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他就下定决心不再无差别的翻译任何华语作品，而只翻译来自台湾的创作。直到有一天，台湾的主权在英语世界里不再只是一句挑衅或笑话，直到再也没有任何人会随口说出我真该去台湾看看，趁他还在的时候。
2: In 2022, when Russia invaded UkraineI made the explicit decision that rather than translating Sinophone works indiscriminately, I would only translate writing from Taiwan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 will continue to do so, I told myself, until the day comes that my homeland's sovereignty is no longer a provocation or a punchline. Until no English speaker feels comfortable saying to me, glibly, I really should come visit you in Taiwan while it still exists.
0: 除了获得英国布克国际奖及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英文版，台湾漫游录日文版也在2024年荣获日本翻译大赏首奖。日文译者三浦玉子在书名刻意加上铁道与两人，在日本成功吸引了铁道迷与百合小说爱好者。韩文版则在标题加上了1938年，强调韩国与台湾相似的日本殖民记忆，引起读者共鸣。台湾漫游录目前已在全球售出24个国家版权，后续还有捷克、芬兰文、意大利文等版本问世。书中12个章节对应12到1930年代的台湾料理，每一道菜肴如麻叶汤、咸蛋糕，不仅是剧情推动的媒介，更被形容为历史与阶级的缩影。英国出版社提到，因为书中的食物读起来太令人垂涎，正在考虑未来推出带有插图与食谱的特别版，让外国读者能试着做出台菜。曾参与杨双子出道舞台新台湾和平基金会台湾历史小说奖评审过程的作家朱佑勋表示，这部小说对外国读者来说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体现越在地越国际的概念。
3: 其实我们在这个很多文学或文化的场合常常会讲一句话叫越在地越国际，好，常常会说这句话，但是说真的说完之后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样在地跑到国际去，但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小说的例子刚好就是非常显著的，就是各位如果翻开这个小说来看，从头到尾台湾的不得了，就是然后我也真的很好奇美国人跟日本人看到之后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因为十之八九里面的东西他们全部都是没有概念的，对，从人情世故到食物，从器物到文化，对他们来说应该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我们作为台湾人，我们也可以刚好来亲近这个我们已经也许不太熟悉的这个过往，这样好。对，因为我相信这不会是单一事件，因为杨双子之前也有其他作家慢慢的打出国际知名度，像陈思宏，而且我们也期待未来应该也会由杨双子领衔，后面还会有很多这个世代打开国际能见度的一个文学的历程。
0: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4: 嘿咻，
5: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6: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4: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6: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 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五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4: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5: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

0: 3万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1: 齐聚端午马跃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7号星期天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2: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0: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转306林小姐。
1: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请家长们注意，婴幼儿搭车必须乘坐安全座椅，因为婴幼儿尚处于发育阶段，因此颈椎较为脆弱，当遭受激烈撞击时，会因为惯性使婴儿头颈往前甩动而产生甩鞭效应，将造成剧烈摇动，恐导致脖颈断裂、脑伤或危及生命安全。
4: 依据现行相关法令的规定，婴儿、幼儿、儿童分别该使用何种安全座椅，必须视当下的年龄与体重而定。1到4岁或体重在10到18公斤，使用幼童安全座椅；4到12岁或体重达18到36公斤，视个人体型使用学童座椅或增加辅助座椅。
5: 为了守护婴幼儿外出乘车的安全，行车时使用安全座椅，只要记得后安固止四个口诀。后就是指安装在后座，并且选用后向式安全座椅。安，请依循各个厂牌说明书安装安全座椅。固，安装完成之后必须要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止，确认宝宝系紧安全带，并且保留一指宽的空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6: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

晚上9:12，挖起阳春，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的节目就是乐咖事务所。刚刚这边接获到呢，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的有厂商进场进行相关的紧急抢修哦，还是可以通过，但是呢，目前是有车道缩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交流道出口这地方有在进行半半施工，所以呢，要经过的时候帮我们降低车速，小心的通行了。再来，同样还在施工的地方都是封闭了两线车道，一个呢在国道三号北上这边，在乌山头路段封闭中外线，而在白河地磅路段的话则是封闭中内线车道哦。其他路况大致上呢，剩下的国道10号左营端会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流还在排队当中，也包含在大中平面这边地方的车流还是稍微比较大一点点的，毕竟来到星期五的晚上通常这个时间点都还在努力啦，要麻烦要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发挥您的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就拨打电话进来0800-000-123-5了。想要来找我的朋友也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又或者是我的 IG。 待会一首歌过后要来聊聊今天的健康单元，主角呢究竟是老虎还是老鼠啊，傻傻分不清楚，待会你就知道了。

0: 清楚。
1: 没想到这一首歌居然是听众朋友正能哥他的手机铃声，也太可爱了，反差萌哎你。晚上9:17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哦。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究竟要跟你聊聊是老鼠还是老虎呢？当然是老鼠哦。最近呢，应该都有听过相关消息吧，对不对？感染科医师有提醒大家一个超惊人的数据，他说在台湾大约是每10只老鼠里面就有一只可能带着有可怕的这个汉他病毒哦。而且更颠覆大家观念的是，汉他病毒不只是透过老鼠咬伤才会传染哦。老鼠只要留下来的尿液或者是粪便，甚至是干掉之后随风而飘的这些灰尘哦，只要不小心吸入进去的话，通通都有机会可以中标哦。哇，听起来很恐怖，对不对？所以到底该怎么办呢？这医师指出说，抓老鼠不如是断了他们的粮食，因为老鼠会聚集的地方，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食物的来源嘛。所以今天你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请把家里的厨余回收要做得很

彻底。比方说像吃剩的这些饭菜果皮，千万不要随便呢只是拿个塑胶袋包起来就放在厨房的某个角落，你一定要放进呢有密封盖的这个垃圾桶当中。那如果说你们家里有毛小孩的话，吃剩的这些饲料也一定要收好，因为只要没有东西可以吃，老鼠自然呢就不会把你家当成是它的育儿房了齁。所以另外如果说你在打扫老旧的地下室或储藏室，记得一定要戴上口罩，因为那些充满灰尘的地方往往就是病毒潜伏的死角哦。如果不小心被老鼠咬伤或抓伤，也千万不能大意，因为老鼠的口腔当中但是充满了细菌的，除了汉他病毒还可能会引发像是鼠咬热，被咬的当下请立刻的用大量的清水来冲洗，并且呢马上就医来进行清创或者是打这个破伤风。医生有提醒说汉他病毒的潜伏期你知道最长是可以达到1到2个月的耶，所以这段期间如果你出现像发烧、肌肉酸痛还是说肠胃不适，看诊的时候一定要主动告知医师说可能你有跟什么样的鼠类有接触史。那各地方政府其实卫生局或环保局也都有提供这些免费的灭鼠算是耳剂吧，对，灭鼠耳剂跟捕鼠笼。所以只要你前往到当地的里长办公室或者是卫生所还是说清洁队，你就可以免费来进行领取了哦。好啦，讲到鼠的话呢，接下来这首歌也有鼠没有错，而且叫做喵有所属。

每次听到他的转音呢，都会想要转到头都晕了哈、哦。来自叶秉桓 R&B 小王子所演唱的这一首歌叫做《喵有所属》，晚上9:25了。刚刚听众说讲到鼠的话，以为我会播这个《老鼠爱大米》哦。哎，今天没有呢，改天啦，改天啦，好不好？因为待会还有一首歌叫《非你莫属》，都想说今天不要以这个老鼠的身份，除了刚刚九令那一首之外啦。啊，这边要提醒一下呢，在进行抢救的紧急抢修的一个半半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这里哦，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同样两个路段都封闭了，只剩下一线车道。在国三北上的乌山头路段封闭中外线，还有在白河地磅路段这边封闭了是中内线车道。希望正在开车跟骑车的你都留意一下路况，然后呢要记得跟车距离要保持好了。来给你送上是一时代的这首歌曲《非你莫属》。

这也是一首很浪漫的歌，来自一世代 One Direction 所演唱的《非你莫属》。也感谢你呢锁定我们景广，把景广当成是唯一陪伴你的频道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呢 FM94.7 的景广台南分台了。目前在道路上还是要同时注意，在国道10号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目前这边是有车多排队的哈，麻烦依序呢前方的队伍慢慢陆陆续续的前进，不要抢也不要快，然后呢慢慢的来经过这里就可以了。9:30星期会总网来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为了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教育部即刻启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并擘画我国未来 AI 人才能力图像四项关键能力。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教育部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等研究文献，并征询专家学者意见，提出我国未来人才 AI 能力图像四项关键能力，包含运用 AI 学习的能力、负责任使用 AI 的能力、运用 AI 解决问题的能力与 AI 无法取代的能力。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3: 面对 AI 时代的各项考验，我们不仅只是要教小孩子会用 AI， 我们思考的是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然后从政策里边我们怎么样让它能够具体的实现。
2: 本计划咨询委员 Google 台湾前董事总经理简立峰说明何谓 AI 无法取代的能力。
4: 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强最强的硬实力，那我们现在需要让我们孩子有 AI 做不到的软实力，同理心、思辨的能力、表达的问题、这个协同的能力，这常常就是我们叫管理的能力。
2: 教育部表示，在国民教育阶段将整合六项子计划为 AI 人才方舟计划，而在高教阶段则规划高等教育深耕计划第三期，预计四年投入 117.5 亿元，引导全国从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系统性衔接 AI 教育，提升国家未来人才整体竞争力。今网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巡逻员警发现有一辆违停车辆，上前盘查，结果副驾驶座的一名男子突然下车狂奔，员警火速追捕，成功逮捕到逾期拘留的越南籍男子。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5: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新平派出所员警21号下午5点多执行巡逻勤务时，在太平区树校路发现一辆自小客货车违规停放，正要上前盘查时，副驾驶座一名男子突然下车狂奔，员警紧追在后，迅速将逃逸的越南籍23岁杜姓男子押至逮捕。新平所所长陈信宇说，
6: 经上前盘查查获越南籍失联移工一人，全案依违反入出国籍移民法，移送移民署专勤队依法处置。
5: 据调查，杜姓男子自民国113年逾期拘留至今，平日靠打零工为生。事发当时，他和同乡的女性友人准备返回租屋处，因车辆违停遭远警盘查，心虚之下企图逃逸，最后人难逃法网。太平警分局呼吁雇主应依规定聘雇外籍移工，如发现非法聘雇或失联移工，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以免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1: 台北市115学年度公立及非营利幼儿园招生从下周一开始线上报名，家中有宝贝要上幼儿园的家长请掌握时效。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7: 台北市教育局指出，今年公立幼儿园共招收761班，其中3到5岁班594班，2岁专班167班，扣除园员、直升及身心障碍安置名额后，公幼尚有6836个缺额。另外，非营利幼儿园暨教保服务中心也有2527个招生名额。北市教育局科长杨正宏说，
8: 从5月25号星期一早上9点一直到5月27号中午12点，只要拿起手机或电脑上网搜寻招生一点通，就能轻松报名。招生一点通网站从登记

0: 记、抽签到报到，通通一站搞定。证明文件也可以直接上传。网站里还有贴心的即时接视系统，让爸爸妈妈可以随时随地掌握每一间幼儿园的报名状况。
1: 教育局提醒，家长可以在5月25日上午9点起到5月27日中午12点止，透过招生一点通网站办理线上登记。热门行政区的二岁专班竞争激烈，家长报名后务必要留意系统回复简讯，及时补齐文件，以确保自身宝宝入学权益。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东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只有离岛地区是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恭喜你考上驾照，新手上路可得要小心谨慎哦。
1: 这是当然，而且我已经把我爸给我的车送去车厂检查了。
2: 好了，
0: 有概念哦。我们开车上路前一定要先确认车辆的状况，除了定期到车厂进行保养之外，自己也可以多留心点，像是查看油表、轮胎胎压等等。
1: 嗯，哦，还有哪些呢？
3: 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三水、六灯、一轮的安全检查，这是预防车辆故障、确保行车安全的最基本动作。检查重点包括机油、刹车油、水箱水、胎压、胎纹及刹车灯等，并应在冷车状态下进行，以避免引擎过热、抛锚或意外事故。
1: 哇，原来要检查的东西还真不少耶。
0: 没错，检查做得好，行车才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9:38进入到了倒数20分钟的乐咖事务所了，蛙喜杨纯。现在目前在道路上面状况都还蛮不错的啦，除了刚提到的国十左营端这边会往到顶金系统方向，这边会往国一南下的车潮还在排队当中。而稍早呢，在高雄的三民区九如一路跟民族一路交叉路口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在

现场的话，帮我们小心的经过了。还有其他地方南部地区什么样的路况消息是警广这边没有掌握到，麻烦大家来一并通知，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最新的路况资讯。0800-000-123-5。当然没有路况就是好的路况，请持续的维持下去。然后留意一下自己目前的精神状况 OK 吗？爱捆度孤，麻烦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充满精神之后再开车上路了。来进行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到说有温度的字时间，今天要跟你分享这一篇是关于转弯的人生故事，叫做撞到头破血流，不如转身找条路好走。在我们每天拼命要往前冲的时候，可以不妨停下脚步，低头看一看，说不定最快抵达终点的路就在你的脚下。因为有一家顶尖的科技公司的执行长准备要在退休之前呢，就从这个两位的副总 A 副总跟 B 副总之间来挑选出他的接班人。这一天执行长呢就想说，好吧，给他们一个考验，要他们在不惜就是在外力的帮助之下，你要去拿到一个业界公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签下来的魔王级大客户。首先呢是 A 副总登场了，他是一个标准的行动派，身高其实也蛮高的，身材很魁梧，然后也充满了斗志。他一拿到任务的时候呢，就立刻充满信心的去准备了好几百页的简报，直接杀去呢这个客户的总部去拜访。然而对方连大门都没让他进去齁。当然这 A 副总也不气馁，第二天呢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再去。结果呢还是被秘书给挡下来了，所以他稍微休息之后继续拼，然后就算是被冷眼对待，摔得鼻青脸肿，他还是绝对不会放弃。而最后一次呢，他拼尽全力的在客户的公司楼下苦等了三天三夜，结果因为体力透支晕倒在路边，最后还是执行长呢去派人把他接回来的。而接着轮到了 B 副总了，他一开始呢也是跟 A 副总一样嘛，用尽各种常规的方法去敲门，结果同样还是碰壁了。所以 B 副总呢就站在客户的大楼前面，本来想说再硬闯一次吧，但他突然冷静下来，不经意的往周围去看了一下，突然就放下呢手上的简报资料。他整理一下他的西装，然后拍拍身上的这些灰尘，转身离开了这栋大楼。哦，这时候大家觉得很奇怪，难道 B 副总就这样轻易放弃了吗？其实他是来到了街上，他没有去到去拜访什么大老板，反而是沿着客户公司的上下游供应链去走访，穿梭在各个小工厂，或者是呢穿越了市场的各个通道。他去跟这些基层的经理甚至是离职的员工喝茶聊天，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一家这一家的大客户，他们目前可能最头痛的供应链的漏洞。所以当副总呢拿着这一份非常B 副总啦，他拿着这一份非常精准解决痛点的一个合作方案，重新站到了执行长面前的时候，他已经顺利拿下合约了。执行长微笑着宣布就是由 B 副总呢来接任新总裁。那他也向同事们解释说，其实只要你在半山腰愿意低头去看看周围，就会发现其实有一条路执行长呢也常常教大家说，你要因为环境而去改变，因为情势而去做一些行动。所以就是教大家要懂得如何变通。其实世上执着于勇敢跟顽强的人还真的蛮多的，但是往往就像故事里面的 A 副总一样，哇，他拼了全力，但最后却一无所有。然后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缺少的往往不是勇气，而是一份呢低头看的那种淡泊跟从容。所以低头看不见得说一定是放弃了你的目标，它只是让你卡死的时候有更多

的回旋的余地呀、啊。说到了低头，也来为你送上来自安心雅跟宋博伟一起合

这一首歌唱着，有时候呢低头也能够守护爱情，来自安心雅跟宋博伟演唱的低头站。晚上9:47了，希望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这篇文章你听完之后，当然都是希望我们能够在撞墙的时候啦，不是真的撞墙，而是遇到撞墙期，都要学会什么，都要学会转弯这件事，然后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条路了。毕竟人生这条路不是永远都是直直的哦，有时候呢走走弯路，稍微绕一下也能够回到原点的。

来自巫启贤所演唱的都是路弯弯，晚上9:52了。其实今天在7点刚开始的节目的时候，因为车多的路况比较多嘛，所以没办法好好跟你分享。其实今天5月22号还有一个在国际上很酷又带点神秘色彩的一个日子哦，叫做世界歌德日。其实真正的所谓歌德文化是一门非常精致的艺术，因为歌德控们呢不只是非常喜欢穿黑色，他们也非常热爱那一种带有古典维多利亚时期的那种优雅，或者是你喜欢吸血鬼传说的浪漫。所以像是那个阿达一族有没有？有吗？就是那个歌德系里面的代表之一了。不过很多人会误以为说歌德文化代表是那种比较悲观或消极嘛，但是恰恰相反，反而歌德文化的核心是勇敢的去面对生命当中的这些阴影跟脆弱的部分。所以在这世界上，我们总是好像都会被要求说，哦，你要阳光啊，要正向啊，要假装坚强，装作镇定。但是每个人其实都有感到孤独、悲伤，或者是不被理解的时候。所以歌德文化就像是一个很温柔的收容所嘛，它也告诉我们说，悲伤并不可耻，黑夜总有它独特的美丽存在。而说到歌德，我觉得这首歌绝对能够去呈现出所谓的歌德文化的一种一算是呈现方式。来为你送上的是来自 TC Back 这一首歌，叫做如果看见地狱我就不怕魔鬼。来为你送上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了。

如果看见地狱，我就不怕魔鬼。这是来自 T.C. Beck 的作品。刚刚提到的所谓歌德文化的话呢，就是那个阿达一族有没有？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对，那也是很歌德的一个系列哦。好啦，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湾出口这边在进行紧急的抢修半半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乌山头路段有封闭中外线车道哦。南部地区也只剩下了国道十号左营端要往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流，待会我也会走这边哦，所以记得发挥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了。同一时间，明天应该说明天我没有上班啦，周六周日齁，所以我等到下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七点到十点，杨淳一样在空中继续陪伴你啦。这个礼拜也辛苦了，还有包含明天后天要上班的朋友辛苦啊齁，我们就跟你下周同一时间约好在乐咖事务所见面啦。先跟你说声晚安，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文迪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及时录好，听警广，安全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的北上100.8公里，新竹系统前有小客车撞护栏，在内线车道。国一南下的大湾出口紧急抢修，是半板施工。国三北上328.5到330公里，乌山头路段中间外线路面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进行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66.5公里深港路段的外线有掉落物。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台66的西行8.45到5公里，富联平交路口到观音隧道，这里的双向台66双向都是道路施工的，要特别留心。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好，本周呢星期五了，对不对？直接进入到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榜单里面。本周第十名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的 Dracula， 这首歌持平了，进榜33周了，现在才爬上来，所以现在才介绍给大家听听看。这首歌一起来欣赏本周的 Number 10。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然后国一北上100.8公里，新竹系统前有一辆小客车自撞护栏，占用内线车道哦。

这个叫做 Dracula Tame Impala 跟 Jenny 的合作。第十名 Kalani 歌曲叫做 Folded， 一样是持平状态。然后呢，第八名，哇哦，上周十五名，本周呢爬到的第八名，这是来自 Bruno Mars 的歌曲 Risk It All， 这首歌也是在专辑当中可以听到。那最高呢是第四名，一起来听一看这首歌，叫做 Risk It All。

刚才要是 Bruno Mars Risk It All， 接下来第七名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下滑了，不过他已经是冠军单曲了，所以应该也没关系吧，不在乎天长地久嘛，在乎曾经拥有。上周第三，本周第七，这首歌叫做 Drop Dead。 在路况的部分呢，国一北上100.8公里新竹系统

刚刚是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歌，叫做 Drop Dead， 下滑四个名次。那接下来第六名上升一个名次，一样是冠军单曲进榜，已经来到了65周啊，65周已经是前10名进榜最久的咯。 Alex Warren 这首歌叫做 Ordinary。

Ordinary 来自 Alex Warren 这首歌，本周第六名。第六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也进榜33周了耶，就感觉这些歌已经没有想到进榜这么久了。这首歌上升一个名次，来到第五名。路况的部分呢，国一南下大湾出口慢慢施工，这是紧急抢修哦。另外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是顺畅好走，那有任何的状况告诉我们0800000。

Olivia Dean 这首歌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好，接下来继续往前关心到 I Just Might 上升一个名次，冠军单曲它是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来自 Bruno Mars 首歌本周第四名。那第三名他是 Olivia Dean 歌曲 Man I Need。 我们发现都这几个人在玩啊，最近应该是他们的天下吧。那前十里面对不对，前十名两首 Bruno Mars， 然后到现在为止呢 Olivia Dean 也有两首了。但你知道前面两名两首又都是同一个人吗？

这是第三名 Olivia Dean 的歌曲叫 Man I Need。 第二名跟第一名都是他，他是 Ella Langley， 这首歌是本周的第二名，最高也第二名，他会不会下周把自己呢打败了，期待一下。

Ella Lenley 这首歌 Be Her， 那本周的冠军也是他 Ella Lenley， 歌曲叫做 Choosing in Texas， 这种比较乡村风格的作品也蛮适合在周末的时候聆听，它很有放假的感觉。好，路况的部分，台61线北上 262.4 公里东石一交流道，这边有故障车拖吊支援防撞车哦。来听本周冠军 Choosing in Texas， 他是 Ella Lenley， 等一下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咯。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周六甚至周日还有下周一下周二连续四天都是一个相对比较高温的天气，那明天各地大致上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白天的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在中南部的金山区、花东纵谷甚至大台北盆地，温度都可能会出现局部36度以上高温的状况，台东也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接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外出都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在中午过后，山区中部以北、宜兰、花莲的山区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雷阵雨的几率，不过范围都是比较小，也是比较短暂的。整体来说，都是一个比较炎热稳定的天气为主。那么，此外，西南风增强，桃竹苗还有恒春半岛、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在这个周末，金门、马祖也容易会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公路局表示，立法院同意动支 TPass 计划预算，今年1到4月 TPass 公共运输常客优惠及70岁以上缴回驾照回馈金将于25号起开放领取，民众可透过四大超商、台北捷运各站或票证 APP 来做领取。记者杨欣报道。
2: 公路局统计，截至今年4月底 T-Pass 常客优惠已经有 52.6 万人完成记名登录，1到4月共有 35.5 万张电子票证达成回馈条件，累计回馈金约 3857.4 万元。另外配合高龄换照政策，今年起年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者可享 50% T-Pass 乘车回馈，截至4月已经有约6900人缴回驾照并符合资格，累计回馈金额 94.9 万元。公路局运输组长梁国国说，
3: T-Pass 2.0 常客优惠的部分，还有年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 T-Pass 的回馈金呢，那1到4月的部分呢，我们统一会在5月25号一并来开放领取，所以民众呢可以到四大超商的柜台啊，或者是台北的捷运的车站，或者说你有用票证公司的 APP 都靠卡可以来领回馈金。那如果你是用电子支付的账户啊来去处理的话啊，那票证公司它直接就会把这个款汇到这个账户。
2: 公路局表示，从今年5月起，每月达成 T-Pass 常客优惠回馈条件的民众将恢复在4月25号起领取回馈金，领取期限为1年，鼓励民众持续使用公共运输，共同落实节能减碳。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主计总处公布四月失业率为 3.3%， 是民国90年以来同月最低，显示劳动市场状态稳定，并未受到中东战事等外部风险影响。记者吴英妮报道。
4: 主计总处发布115年4月劳动市场统计结果，4月失业率为 3.3%， 比上个月下降 0.04 个百分点，也比去年同期下降 0.02 个百分点。其中对原有工作不满意的失业人数减少4000人，因季节性或临时性工作结束而失业的人数也减少2000人。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5: 4月失业人数月减5000嘛，失业人数减少过完年之后打算要转职的人，他如果找到工作的话，那失业人数会减少。我们目前看到的都就是很正常的季节性的变动，并没有明显看到受中东战事的影响。
4: 在失业人口分布，仍以15到24岁初次寻职者失业率最高，达11.37%。五月份开始进入毕业季，人数可能再增加，但整体而言，近年五月失业率都呈现下降趋势，预期六月以后上升幅度才比较明显。也就是说，目前国内劳动市场的变动，主要都受季节性因素驱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劳工退休

0: 新条例施行细则修正发布将届满两个月。根据劳动部统计，请领月退休金劳工在犹豫期内变更为一次退休金，已有22件申请案件，显示新制落实退休基本生存权保障，让请领退休金更有弹性。记者李业成报道。
1: 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今年3月25号修正发布，劳动部公布最新执行成效。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说明，截至4月30号，已有22件在犹豫期内月退改领一次退申请案，提醒劳工申请退休金时务必记得确认。
2: 劳工本来选月退，但是这个可能他是误选的哈，他想要选一次领，那这样的案子的话，在过往他是不可能再改回来的。那经过这次施行细则的修正以后，他可以来做一些更动，改回一次领，那他就比较有弹性。目前已经有22件。
1: 施行细则修正重点包括扩大劳工的遗属及指定请领人为退休金权益不得让与抵押与扣押保障范围，已由法院主动办理撤销执行命令及退回已扣押的劳工退休金共517件，可保障遗属在家人过世时，家人的退休金不会因债务纠纷强制执行立即遭到扣押。此外，劳动部也提醒，施行细则另一个修正重点在于确立雇主收取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义务，违反者将加征滞纳金，将从今年8月1号生效。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台北地院审理金华城案，判决11名被告中的9人有罪，检方对判决量刑有意见，遭判17年的柯文哲等7名被告也不服判决，双双提起上诉。台北地院表示，整理卷证后，预计下周一移送高院审理。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处理金华城案，涉嫌收贿违法指示，让金华城获得容积奖励图利了120亿元，另外还涉及掏空政治捐款以及挪用公款，检方依收贿图利等罪将柯文哲等11人起诉。台北地院认定柯文哲确实收贿了210万以及侵占政治现金等款项，重判17年有期徒刑，其余8人判刑1年到15年半。应小薇助理吴顺明及微金经理张志成2人唯二获判无罪。台北地检署研议之后，认为判决有违误或量刑过轻的情况，除了认罪的前副市长彭振声、都委会执秘邵秀佩之外，决定针对柯文哲的7名有罪被告以及2人无罪的部分都提起上诉。而柯文哲的7名有罪被告也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柯文哲主张金华城案都依都委会专业共识决办理，政治现金往来也有合法凭证，请求撤销改判为无罪。台北地院证实已经收集当事人上诉书状，这两天整理卷证资料之后，下周一就会移送到2审，由高院分案审理。至于认罪获得缓刑3年宣告的彭振声以及邵秀佩，因2个人及检方都没有上诉，先行定验。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桃园警方处理车辆擦撞事故，发现驾驶精神状况异常，其后在车内查获伊托咪芝等毒品，当场将同车3人带回，并于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靳杰报道。
4: 21日傍晚，43岁张姓男子疑似吸毒后，驾驶自小客车在桃园区建新街树人山街口擦撞2部停放路旁车辆，警方获报到场处理，发现驾驶和车内2名乘客神情紧张，几经盘查，在车内发现异托咪酯等毒品，当场依法查扣，并将3人带反所侦办，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警分局大树所冯清豪所长说，
5: 男子吸食毒品后驾车擦撞路旁车辆，原局获报到场处理，发现驾驶精神状况异常，于盘查时当场查获毒品伊托米子烟弹，全依法侦办。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重申，毒驾行为严重危害用路安全，对此警方将持续查缉相关犯罪，溯源追查毒品来源，以净化社会治安，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2026年第59届休斯顿国际影视展成绩揭晓，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历时2年精心制作的《共谱生命之歌》荣获生态环境与保育类评审团特别奖。记者周佑谦报道。
6: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表示，《共谱生命之歌》以即时的影像捕捉湿地的光影与物种的互动，展现了自然共生的动人样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秘书黄秀段说，
7: 影片呢是以光影见证自然为主轴， 透过影像来呈现整个

0: 湿地的生态样貌，还有保育的成果。那也邀请民众透过镜头感受鳌鼓湿地森林园区的自然脉动与生命的节奏。那也告诉大家，鳌鼓湿地它是嘉义地区重要的湿地生态系，拥有广阔的水域，还有丰富的食物资源。
1: 想要了解更多共谱生命之歌的影片或赏鸟活动的相关资讯，请至脸书鳌鼓湿地粉丝团查询，或电洽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0536018001。如果想安排赏鸟或园区导览行程，欢迎洽询鳌鼓湿地生态旅游单一窗口预约。警广记者周佑先嘉义县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10: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好，国一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哦，要留意一下。目前国道上面顺畅好走，不要疲劳驾驶就好啦。来自展翼在音乐团，这首歌叫《爱的特》。

来自四分卫，这首歌叫做跟他拼了吧。等一下11点钟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边国一北上 325.1 到 322.9 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五北上雪穗外侧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小男孩乐团跟理想混蛋的基丁，我们都要好好过。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一南下大湾出口紧急抢修，半半施工，请驾驶朋友留意咯。国道5号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好，另外台61线北上262.4公里东十一交流道路段这边有事故，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咯。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透过
2: 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咯。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咯。

11:09，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刚听到的是陈柏 Zambo 的咖啡因。再来要给你听到的是杨世轩这首歌，叫做《三菜一汤》。

0: the proudest day of our lives.
1: 来自 Jade， 这首歌叫《星球》。11:2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北上325.1-322.9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那看这个监视器画面说车多定点呢、啊，小心一下。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出口外侧路肩有抛锚处。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啦，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五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

里。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来自胡宇威，歌曲是《请不要打扰我们的爱》。11:38，国道1号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这边车多定点哦。台61线北上0.15公里，过八里一内侧车道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要注意喽。

高尔宣歌曲 So Bad。 11点49分，国道1号北上 325.1 到 322.9 公里了，这边过大湾中间外线车要施工，所后方回堵4公里哦，有车多定点的状况，小心。

听到歌曲来自陈星月，歌曲叫做 Nobody Ever Wonders。 待会12点钟进入到5月23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国一北上 325.1 到 322.9 公里，这边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后方回堵4公里。12点前来听小春的歌，不想醒来，待会见喽。

生活难免紧绷，也避不了一些噩梦，喘口气再出发，你会发现 All is well， 乌云过后呈现出的是美丽动人的彩虹。让我们用景广的好音乐挥别昨日的难受忧愁，紧握今天即将遇见的爱。你好，我是同理，现在时间半夜

辛苦，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5月23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桃园机场往第二航下，这边有事故哦，封闭了两个车道处理中，目前有回堵到的这个大园交流道。再来国一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这边呢是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后方回堵大概4公里长，有经过的话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哦。再来关心到的呢是国道3号北上328.5到330公里，这边乌山头中间外线车道是有施工封闭的情况。好，再来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5号啊，国道5号的部分北上雪穗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有经过的话要留意。台61线北上262.4公里东11交流道路段有故障车，这边经过的时候小心。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不起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迷先生，
3: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0: 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这首歌叫做 Hello My Love。 12:09，这是第三个小时想跟 In the Night。
1: 我要你
0: 在国一南下 103.5 公里过新竹系统啊，外侧路肩抛锚车，两个乘客下车了，站在车子后方哦，那这个路段又没有路灯，哇，太冒险了。如果你有经过国一南下 103.5 公里过新竹系统这里呢，特别留意一下外侧路肩哦。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在他全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叫《女儿殿下》。

12:16，国道1号南下103.5公里，过新竹系统外侧路肩有抛锚车，两个乘客下车了，站在车子后面。那这边还没有路灯哦。国道2号东上桃园机场往第二航下，这里有事故，封闭了两个车道处理当中，回堵到大园交流道哦。

ICBO 冰球乐团，这首歌叫《丑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2号在东向桃园机场往第二航下的事故，这边已经顺利的排除喽。

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还是要请大家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咯。接下来这是 Olivia Newton-John 的歌，叫做 Physical。

飞，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我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 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周华健这首歌《刀剑如梦》12:35，在国道一号有一个新的消息啊，北上286.7公里过新营，外侧车道大货车和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哇，这个要注意了。这是国一啦，北上286.7公里过新营，外侧车道大货车两辆自小客的事故，小心。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来自李宗盛，《凡人歌》。

听到这首歌是 K1 跟5566合作的，叫《风云变色》。12:42，国道一号北上286.7公里，过新营，外侧车道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喽。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325.1公里到322.9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那稍早说回堵4公里，那不晓得现在状况怎么样，有经过这里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好吗？这首歌来自蓝婷，叫做《赏味期限》。

这是赵传的歌人生大梦。国道一号北上286.7公里，过新营，你们中间外线车道外侧哦，跟正中间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这边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后方回堵4公里。

来自田馥甄，歌曲叫做《不醉不会》。国道一号南下286.7公里新营前，中间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国一南下88.5公里竹北前，外侧路前也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大家晚上开车注意一下精神好吗？不要疲劳驾驶。这首歌低音轰隆隆，严正男《大冤》。

在国道一号北上啊，仁德到大湾这里哦，因为过了大湾中外侧车道施工，所以这边有车多定点的状况，说回堵大概有4公里。这就国一北上325.1到322.9公里，要特别注意，如果会经过这里，要多点耐心了。国一南下88.5公里，竹北前外侧路间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国一南下286.7公里，新营前中间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注意了。好了，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最后来听方怡的歌，叫《装可爱》，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在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喽，拜拜。

深夜时刻很容易陷入思念的情绪里，这个时候我不会问自己任何问题，只会转开景广，让好音乐和空气一样存在，拯救快喘不过气的我。你好，我是潘迪智，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88.5公里，竹北前外侧路间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注意喽。还有国道一号南下286.7公里，新营前中间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要注意。那再来要特别注意的是国一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这边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所以导致说后方啊回堵大概4公里，所以在路网都看到呢基本上在仁德过后这边速度上就已经一度是不到20公里的，非常缓慢了，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瓶颈路段，如果你会经过这里的话务必要留意咯。再来国道三号北上328.5到330公里之间，这边乌山头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

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早安，早上的1:07，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感谢尚恩刚刚三个小时的陪伴。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夜谈心》。那我不是阿金哈，阿金有事，今天跟明天都请假。我是代班 DJ 林刀 Gay 表阿红，大家早安呐、啊。哦，好久没代班了，刚刚就是在播片头的时间呢，跟尚恩哥在叙旧了一下，有种哇怀念以前的感觉这样。那现在当然坐在这位置上呢，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赶快提供给大家最新最快的路况资讯齁。那还是要提醒一下，在国一的南下 88.5 公里竹北前的外侧路间呢，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发生，目前仍然持续当中哦。另外在国一南下的 286.7 公里新营前的中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也是持续当中。那之前说国一南下 103.5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的情形，目前是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一直持续当中的是一个施工的消息哦，国一北上的 325.1 公里到 322.9 公里之间呢，这里是过了大湾的中线跟外侧车道有进行路面修整的工程，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请您一定要留意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电话通报情况 0800-000-123 0000-123。节目的第一首歌送给你，来自于火星人布鲁诺的歌声 The Lazy Song。

The Lazy Song 来自于火星人布鲁诺的歌声。早上1:13，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之安交通网今夜谈心，我是代班 DJ 林刀给阿红，大家高赞啊。路况持续提醒哦，国一的南下 88.5 公里竹北前的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仍然持续中，国一南下在 286.7 公里新营前的中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是还没接货到排除哦。另外在国一的北上 325.1 到 322.9 公里之间呢，在这里有进行过了大湾的路段有进行中外线车道的路面修整工作，那这个施工呢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那从 CCTV 上面来看呢，就是这个路段啊，真的是路的整体的车速啊非常的缓慢，不到20公里的情况，所以请大家要多留意一下目前在国一的北上 325.1 到 322.9 公里过了大湾的路段有进行路面的施工，所以造成后方的车流已经受到影响了，也请您耐心通过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刚听了 The Lazy Song 嘛，就是需要这个慵懒一点的气氛，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有种臭臭的感觉，而且是我们很熟悉的声音哦。

来自于林夕子的歌声，收录在《我披着世界转动》专辑中的歌曲《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有大家发现吗？我特别的放慢速度，因为如果直接照念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吃螺丝，毕竟他这首歌曲呢算是新闻上写打破了华语的歌名记录，真的是蛮厉害。21个字的主打歌造成网络上很多的人在讨论，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林夕子的歌声，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分享给大家。目前国一北上的 325.1 到 322.9 公里的施工一样持续当中哦。那因为施工的关系造成这个路段啊特别的慢，车速特别的慢。那路段是在过了大湾，那是在中线跟外线车道进行路面的整修施工。那也因为施工的关系，从 CCTV 上面来看的话呢，都是呈现红色跟紫色的哦。那就是大概落在20公里以下，红色就是20公里以下，然后紫色呢就是10公里以下，代表说这个路段呢特别的慢，也是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另外事故的消息一样，在国一南下的 88.5 竹北前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在 286.7 公里新营前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0800-000-123是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有路况报警广，记得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拨打电话通报给我们哦。

高尔宣的歌声最后一次。接着呢，也是臭臭的歌，来自于影子计划的歌声，没有，没注意到你在流眼泪。

事故的消息，在国一的南下 286.7 新营前啊，这个路段中外线车道的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仍然持续哦。国一南下的 88.5 公里竹北前的外侧路间也是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这两起事故持续了将近快半个小时。如果您后续有经过这两个路段的话，再帮我们留意一下，是不是状况已经排除了呢？还是有新的资讯，再麻烦您提供给警广咯。另外在台二级的台二级的路线呢，目前之前说北上的有施工，那目前施工已经结束了，现在改成在南下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是在台二级的先动大五轮的路段，南下的信义隧道正在进行内线的施工工程。而国一的北上呢，325.1到322.9公里的路段呢，过了大湾的中外线车道也是有路面的施工，那也施工关系造成这里的路段比较慢，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从 CCTV 上面来看呢，整体的车速还是受到影响，仁德到大湾路段时速是不到10公里的，而大湾到永康路段呢则是稍微好一点，比刚刚好一点了，时速是提升到50公里。那再麻烦大家，如果经过施工路段的话，请您车速要放慢，那并且留意您自己跟施工人员的安全。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咯，0800-000-123 0800-000-123。要记得拨打电话前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将路况通报给警广哦。1:29，来自于蔡依林，说爱你。待会歌曲过后休息一下，继续回到今夜谈心。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

少年家，少年家，才差就要走。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嫁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让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给你买机票，薪水阁高，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于伍佰的歌声《泪桥》。早上的1:38，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我是代班 DJ 林道隔壁阿红，大家高早。路况提醒您，国一北上的352公里冈山前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一台抛锚车的情形，刚才接获通知哦。另外在国一南下稍早一直有提到的88.5公里竹北前的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最新的消息是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感谢听众朋友的帮忙。另外一个是国一南下的286.7公里新营前的中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仍然持续当中哦。如果您刚好行经这个路段，新营前的路段的朋友，再帮我们留意一下，是不是事故还在处理中呢？还是说已经顺利的排除？再麻烦您通报给我们0800-000-123。持续的施工消息，在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这里过了大弯的路段是有路面的修整工作。那这个施工呢，造成后方有点回堵的情形哦。那从 CCTV 上面来看的话呢，在这个路段确实是比较慢的哦。时速呢，从仁德一路到大弯啊，时速是不到20公里的。那从大湾一路到永康呢，时速有稍微好一点，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那且请您行经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啊，记得小心打开车灯，然后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注意你自己跟施工人员的安全。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000-123。1:41，张惠妹的歌声，真实。

真实，来自于张惠妹的歌声。回忆北上的352公里，冈山前的内线车道抛锚车的情形仍然持续当中哦。回忆南下的286.7公里，新营前的中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当中，已经一个小时了，不确定后续的状况如何。如果您刚好行经国一的南下286.7公里新营前的路段，别又再帮忙一下后，帮我们确认是不是中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还是说您经过的时候没有看到的话，也欢迎您打电话跟我们通报一下，说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所以国一的南下286.7公里新营前的事故，不确定后续状况如何，再请朋友们再帮帮忙，0800-000-123是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那在国一的北上呢，325.1公里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的路段，是中线车道还有外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的工程，那也因为工程的关系造成后方车速比较缓慢了。从 CCTV 上面来看的话，仁德到大湾的速度有稍微好一点哦，有稍微恢复正常。那目前车速比较慢的地方是大湾一路到永康，时速一样是在40到50公里之间。

夜间行车记得打开您的大灯，以及跟前车保持好足够的安全距离。那当然，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路况的通报专线0800-0000-123，再请大家多。

1:47 JS 的歌声杀破狼。记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

杀破狼 JS 的歌声，1:51。如果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之前提到国一南下在286.7公里南控，在新营前的路段啊，中外线车道的事故，目前南控回报说是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喽。

而国一北上的352公里冈山前的内线车道施工，是抛锚车的情况仍然持续当中。国一北上在325.1公里到322.9公里之间，这里过了大湾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进行施工，造成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那目前从 CCTV 上面来看，车速已经好很多了，仁德到大湾已经恢复正常，而大湾到永康啊，时速也已经恢复到70到80公里之间喽。在台二级的路段，先动大五轮的路段南下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是有进行施工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金广咯，0800-000-1023，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9M88 的歌声，厨余恋人。目前没有新的路况消息，那也是一样，国一的北上352公里的抛锚车路段是在冈山前的内线车道，邀请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要注意。

以下哦。另外在国一的北上 325.1 到 322.9 公里过了大湾的路段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哦。1:57来自于茄子蛋的歌声 Happy 问奖金光，待会2点整会路况会诊给您，待会再继续回到今夜谈心。我的小心假使以后会落，咱拢做伙行。

什么怨叹，天地好势，咱向前冲，爱平安。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在极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高炸早上的2: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一在北上的352公里冈山前的内线车道是有一台抛锚车的情形，持续大概有半个小时了。稍早提到国一南下在286.7公里新营前的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控回报说已经顺利的排除。施工消息，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进行路面的整修工程。之前在这里有提到车速比较慢的情况，目前从 CCTV 上面来看的话，车速已经恢复正常。台二甲在仙洞大五轮路段南下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有进行施工，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0800-000-123，

烟火照亮天空，车灯指引交通，提醒您视线不佳时请务必打开车灯，小心驾驶。我是卓一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祝福您行车平安。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吉他与孤独与蓝色星球，来自于团结 band 的歌声。团结 band 是谁呢？就是动画孤独摇滚里面的高中少女乐团，他们就是团结 band， 也有人叫他们结束乐团，所以就是刚刚是他们动漫里面的一首歌曲。早上2:08到09分了，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节目。今天阿金不在家哈，由林导给表阿红来代班主持，陪你到凌晨4点的节目时光。感谢听众朋友的帮忙哦。目前国一北上的352公里，之前有提到冈山前的内线车道抛锚车的情况是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那整体来说，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有持续中的就是施工的状况哦。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有施工是过了大弯的路段。那之前有提到它会影响到车速的问题呢，从 CCTV 上面来看，可能深夜了，所以车流已经比较少，所以从路网图上面并没有看到很明显的车速缓慢的情况哦。目前车速都是可以维持到90以上，所以您可以放心的通行。那当然在夜间行车的时候啊，一定会这个可视距离会变得比较短一点，所以记得打开您的车灯，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如果任何影响到您行车动线的状况，比方说掉落物啊，或者是小动物误闯啊，狗狗猫猫跑来跑去啊，或者是有事故发生，那也请您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通报给警广。通报电话是几号呢？080-000-123-0000-123。刚团结 band 的摇滚歌曲，接下来也是一首摇滚歌。那这首歌呢，就是这个乐团脆购乐团呢，他们很喜欢吃这个水晶饺，然后就是很喜欢吃，为了这个水晶饺，最后还把它写成一首歌，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个故事。你会不会这样，就是很爱吃一个东西，很爱吃的东西，然后最后为它去创作自己的这个宣扬它呢？我觉得这种想法蛮有趣的，来自于脆购乐团阿兰姐。

阿兰杰，来自于翠购乐团。2:14，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也请您继续保持候。

李浩伟跟陈贤进的合作 Could Say 2:17。目前没有新的资讯，只有施工的消息。在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路段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进行路面的整修工程。那之前很久之前是有说有回堵的情况呢，那目前从 CCTV 上面来看呢，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齁，目都是可以维持在90以上。那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呢，大致上都没有什么缓慢的情形啦，只有在国一的这个中立一路到平镇系统这里啊，车速有稍微缓慢一点齁，时速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而在南部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国十哦，国十左营端顶金系统一路到左营端，这里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一点，落在70到80公里之间。那其他的路段都是一路顺畅的，没有接获新的路况消息。如果您刚好行经路段有遇到状况，像什么状况呢？哦，比方说你前面有掉落了三角锥啊、轮胎皮啊，或是一些货物、家电 ，anyway， 任何会影响到您的路线动线的状况的话，都请您电话通报给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情况下也可以通报呢？比方说你可能在高速公路上面看到有行人、有机车误闯，或者是有小动物误闯哦，这个也都是很常会通报的情况。那当然你发现这些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当然就是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拨打电话通报警广。电话几号咧？0800-000-123，0800-000-123。

Chandelier 来自于 Sia 的歌声，2:23。台二级的仙洞大五轮路段南下的信义隧道内线车道是有施工在进行，国一的北上 325.1 到 322.9 公里过了大湾也是有路，也是有施工的哦。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而路网图上面呢，整体车速啊都是正常的情况，没有特别缓慢的路段。如果您有行经哪个路段特别拥塞，或者是哪个路段有影响到您的行车动线，都请您电话通报给我们喽。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Wandy 跟 Yama 的合作 Fly Away。 2点28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今夜谈心。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天色昏暗时，请点开车头灯，增进彼此的存在感。但是非必要的时候，拜托不要打开远光灯哦。刺眼的光芒会造成对向行车的危险。多点理解，多些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你是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一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

噔噔噔，有没有大家听到这个歌的时候有没有恰恰恰，来自于陈小云，爱情恰恰。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哦，那一样也是有持续中的施工，是在国一的北上 325.1 到 322.9 公里过了大湾的路段，有中线跟外线车道进行路面的整修工程。而在台二级先动大五轮路段南下的信义隧道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没有新的路况，很好，请大家继续保持夜间行车的时候，记得与前车的安全距离要保持好哦。然后车灯也一定要打开。如果你开车开到哦，好想要睡觉，或者是就是开打哈欠度孤，你有这样类似的情况，疲劳驾驶的情况的时候呢，哎，找个休息站稍微停个车休息一下，眯一下哦，那养足精神再上路。才会对大家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到家。那你有没有想到说，哎呦，刚刚前面可能都是比较流行的歌曲，怎么忽然来塞了一首这个 很有年代感的《爱情恰恰》？是之前这个啊，我在社群上面滑到，就是有很多人出国啊，或者是出去外面玩啊，会拍一些影片来记录自己的旅游生活。那很多人都会把它拍得很精致啊，配一些很文青的轻音乐啊，然后看起来很有质感。那最近呢，就是有一派的人呢，开始搞做一些比较搞怪一点的，就是他一样也是拍旅游的画面，但是呢，他就搭配这种传统，诶，也不是说传统啦，就有年代感的这些台语歌曲。然后让这个有那种很跳痛的感觉，哎，不得不说有些配的其实还蛮好的哦，就是他选歌的时候选这首歌，那歌词跟他的画面其实是有对得上的哦。而且我看那个很多这种影片。

Ann 底下的留言啊，就是大家讨论的点就是说，如果你是放一般的歌，他早就滑走了，三秒就滑走了。但是如果是放这些经典的台语歌呢，诶，他不知不觉就把影片给看完了，其实也算是一种流量密码嘛。我觉得这个观点也是蛮有趣的。那当然有这种台语的经典舞曲吗？就是那种恰恰恰节奏感很强的歌，那怎么能不提到我们中文歌也是有这个非常节奏感明确的歌曲，来自于萧亚轩《爱的主打歌》。

爱的主打歌，萧亚轩的歌声。还有经典舞曲不要停，接下来带给你的是来自于曹蜢失恋阵线联盟0800000012，是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再请您通报给警广咯。

曹猛失恋阵线联盟。有没有那个前奏一下去，整个人就一起律动起来哦，连三首的这个算是非常具有节奏感的舞曲分享给大家。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很好，请大家继续保持。那一样也是提供路况的施工资讯，在国一的北上 325.1 到 322.9 过了大湾的路段的施工尚未接获到排除，仍然持续当中哦。而在台二甲的仙洞大五轮路段南下路段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是进行施工当中。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呢，整体的车速啊都是正常的，并没有哪个路段啊有出现拥挤，呈现其他不是绿色的颜色。那也是刚刚提到这个大湾路段啊，之前大概一点多的时候啊都有这个红色紫色的情况呢，现在都已经呈现一切顺畅的绿色咯。而在国十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啊，目前这双向的路段呢时速是比较慢一点的哦，是在70到80公里之间。那如果有任何路况的消息，像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比方说你开车开到一半啊，怎么路上有东西？那个东西会什么呢？哦，有可能是轮胎皮啊、三角锥啊，或是人家载的货物货品，或者是呢小动物误闯、行人误闯，还有机车误闯，这些都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哦。那只要发生以上的状况啊，都麻烦您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底下拨打电话通报警广啊，电话归合0800000123。

三，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是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再请大家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拨打电话通报给警广哦。那刚刚

5566跟 K1 的歌声风云变色，要打就去练武士打。哦，这个梗就是从这一首歌的，就是这部剧叫做《紫禁之巅》，然后这首歌是它的那个主题曲，所以如果是提到这个片段的话，通常都会配这个音乐哈，分享给大家这个迷音。目前没有路况，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的路况消息，请大家持续的保持。那你有想过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变风云变色呢？接下来要来分享的是卫生那个要分享的是健康的资讯齁。突如其来要来那个介绍健康的资讯。什么样的情况下会风云变色呢？如果你的食物在外面放太久的话，那它可能就会风云变色了齁。现在那个温度越来越高，开始接近夏天了，所以这个高温温度升高的时候呢，环境会比较潮湿一点，所以你的食物如果放在外面常温下放太久的话，就会容易沾染到一些病菌，那或者它里面的细菌就会开始滋生，导致这个食物有可能会腐败变质，那这有可能会引发其他产生一些病毒啊，让你的身体就是哦感冒啊，或者是有其他腹泻的情况，尤其是前阵子我的同事有中那个诺罗病毒。

而且这种诺如病毒有可能会造成他的周遭的亲友的传染，那其实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危害的，所以其实食物在外面放太久都是有可能会产生这个变质的状况。那现在也算是这个诺如病毒，就是夏天了啦，就是食物变质的速度可能快一点的这种流行期。那它常常会发现到，就是这个病毒会被发现的地点呢，通常会是在一些受到污染的饮水啊，或者是一些生食类的海鲜啊、生蚝、蛤蜊这些贝类。那也有可能会透过这个接触到的患者的呕吐物或者是粪便，你可能碰触到相关的，然后借此传播这个病毒。所以如果你要避免说不想要，就是防止说食品有可能会有腐败中毒的情况的话，食药署有分享了五药两不的原则。是哪五药呢？第一药呢就是要洗手齁。调理食品的时候，你的手部一定要清洁干净，那伤口一定要包扎。第二药呢是药新鲜，食材要新鲜，用水也要卫生哦。第三的药呢是药生食熟食分开来，那你在处理食材以及装成这个生的食物或熟的食物的时候，需要用不同的器具哦，要不然有时候这个生的这些细菌放到你熟的食物上面，你就会交叉感染，因为有时候那个温度高了就可以把细菌杀掉，但你生食上面的细菌又碰触到你等一下要吃的熟食，那其实你的熟食就有可能受到污染了。第四药是什么呢？要彻底的加热哦，食品中心的温度要超过70度 C， 细菌才容易会被消灭掉。第五药呢是要注意保存的温度，冷藏呢要低于7度 C， 而经过烹煮或容易腐败的食品呢，建议则是要低于5度 C 哦。那如果你要热藏的话呢，则是要保持60度 C 以上，室温不宜放置过久。这是刚刚提到的五药，要洗手，要新鲜，要生熟食分开，要彻底加热，跟要注意保存的温度。二步呢，二步是什么？第一步呢是不要饮用山泉水齁，因为如果你直接饮用的话呢，是有可能里面的一些细菌啊或杂质或其他的的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就被你喝到肚子里面了。不要饮用这个生的山泉水这样。那第二个呢，不要食用不明的动植物，不要食用不明的动植物。就是比方说有些人去这个像我们可能看动画啊，会看到说这个香菇看起来好美味哦，就去山里面把它吃掉。不行哦，不要随便吃山里面不明的东西，因为你不知道它到底是可不可以食用的，那它有可能其实是有一些病毒啊，或者是有本身是有毒性的，那你吃了就可能会造成中毒的状况，这样就不好了齁。所以再一次提醒，如果你要预防食品中毒的话，提供五药两不的原则。第一个五药呢是要洗手，要新鲜，要生熟食分开，那要彻底的加热，以及要保存，注意它的保存的温度。那第二个二步呢是不要饮用山泉水，跟不要饮用不明的动植物。这就是卫生福利部所提供的五药两步的原则，提供给大家参考了啦。就是毕竟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讲嘛，食物不要放在外面放太久，如果你还要再吃的话，就可能放到冰箱里面。那放太久的食物我们这些都不要吃，因为它你不是愿意确定有没有变质，或者是有什么细菌滋生之类的，都是在夏天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的情况。那你又把这些放在室温放太久的食物吃进去的话，就有可能会拉肚子，甚至有像刚刚提到的诺如病毒这些状况产生，那这样你就真的后面几天就真的会风云变色了。因为之前阿红也得过诺如病毒，然后就是那段时间病症的发起的那段时间呢，真的是上吐下泻，真的超痛苦，完全不想要再经历这样的状况了。所以提供五药二步的原则，提供给大家分享咯。2:57，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0800-023-0000-123。待会三点整回路况汇整给您，继续回到今夜谈心。这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是雅西亚功

现在时间凌晨三点钟，一天又过去了，打拼到现在还没睡吗？辛苦你了，我是曾伟忠，在警察广播电台，丹妮闲工，就立闲后，爱。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高炸早上的3:02，金广路澳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而持续中的施工消息提醒大家，国一的北上在 325.1 到 322.9 公里过了大湾路段的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持续中的施工，路面的整修工程进行当中。而在台二级先动大五轮路段的南下路段，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一样也是有施工在进行。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目前整体的车速都是顺畅的，并没有特别拥塞或者是有施工造成影响的情形。只有在目前是国十的路段，哦，没有，国十的路段也是恢复正常，所以整体的车速都是正常的。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只都妈有永远是深夜有多好的歌声，先念点书吧。早上的3:10，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今天阿金不在家哦，请假由林导给别阿红来代班主持，陪你到凌晨4点的节目时光最后一个小时喽。一样，目前没有接获新的路况资讯，很好，请大家持续保持好这样的状态哈，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以及打开大灯，小心慢行。如果觉得哎呦困了，或者是一直在打哈欠等相关的这种疲劳驾驶的情况产生呢，找个最近的休息站稍微眯一下，稍微补个眠啊，这样至少在开车的时候比较不会精神恍惚，造成不好的后果哈。那当然，如果有影响到您的行车动线的状况，像是有掉落物啊，有行人误闯，有机车误闯，小动物误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管了，0800-001-123，0000-123。提到永远是深夜有多好这个乐团呢？就是啊，我上个礼拜去看他们的演唱会，然后要你知道演唱会都有一些这个乐团的周边啊，然后那时候就一想说哦，明天是演唱会，所以我一定要一大早就7:30就要起床，然后去排队买演唱会的这个周边这样。那殊不知呢，天算不如人算，诶，人算不如天算啦，就是当7:30的闹钟一响呢，我第一个下意识哦好累哦，我不起不来，我把它关掉，晚点再去吧，反正应该都还买得到吧。然后最后我起床的时间大概是9:00多，快10:00抵达的时候呢，发现天哪，前面我数了一下已经有200多个人了齁。我想这个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啦。那果不其然，就是当我轮到我已经可以看到这个结账柜台前面的时候呢，那工作人员就开始说：“哎，什么什么商品已经卖完喽，什么什么商品已经卖完喽。”我当下就是，啊，早知道我7:30的那个闹钟就不要贪睡就好了。如果我早点到的话，是不是我该买想要买的东西都已经买得到了呢？那也没办法，最后还是10:30才抵达那个位置，所以也不能怪别人，谁叫自己按的那个贪睡的闹钟呢？所以也藉由这个亲身经历跟大家分享。

哇，你真的很想要这个东西的话呢，那你就提早一点吧，就是提早做以你自己能呈现的这个尽你所能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就是七点半对我来讲可能太早了，我起不来，所以我没办法尽我所能。十点多，哎，是一个我觉得我可以早起，毕竟我已经在提早大概四个小时，他贩卖时间前四个小时左右去做这件事情，但我还买不到，代表我的毅力不够，对不对？所以如果七点半的话，我可能就可以买到我的东西了。然后以我的故事来分享一下。但说是这样说啦，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即使买不到也没有关系，就不用得失心那么重啦，毕竟就总会有新的周边出来嘛。那错过了，或许之后也有机会可以网络上也看得到啊，或者是可以买到更好的周边也说不定。我觉得只要跟着你自己的感觉走，你觉得哎怎样是你舒服的状态，那维持那样的状态，那就是一个好的状态了。有任何路况消息的话，都请您通报给警管哦，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来自于张震岳，跟着感觉走。

跟着感觉走，张震岳的歌声。很喜欢里面的一段歌词，就是顺着你自己的步伐，何必由别人来定义。我其实也不喜欢他们说的大道理，根本不需要太在意。就也希望就这首歌分享给大家，你就照着自己的节奏走就好了啦。其实外面的纷纷扰扰，你还是要专注在自己的身上才是最重要的。早上的3:17，目前一样没有新的资讯，那持续中的施工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国一的北上 325.1 到 322.9 公里，过了大湾的中线跟

外线车道施工应该还在进行当中。台二级的仙洞大五轮路段、南下路段的新义隧道内线车道也是有在施工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美秀集团的歌声物语。3:21，有如光报警广0800-000-0003，请您一定要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电话通报给警广哦。来自于拍戏少年跟谢明佑的合作，世界第一公。

拍谢少年跟谢明佑所带来的《世界第一公》。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被人家讲说哇，你是世界第一公呢？哦，在165塔炸衣标板上面就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哈、哦，标题叫做“个人资料不乱给，要你卡号都是骗”。好，故事是这个样子的。被害人呢，当时候正在上班，他的手机突然跳出了一封电子邮件的通知，上面写着：“哎，恭喜你，电子发票的中奖通知，而且寄件人还是某某的官方会员中心所寄来的。”哎，这时候他就想说：“哇，哎，怎么可能有中奖哦？”然后他这个信里面有带了一个连结哦。那当他点开连结的时候啊，画面就跟这个官方网站长得根本一模一样，所以他就按照这个诈骗集团的网站一步一步去操作。那诈骗集团说啊，为了核对身份完成这个领奖的程序呢，需要填写信用卡的资料。那被害人就想说我只是领奖应该没有关系吧，就把卡号啊、有效期限跟背面验证码都通通输入了诶。好啦，接下来他刚刚在上班嘛，然后大概过了两个小时左右，他又收到一封简讯，那内容是一组信用卡的验证码啊。大家也知道，如果你有信用卡的话，就会知道说如果有消费，那他就会寄一个验证的简讯嘛。那被害人他当时候还天真的以为说，哎，这个就是最后领奖的最后程序了吗？可简讯上面明明写的是刷卡验证的通知哈，只有消费才会输入完的那一刻才会寄这个简讯嘛。但是被害人就急着想说，哎，是不是兑奖成功的讯息呢？那为什么不是兑奖成功的简讯，而是信用卡的消费通知？后来一看才发现，哎，这个消费的金额竟然达到7万多元呢。他整个人就傻住了，想说，哎，脑袋一片空白，哎，我根本就没有消费啊，哪来的消费？这时候才发现说，对哦，这个步骤并不是正常的领奖方式。

中奖的通知信件其实就是钓鱼信件，而且被害人他亲手把卡片的资料跟验证码都交给了诈骗集团。所以事后呢，这个被害人的心情就像洗三温暖一样，所以赶快联系银行停用这张信用卡，并且到派出所来报案齁。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个案的分享呢，提醒大家几个防诈的小撇步。第一个小撇步呢，如果你收到一些电子邮件啊，务必要确认内容是不是真的假的。寄件人的资讯啊，尤其是提到跟金钱有关的内容啊，你的那个内心的警报就要用用用响起来了齁。第二个，如果你收到可疑的邮件啊，先不要理会，直接跟165或者是跟相关的单位查证哦，不要想要就是傻傻的相信说，诶，我中奖了，我就点进去，然后把上面他要我提供的资料填一填，那个奖金就会汇到我的户头，诶，干不起来呢。那如果你是关于统一发票的兑奖啊，也可以多多利用财政部统一发票的兑奖 APP， 或者是直接到官方网站上面点选领奖的设定来登载你的发票资料，千万不要直接从电子邮件点入这个连结齁，因为这个就是诈骗集团用的假连结，让你这个以假乱真，好像跟原本的官网是一样的，然后让你填入这些假资讯。第四点，任何领取政府相关补助以及奖款的奖项的款项啊，都不会要你输入信用卡的卡号齁，除非是要缴款的啦，要不然如果你是要领奖领奖金的，是不会要你输入信用卡的卡号的哦。好，我们从这个案例当中呢，它有一些诈骗的话术解析分享给你。第一个，歹徒传送这个假电子邮件，假冒公司，以统一发票中奖的诱因来点骗你点入连结，并且以假网站来要求输入相关的资料兑奖，这个是第一个话术可以拆解的。第二个呢，被害人不以为他按照步骤输入个人资料以及信用卡的卡号，这个也是你在这个时间这个步骤就可以踩刹车的地方。第三个，当被害人经过银行的通知刷下大笔的款项之后，才发现你被盗刷了，这个是从这个案例当中有这个诈骗话术的解析。其实我不得不说，有很多那个诈骗集团的假网站真的是做得很好。我之前就有收过一个，是那个说我有罚单要缴款，然后就是缴款的通知信件就对了，然后我就点进去啊，然后看起来就跟那个官方网站是一模一样。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我想说那我可能是有罚单，然后他主动通知我，我就是想说那我就登录看看。我输入到一半要按确定键的时候，想说奇怪，点怪怪的哦。然后我就试着去点这个网站上面其他的页面，因为在上面有一些小分页嘛，后来发现根本就点不开来，然后才发现原来它就是所谓的一页式的网站。然后除此之外，我就再跳出去找另外一个分页，然后去找真正的那个网站，然后发现说它长得根本一模一样，只是上面的网址有多了一个标点符号把它隔开来，然后也就是一些很小的一些细节，但如果你没有特别留意的话，你就很容易把你的个人资料输入，因为它那个查询你是否有违规记录的那个栏位呢，就让你填一些身份证啊，然后填你的出生年月日啊，填你的姓名。那当诈骗集团拥有这些个人资料的时候，他就可以拿去胡作非为，所以还好当下我再去查核一下到底这个网站是不是真的，因为他只差在说那个页面啊，生日是可以点选，用点选的方式可以点日期、点年份、点月份、点日期的，但那个一页式的网站呢，什么都不能点，它只能要你手动输入。所以我是从这一点发现说，奇怪，这网站设计怪怪的，然后才发现，不对，它根本就是假的网站。所以用亲身经历跟165上面的个案跟大家分享，即使收到 email， 然后不管是中奖也好啊，或是刚提到这个罚款啊，都是有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段之一哦。那请要去做一下查证，是不是真的它是真正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这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一定要多加注意。

0: 好，分享完诈骗的资讯，目前路况的资讯呢，也只有这个施工的消息持续中。这是国一的北上 325.1 到 322.9 公里，在过了大湾路段，这里的施工仍然持续中哦。台二级的南下先动大五轮的路段，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是在施工。有路况报警网0800-00123，0000-00123。记得有路况报警广，警官感谢您的帮忙。早上3:33，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继续回到今夜谈心。
1: 海滩的花瓶拿着马丁尼，夕阳洒落在海一面上，成了背景。
2: 海滩的 Prady 旁边就是爱我的 Lady， 放假的生活就该如此舒适。不过提醒你，喝了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一句 I'm sorry 也无法给酒驾造成的错误一个交代。我是 Masca，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hristy 催乐团，
1: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0: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芒果酱所带来的再见电影院。3:49，新的路况提醒您，朋友回报说在国一的北上138公里过了铜锣，外侧车道是有路面有坑洞的情况哦，要小心哦。路段是在国一的北上138公里过了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有路面的坑洞 ICE 哦。除此之外，就是持续中的两个道路施工的消息，一个就是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路段的施工进行中；台二级的仙洞大五轮路段南下方向啊，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如果您有遇到任何的路况，都请您电话通报给金广，0800-0000。

00123个梦空空空空123，金光，感谢您的帮忙。3:50，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宋德赫《蓝鲸》。

10:55。有路光报警网0800000123，0000100000123。今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啊，它是这么说的：今天23号，5月23，礼拜六，各地的天气呢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白天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啊，中南还有中南部靠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这里的温度都会再高一些哦，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而台东甚至还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靠近中午的前后啊，这个紫外线是比较强一点的，甚至会达到过量或危险的等级。所以如果今天有预计中午时间才要出门的朋友呢，外出请您一定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哦。那午后啊，局部会有一些对流产生，中部以北以及宜花地区则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而东北部的平地也会有降雨的几率，不过这个降雨的范围是比较小，而且也会比较短暂。离岛的天气如何呢？气象署说啊，澎湖是多云时晴，25到30度左右。金门是阴时多云，25到29度。马祖呢则是多云短暂阵雨，24到28度。今天的西南风增强，所以在桃竹苗、恒春半岛、兰屿以及马祖的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的发生的几率，如果你要从事海边活动的朋友要多加留意了。而金门跟马祖会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到您的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多留意航班的资讯哦。那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的资讯所显示，23号，也就是今天礼拜六，环境的风场为西南风，所以中部以北位于下风处啊，是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的地方，午后的臭氧浓度会稍微提升，马祖跟金门容易会有低云或者是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那相关的资讯都可以在交通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都可以看得到。好啦，现在是3:58，阿红要跟大家说拜拜了，今天就陪伴大家到4点的节目时光。明天呢，阿金一样会请假，但代班的人就是逸勋哈，是逸勋来代班。那我们有缘再见了哈。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怕胖团的歌声，当你在最需要的时候，记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有一点倦意，却还舍不得睡吗？
1: 没关系，不管是睡个觉，或是不睡觉，都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
2: 让思绪在旋律中轻松的摇啊摇，直到天亮的那一刻。
0: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高炸早上的4: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上面的路况提醒您，国一的北上138公里，过了铜锣，朋友回报在外线车道是有路面的坑洞，请您行经的时候要多加留意。国一的施工是在北上的325.1到322.9公里之间，过了大湾的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进行施工，目前尚未接获到施工排除的状况哦，所以请您行经施工的路段的时候小心慢行，多留意自己跟施工人员的安全。之前提到台二甲南下的仙洞大五轮路段信义隧道有施工在进行，目前施工已经撤收，您可以放心的通过。没有新的路况资讯，以上路况由阿红汇整播报，有任何的路况请您拨打0800-000-123-0000-123。警广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3: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

0: 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0: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0: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4: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5: 听路况。
6: 探索星球。
7: 打击犯罪。
1: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非常感谢阿红刚三个小时在空中继续陪伴大家哦。接着就我宇宙继续在空中跟着大家聊聊天谈谈心咯。

大家会觉得最近的天气变得比较闷热一点吗？我自己今天开始有开启我的冷气机了，不然平常的话我都只有开电风扇睡觉。虽然不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啦，就是我每次都直接吹我的头，让这个吹风机啊，更正哦，不是吹风机，吹风机是拿来吹头发的那个，是电扇啦，电扇让它的风直接吹我的头，这样比较容易感冒。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这样的习惯的话，我们最好好好的改一改，这样子才不会让我们很容易感冒。接着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泰勒斯的 Cruel Summer。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2，在进入今天的光速情报站之前，几个路况消息爱报火力灾。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138公里过铜锣的外线车道，目前路面上面是有坑洞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慢行喽。再来是台二级南下，在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施工作业进行当中，目前是已经排除的状况。

再来看到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的双向呢，目前在轮流占用到了汽车道以及机车道，因为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时间是5月19号到5月25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4点13分，一起回到我们的光速情报站，要带给大家的是天气消息。刚刚有跟大家说到，就是最近的天气比较热一点嘛，感觉已经来到了我们所说的夏天这个时间了。所以说呢，最近都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也是一个比较高温炎热的，白天最高温可能会来到35度，那大概都是32到35度之间，尤其是台北啊、中南部接近山区以及花莲台东这一部分的地方呢，温度都会在可能更高一点，局部有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那台东甚至有可能会有发生焚风的几率，接近中午的前后紫外线也会比较强一点。而中午过后呢，会有对流发生，所以中部以北以及宜兰花莲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东北部的平地也会有降雨的几率发生，但是这个降雨的范围比较小，也会比较短暂。如果你是这几个地区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上咯。刚刚有说到最近会比较热一点嘛，接近中午的前后紫外线比较强一点，所以一定也要记得你的防晒措施要做好做满啊，不管你是物理性的防晒

防晒亦或是化学性的防晒，只要能把你的这个皮肤好好的保护好，都是一个好防晒。另外就是要请你多喝水，千万不要让自己中暑咯。接着跟大家说一说离岛的天气。澎湖多云时晴，气温是25到30度，金门是阴时多云，气温25到29度，马祖则是多云短暂阵雨，24到28度。以上是这一次光速情报站要带给大家的天气消息，接着来聆听到凯文·哈里斯的歌声《Summer》。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来讲一讲最新的新闻消息咯，一起来聆听凯文的歌声《Summer》。

夏天真的来了吗？接着今天的光速情报站要带给大家的新闻消息，就是屏东有一棵老树，它长得非常的像爱摩爱石像，那这棵摩爱石像呢也成为了当地的一个小景点。那这棵摩爱树呢，它在哪里呢？它就是在屏东县的嘉东乡时光涧与昌隆交界处呢，有一棵百年的嘉东树。通常这种老树啊，有说到百年，甚至我觉得有50年就已经很厉害了。一棵树要长大，它要花非常多的一个时间嘛，特别是它其实长得像摩爱石像这一点，就又让人感觉到更是特别了。但其实呢107年的时候它会被发现，是因为有一个居民他上传到了网络平台，其实是要跟大家提醒说，哎，你们大家要注意说这边会有一些交通安全问题，但没有想到却因为这个树木长得太像摩爱石像，所以意外爆红了。原本这个路段啊，在过去它的宽度其实不到3公尺，它其实是小货车勉强可以通过，但是没有办法会车的一个情况。后来有居民向当地的民代反映啊，也有协调地主，后来这一条路才慢慢的被拓宽，目前已经拓宽到了 4.5 公尺了。其实啊，在当地的这个地主啊，他也认为说摩爱树的美，他认为更胜于台东的金城武树，就想说，诶，未来或许屏东县的政府可以把更多的资源去倾注在这里，再改变一下周遭的环境，因为附近也有一个地方叫做泉水沟，也是一个相关的景点，如果有机会的话，或许可以让这一边的地区啊，做更多不一样的景点改造，让更多的地方结合在里面，让游客不只是来拍照打卡，也愿意去停留啊，认识相关的地方故事。不知道大家的家中或者是家里附近，甚至说你的故乡有没有也有这样的一棵百年老树呢？像是宇宙自己的家乡在彰化，那彰化呢，我就一直觉得，诶，怎么彰化好像很多的百年榕树的感觉。虽然说很常会听到人家说大树公，也就是我们大榕树大榕公，好，但是在彰化好像就常常地方就常常会听到好多地方都有大榕公这样一个地方哦。就是榕树呢，它其实长到了百年之后，它会长得非常的大棵。那它有多大棵呢？它的树叶啊，会几乎盖住一整个宫庙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常常就会有一些老人家在那边下棋啊，喝喝茶，聊聊天啊，在那边散步走路。我觉得对我来说，一棵大树它可以去承载着非常多的回忆吧。对我自己而言，一棵大树它能承载的有时候不仅是当下的那个记忆，或许也是当地人对于这棵树这个地方的一个回忆。如果这棵树成为了一个当地的代表的话，或许它也同时能够带动刚刚所说到的经济观光。我觉得有一棵大树在，它好像可以造成了非常多不一样的事情，也让整个这个地方呢，更多人会去参观或者是来造访它。不知道你的家乡也有没有也像这样的一棵大树，会让人想要去走走看看，或者是说那也是你的其中一个回忆呢？接着来聆听到戴爱玲的歌声《大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1: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2: 心情不好，怎么办？
3: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进入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消息哦。首先是台61线北上在42公里观音匝道，目前正在进行施工，所以封闭了。如果你原本是想要从观音交流道离开的车辆呢，要麻烦您提前从 永安交流道离开到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北上。那如果你是原本想要从观音交流道走入台61线主线的车辆呢，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北上到桃科交流道，再接着走台61线的主线哦。那这个施工封闭时间呢，会是115年的5月20号早上9点到116年的7月20号的晚上6点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多加留意了。

再来是台66线西行，在 8.45 公里到5公里之间，富链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的交流道前，目前快速道路正在进行施工，所以是封闭的状况，平面道路仍维持的双车道进行通行当中。那这个施工时间呢，会是5月20号、5月22号以及5月24号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最后则是台66线东向，在5到 8.4 公里之间，观音一交流道前到富链桥的平交路口，快速道路以及平面道路全部都在进行封闭施工，主线车辆呢要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由观音交流道汇出行驶115市道，再到三民路转接114市道，再由114市道接回台66线的快速道路。那这个施工时间呢会是5月20号、5月22号以及5月24号的晚上九点到隔天的早上六点钟。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4:34，一起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那今天已经来到礼拜六了嘛，礼拜六的夜晚你在做些什么呢？或者是说清晨这个时间你在做些什么呢？如果你不用赶着出门，还有一个厨房在的话，希望你的厨房里面有微波炉，那我们就可以用微波炉热一杯助我们好眠的热牛奶，或者是你现在刚起床想要热一个饭团当做早餐，那我们就可以按下这个微波炉的启动键，让微波炉里面的转盘开始转动，在热我们的食物的同时啊，你一定看过一层黑黑的一点一点的金属网格，那我们往内看呢，你有没有想过，诶，这个黑色的金属网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今天要来聊一聊的就是微波炉的安全防护罩咯。

在了解这个安全防护罩之前，我们得先了解微波炉它是怎么加热的嘛。微波炉内部会发射一种高频率的电磁波，它的波长大概是12公分。这个长度的电磁波呢，非常擅长做一件事，就是让食物里面的水分子疯狂地跟着震动，互相摩擦，进而产生热能。但是电磁波如果跑到人的身上，哎，那就会出问题咯。所以说为了把这股能量锁在电磁波里面，锁在我们的微波炉里面，科学家就运用到了一个物理学的原理，叫做法拉第笼。简单来说，就是当电磁波遇到一个由金属制成的网罩时，如果网罩上的孔洞尺寸小于电磁波的波长，那么这个电磁波就找不到缝隙钻出来，就会被反射回去。那我们微波炉门上的那层黑色网格呢，其实就是金属做的。那我们来想一想，一个直径只有两公里的小孔，想要挡住一个波长有12公分的巨大电磁波，诶，那是不是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呢？所以说这个电磁波碰到这样的一个黑色网格，黑色的金属墙的时候，它就会被弹回去，进而继续加热你的早餐或者是你的好眠热牛奶，而不会波及到站在这个门外的你哦。一起来聆听下一首歌曲，来自 Dream Girls 的歌声《爱情微波炉》。

来自 Dream Girls 的歌声《爱情微波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2，继续回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咯。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诶，微波炉它是怎么加热的，以及那个黑色的金属面板它的作用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黑色网格呢能保护我们的人体不受到电磁波的干扰。那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诶，那既然它都可以反弹我们的电磁波了，为什么我们还可以看到里面呢？因为可见光它其实也是一种电磁波，可是它的波长非常非常的短，短到大概只有400到700纳米哦。那我们换一个比喻，也就是说刚12公分的微波的电磁波呢，它就像是一颗大足球，那奈米的等级它的可见光就像是小小的沙粒。微波炉门上的小孔啊，虽然挡得住12公分的大足球嘛，但是对于细沙一项像是小小的沙子一样的可见光来说，这个孔洞它就非常的宽敞，也就是光线它可以自由自在的穿透我们的网格进到我们的眼睛当中。可是呢，微波炉的电磁波它反而是被挡在了里面。也就是它们的波长不同，也就导致了这个网格它可不可以穿出来的原因之一。这个就是微波炉上黑色网格的小秘密，这一次宇航员生活手册就带大家看到这边咯。希望下次当你看到或是使用微波炉的时候，会想起这个保护我们的黑色栅栏。下一首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歌声《你的温度》。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3，要提醒您的是在台七线双向在86.4到86.6公里之间。英式路段呢，目前临时变道的限制车速是每个小时25公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

再来邀请您多加留意的是，在台64线西行观音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内线的指示灯呢显示为绿灯，那目前要更改为红灯的状况。如果你有在经过有任何的疑惑的话，要再麻烦您确认现场的情况，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再麻烦您拨打警广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也要请您多加留意现场的情况。如果是没有车的，如果是可以直行通过的状况，我们再继续通行哦，千万不要发生任何的意外事故喽。

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的天色会比较暗一点，所以说要记得把你的车灯给打开。如果你现在有要出门的话，不妨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轮啊，或者是车子的状况有没有任何的问题，确定都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安心上路，千万不要让任何意外有发生的可能性。接着来聆听五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周蕙的歌声《温度》。这首歌曲过后呢，也要来到五点钟的整点报时咯，一起来聆听周蕙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丁天木。梦中如画江山，转眼红尘百代尽付洪荒，等待已久划破暗夜的曙光即将到来，今天也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吧。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138公里过铜锣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坑洞的，在我们的路面上面哦，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减速慢行咯，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了。再来是台64线西行，在观音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内线的指示灯呢，原本应该要显示红灯，目前是显示绿灯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内线车道是不能行驶的，因为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当中哦。再来是台二级南下的信义隧道内线车道原本进行施工作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哦。

再来看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首先是台北市的行义路300巷到全园路封闭的单向车道，因为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时间会是5月20到5月22号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再来同样台北市水快往南下井福街匝道以及桥下的平面道路呢，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是5月18到5月24号每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同样台北市水快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巷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是到5月24号同样是每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最后台北市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景观灯的拆除作业，时间呢会是晚上的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嘿，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

今天5:10，同样由我们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今天要讲到的是黑胶的外包装。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等等仔细的来聆听。诶，黑胶的外包装上面到底有哪一些秘密呢？5、6月的时间其实是一个毕业季准备要到来的一个时间点，因为这个时间点就是大家的暑假要来临了嘛，7月就是我们的暑假要来临了。这阵子我就是在找房子，觉得哇，找房子好困难啊，要找到一间属于自己喜欢的，或者是说价钱，甚至是要说我们的格局是自己喜欢的，就要东奔西跑，到处走走看看，就觉得哇，在台北租房子要注意的事情好多呀。所以最近的生活就是不断在广播、找房子、运动当中三点一线，算是三点一线的生活吗？但是日子过得非常的充实，就是没什么太多的休闲时间，就是一直跑来跑去看房子。好消息是最后真的有找到房子可以住，但是每次都在想说啊，为什么找房子会这么的困难呢？我觉得找房子也算是对于生活中的一个考验。或许你现在有属于自己的一间房子啊，也或许你跟我一样也是一个租屋族，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同身受呢？就是哇，找房子这件事真的好麻烦哦，要找好久好久才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一间房子。

不知道大家在找房子或者是在租房子的时候，你自己的一个特点有什么呢？应该说你自己在找房子的一些条件会是什么呢？因为我个人很喜欢阳光，所以我觉得我的房间一定要是采光比较好的，让这个阳光可以透得进来。另外就是希望我的衣服不要有这个臭臭的霉味，所以我一定要有一个可以晒衣服的地方。这是我自己主要两个条件啦，所以我自己在租房子的时候就在翻，它有没有类似阳台呀、或者是现在是不是比较流行外推窗啊？我自己是感觉到，好像很多的房子都会做一个外推窗的设计，让我们可以去晒衣服，但我每次都很怕我的衣服就这样掉下去。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9，接近十分啦，一起来聆听今天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
1: 在指针落下的瞬间，你听见了什么？

黑胶的声音里埋藏着许多的记忆，而你又听见了什么？是在高温下被淬炼、被定格的声音，还是外包装上一幅又一幅等待被欣赏的彩绘艺术？让我们沿着黑胶的刻痕，走入黑胶与人的故事，在过去与现代穿梭，挖掘属于我们的焦点，一起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

0: 欢迎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我是主持人宇宙。一张黑胶唱片最迷人的不只是它播放时的声音，往往抓住众人眼球的其实是它那独特一格的外包装，可能稀奇古怪，也可能古意盎然。让我们一起来探讨黑胶唱片外包装的秘密。今天邀访到的来宾，他开设的不只是一间只听不卖的唱片店，从2013年开始就在鹿港营业至今，甚至有着伟大艺术家孵化中心的称呼。这间店面时常举办展览以及制作唱片专辑。欢迎莱尔费可唱片的老板 John。
1: 大家好，我是莱尔费可唱片的老板 John。
0: 在2013年开始，莱尔费可唱片正式营业了。然而这边明明有一个唱片的字样，却是一个只听不卖唱片的地方。为什么老板一开始会想要创建这样的一个空间作为展览的场地，而莱尔费可名称又是怎么来的？
1: 这个要话说从头。2013年其实我还没有回到鹿港来把莱尔费可唱片行展开，但是我先在台北的剥皮寮展览空间里，跟我研究所时期的同学们举办了一场联展。那当时就是把草创初期的几张唱片在那个联展当中拿出来展示。我只有一面小小的墙，几个木工简单钉上去的展架，就这样子而已。那也在那段期间里面来往的许多参观者，他们可能有遇到我自己亲自在顾展览的时候，我才有好好的为他们介绍那些唱片。后来回到鹿港以后啊，其实算是逃回来的吧。台北的生活结束之后，刚好那个人生的 gap year 回到鹿港，我就想说我到底可以做些什么事情。但是因为那个刚回到家乡会有一个蜜月期啊，就是家人们因为你离开很久了，会非常的关心你有没有好好休息啊，有没有好好吃饭。好景不长，一旦过了那个甜蜜点之后，就会开始什么时候要回台北，什么时候要上班，接下来要干嘛。好，这种排山倒海而来的压力会让你觉得好像还是不要离家人太近比较好。于是那时候就有做了一个考虑啊，我是不是在家人的生活主要范围的离开一点点的地方，我大概就是中午可以走路回家吃饭的这个半径范围里头，去找一个空间当成工作室好了，再来思考看看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表演一下上班才不会一直被念。这个跟在台北的状况有点不一样，是因为本来在 Gap Year 里面也是会去思索着未来要做什么事情，但是因为离家的话就会有一种你连生活呼吸都要付钱，那回到家里面就可以比较孬一点，就是靠着家里的支援好好慢慢去想想。那时候其实并没有刻意要找一间什么老房子去整修它，而是因为在鹿港特别是自己外婆家附近的房子就是这么老，然后整修其实就花了好长一段时间，原本是2013年结束回来嘛，但是真正开启让到客人可以进来已经是2015年了。那这个莱尔费可唱片行所在的房子搬得到第二个地点了，在第一个地点的时候是在一条叫做山行街的小巷子里面。那这个山行街在以前的旧鹿港时期，它其实是在卖杉木的地方，所以就以此为命名。莱尔费可唱片在这个山行街其实并不是刻意要成立的，而只是说我当时在帮自己的工作室想一个名称哦，想破头啊，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各种命名的方式好像都已经有人使用过了，最后就想那返璞归真简单一点，就用街道名称加门牌号码。可是又发现一样又有好多人，而且有很多很棒的空间啊，店家也都是这样子使用的，我就有点反骨，所以我决定不要这样做。那因为鹿港的这老房子啊，它的特色是砖造木构，所以我们在空间里面其实不会有阻碍视线的柱子。那我在思考这个空间要怎么使用它的时候，其实最初的历程有点不一样，是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干嘛。那已经在鹿港生活比较长时间的前辈们，他们可能就会来关心你嘛。可是这里面就分出是，如果他期待你可以做点大事业的，他首先会问你要卖什么吃的。然后但是我的那个店址所在的附近有一间很棒的独立书店，当时的老板就给了我一

一个很棒的建议说，你要不要听听看房子跟你说什么？我想说是鬼吗？其实意思就是说，再重新去认识一下你所在的这个地方啊，认识一下你正在整理的房子它到底有什么特性。我有点重新开始去认识鹿港的街道巷弄，认识我所在地方的这些人文特色。后来我有想到，就是这样子没有柱子的空间不是很适合做展演空间吗？然后加上又回想起研究所时期学校附近，然后因为我念的是艺术设计学院，学校附近就有一间老宅，也是像这样砖造木构，那它就被使用成咖啡厅。但是在咖啡厅的墙壁啊，都被附近的学生预约来当展览用，所以它叫 Gallery Cafe， 就是它又可以当展览空间又可以当咖啡厅这样子。那我当时就想着太棒了，那个 gallery 的部分我已经拥有了，那 cafe 我不会喝也不会煮，那还是要 gallery 面线糊欸，我又不会，然后所以就想还是挑点自己擅长的事情好了。所以在命名啊跟思考空间工作室该怎么使用的时候，就出现了像这样子因缘机会，又不想要取跟别人一样的名字，然后又在思考着怎么跟一个艺术展览的小空间做结合，我就想到了我自己那心爱的莱尔费可唱片行，在展期结束之后就收到箱子里面去了，所以就决定把它重启，而且把它扩大成就是有一个固定的地点这样子。那这些唱片当然就是我呕心沥血去设计做出来的啦。展览空间的话就变成规模不大，是为了给像这样子小小的社区聚落里面，也许有些人他会创作但不代表他是艺术家，那或者是他有想要展现点什么，但是他把展览看得太严重可怕。我自己会比较把它定义成说，我是一个唱片行加展览空间，但是我是一个用唱片行吸引着客人进来，让他进去另外一个小小的场域里面听某个创作者说他的故事。哦，这是我当初后来在决定营业内容的时候有比较谨慎思考的部分了。其他就是有一种随心所欲，就是没有蓝图，先把想做的事情一股脑先往前做，是这样子。莱尔费可唱片它在第一个空间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实验型，所以我们对于来的艺术家都会采用一种比较不好意思的态度，他说我也没有办法保证你的作品来这边展览之后就能大名大放哦。但是花了很多时间跟这些来创作啊来展现自己艺术作品的创作者应该沟通了很多很内心的事情，或者是说在准备的过程往往是最久的，那先了解一下你到底想要说的故事是什么，才开始去研究说怎么去展出它。就像每一张唱片的设计也是这样子，唱片的封面都是由我本人亲自设计的。原因很简单，不是因为我超厉害超屌，是因为没有钱啊。你要请昂贵的唱片封面设计师，或者是请知名的设计师为你设计这些唱片的封面，那个是需要稍微有点成本的。我就想说这样的话就自己也校长兼撞钟，就是能做什么尽量自己做。我就发现要帮一张唱片设计它的封面，其实就有点像在帮这张唱片的故事找一个可以吸引人家往故事里面走的钩子。好，那这个 hook 就像一首歌里面的副歌一样，它可能必须要有一种魅力，这个魅力的由来就是在这个故事它最迷人的地方是什么，不见得是对应的那句歌词。你就想如果每一次唱片封面的设计都要符合某一句特定的歌词的时候，那个唱片封面就会很难设计嘛。唱片本身它是一个故事的集合体，有时候可能是同一个人创作的整张专辑，他一定有他想说的事情，或者是他可能记录了他某个人生阶段。比如说像 Adele 英国的那个歌手，他的专辑就直接用他的年龄来命名，然后或者是说像卢广仲，你就会发现他的创作的专辑里面很多都是他生活中的碎片或者是琐事，那这都代表是他精选出来他生活中的一些人生故事想要告诉你，只是音乐创作者他用的是音乐或歌词，那设计封面的人也许就是要在这些歌词或者是集结起来的故事里面去找到一个可以代表他的影像。
那所以我当时在做这些唱片封面设计的时候，当然优先考虑的就是

0: 它所内涵的故事是什么。那至于内涵的故事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东西，不一定是做什么图解的说明，就是一定不是说因为这首歌跟苹果有关，所以我就要画一颗苹果。没有啊，说不定他的这颗苹果讲的是他的爱情，或者是说这张专辑它是一个关于什么样子的主题。也许这个主题它阐述的是一种伤心跟黑暗，可是它的主题有可能是阳光汉堡可乐啊，对不对？那这时候就要挑战了，我要如何把它就是融合在一起，消化吸收之后再表现出来。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联合创作的过程。唱片的封面我当时在设计的时候，头脑里面唯一想的事情就只有要怎么把这个故事给好好说出来而已。那这就是莱尔费可唱片在不介绍单一张唱片的状况底下，仅能跟大家在节目里面分享的部分了。其他部分的话就欢迎预约来鹿港找我咯。
1: 所以说要怎么去了解这张唱片它所蕴含的故事，你是会只有听他们的音乐，还是会问你的唱片的主人说这几首歌曲里面你想要代表的故事会是什么？
0: 我的历程当然是极其的怪异跟特别，所以可能没有办法作为一个什么通则或建议这样子。你就要想这是一个超级怪异的独立个案。好，但是就我所知好了，就是野人献曝一下，如果今天我想要去阐述这个唱片的故事内容是用影像的方式，那我可能要想的是，这是我过去在做影像采集工作的时候一个很厉害的前辈他给了我一个提醒。他说这种感觉就有点像你今天要做一篇图文并茂的报道，你如果光是写那个照片里面就已经看得到的资讯的话，那你何需要写字？那或者是说你的照片呈现的，你的影像呈现的是你文字里面本来就已经有提到的东西的话，那你何需要影像？所以你应该要表现的是在那个抽象的中间，文字没有办法提及的部分。如果以这个逻辑来看的话，唱片的封面是不是就是要展现那个音乐歌词没有办法完全说明的那一部分呢？对不对？就是如果音乐跟歌词都可以说明了，然后我只是锦上添花，那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嘛。可是如果我今天可以把音乐歌词所蕴含的意义稍微没有办法阐释清楚的部分，用唱片的封面去把它表达清楚的话，那也许就是那个 hook， 就是那个魅力的所在，
1: 把它变得更完整的一部作品。
0: 对，所以它不应该是二次创作，或者是我刚刚讲联合创作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其实你也是在为这一整个作品贡献，而不是在服务着谁这样子而已。
1: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在继续聆听我们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几个路况消息。首先是国道一号南下在 4.3公里大华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障碍物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台61线北上在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了，我们有通知处理相关单位了，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再来看两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台64线原本说是观音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嘛，那这个它的内线指示灯原本是绿灯的，现在已经变回红灯咯，那施工也是已经结束了，所以说我们的红灯车道又变回了绿线车道了，所以大家是可以通行的状况，所以不用太过于担心，也就是说目前的内线车道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在325.1到322.9公里之间过大湾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路面整修工程，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请您拨打0800-000-123-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接着让我们继续回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一起来聆听黑胶唱片外包装的小秘密吧。
0: 是创作，或者是我刚刚讲联合创作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其实你也是在为这一整个作品贡献，而不是在服务着谁这样子而已。
2: 那在唱片封面设计，除了这样视觉上一个给人的感受以及它故事性，我们其实还有触觉。那我们如果想要在黑胶的外包装上面增加一些触觉不一样的感受的话，通常这些触觉会是用什么材料，或者是它们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0: 我是没有特别去研究这件事情，但是你提醒我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是，黑胶唱片这个尺寸的这个唱片，在大概1960、70年代之后，它就变成不是一种主流播放音乐的媒材了。因为特别是在这种塑胶卡带出现之后，黑胶唱片它的广泛使用的程度就下降了。但是为什么后来又可以再崛起呢？我曾经在网络上看过一些有趣的报道。你有想过黑胶唱片的尺寸为什么大概都是、哦、我说的是外包装，就是落在31、32公分平方公分这个尺寸，就是这个12英寸乘以12英寸，它其实很适合抱在胸口，那所以是会有一种宝贝它的珍惜它的感觉。然后我们再探讨一个比较诡异一点的思考方式好了。你如果买一张塑胶卡夹的录音带，要么就装进你的那个 Walkman 随身听，就这样子。那个塑胶壳歌词本要抽起来怕会破掉，因为它是折页折起来的。然后再不然就是它会很轻易就可以收在你的包包里面。再来是 CD, 也一样啊，因为它变得薄，虽然它的那个外包装可能是在15公分平方以下，但是它也很容易就可以收在包包里面。偏偏黑胶唱片它很难可以让你收在一个你的大背包里面。第一个你怕压坏，第二个是我为什么要把它收起来，这是我品味展现的机会耶。我就会觉得很有趣，说以前啊小时候不懂事，那时候成品书局还有地下二楼可以订唱片，我就曾经在那边买过 CD, 舍不得把它装进袋子里，我好希望有人家可以看到我拿的是什么唱片这样子。那当然年轻小孩不懂事，血气方刚，希望拿去柜台结账的时候那个店员会出现说，哇你听这种音乐，我就是很急于想要分享自己的品味嘛。但是像黑胶唱片的话，就变成它其实可以在很多场合底下是让视觉效果更强烈的。所以有很多人会玩一个老梗，就是以前的黑胶唱片如果有使用人像的，你就可以把它拿在头的地方当成是你的头嘛，因为它的尺寸几乎快要跟你的头是一比一了。所以以前会有一些拍照的时候会让模特拿着黑胶唱片挡在自己的头前面，那就会出现一种诡异的排列组合嘛。那所以这个大概是我对于黑胶唱片尺寸自己在做功课研究的时候的了解啦。那因为像这种可以珍惜它的感觉，所以在当它不再是主流的播放音乐媒介，而变成是比较有专程爱好的人才会去收藏的收藏品的时候，它就更有那个被保护的感觉嘛，因为你可以抱在它胸口。那接下来就是因为这个正方形的设计，其实正方形因为它的圆心好了，它到每个边都是对称的，所以在影像设计上这是一个有点取巧的格式。就像你的 Instagram、哦、它的正方形格局它会比较像你的那个照片仿佛都有一种艺术气息一样。四乘三或者是长方形的比例，就是比较常在电视上报纸上看到这种长方形的照片的话，它就比较难，因为它就会出现当你的那个影像啊或者是你的这些排版方式它需要做很多的安排跟设计。可是正方形的话就是你很容易就可以出现对称，然后人对于对称这件事情就有一种生物上的着迷，就是你可以透过对称来吸引它，你也可以用不对称来吸引它，但是你要怎么让它感觉到明显的不对称，你就是在一个正方形里面把所有东西都放在其中一个角，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先给你一个对称的框，那在这个对称的框里面再去做出不对称的反差，那就会有很多有趣的设计可以去思考。那人像也是啊，就是你想想看你在这张正方形的画框里面放了人的影像进去，那它就可以做各种身体的扭曲啊弯眼啊 在这个不对称比例里面去做挑战，或者是去找到平衡点。有些人他会利用像这样子的一个正方形比例去思考阐述故事的视觉冲击啊，这也是我觉得黑胶唱片它的外包装啊比较有趣可以去思考部分。那当然现在有很多是它可以做很多折，这种 old school 的方法就是你的唱片外包装它同时可以是歌词本，你可以除了看到曲目以外，你翻开你也可以看到歌词，因为一张黑胶唱片能收入的歌不多啦，大概就十首十二首，也许它原本就是一环接着一环，一首歌的长度大概都在三四分钟，那他就是告诉你说你只有这个长度的篇幅可以讲一个故事，一整张专辑他可能有十到十二首歌，那就代表你的每一个故事的章节就只能那三四分钟。由这个来思考就有点像唱片本身是一个很讲究规矩的东西，那偏偏音乐创作又是个自由奔放的灵魂，所以你把一个自由奔放的灵魂放在一个处处充满规矩的这种格式里面的时候，那当然就蹦爽翻啦，对不对？凸显你的那个奔放灵魂。
2: 莱尔费克是有在帮其他人做唱片的，每一张专辑都是由你自己去亲手制造，但是在跟这些人啊，不管是艺人还是这些创作者沟通的过程当中，最常会遇到的冲突点或是问题是什么？那你如何去做一个调解，去达成双方的共识？
0: 如果要以我的案例来说的话，我还是要重申一次，是跟这个世界上其他唱片设计者所遭遇到的完全不一样的。我没有什么争执的过程，或者是我没有什么意见不合的机会。好，那当然为什么会这样子的话，一样是请要到鹿港来找到我本人，听到唱片的故事这样子。但是就我所知道，这其实并不是只有在唱片设计这件事情上面才会遇到你所说的这个问题，它应该算是一个设计者跟创作者之间的矛盾。创作者是由内而外把东西展现出来，设计者他必须要考虑的事情要更多，就有点像我今天想要唱一首我的创作的歌曲给你听，我可能是尽可能的把我想说的都在歌曲里面表达出来给你，但是你有没有 get 到不关我的事，除非我今天写的是一首芭乐商业歌，有目的性的，我希望这首歌可以达到什么样子的效果。但是唱片封面的设计这件事情上它就比较微妙一点，如果今天我相信有很多他可能就是个设计师，他在接到任务的时候他要考虑的事情除了是客户的委托提出的需求，他还要考虑到的是受众，就是这些 audience 他们能接受的程度，或者是他们喜欢什么啊，所以这时候同理心就很重要，就有点像你得设身处地去思考各个面向的需求，想表达的人他还想要再表达什么，他想要传达的 highlight 高光亮点是什么，接受者他到底能不能接受得到，所以设计师他同时身兼两个不同面向的人的需求他都要考虑，他在做出回应。在设计唱片封面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得到的是很自由开放的允许，就是你想要怎么做都可以啦，那就是符合刚刚讲的那个规格，我只要在印刷的需求底下，或者是我只要在我这次的这个创意的会议、商业目的或者是整个质感的讨论范畴底下就可以。可是如果我今天我想要标新立异，我就是要跟有需求的委托者、跟一般的普罗大众或者是我们所设定的目标对象，就是要让他们觉得我很奇怪的话，那你就要想办法说服他们了。所以说服力反而很重要，我如果今天可以不费任何一句补充说明，在你的视觉看到这个唱片封套的那一刻，你就有很澎湃的感受跟想法，那也许是我满足了这两方的需求了。可是如果当我只满足任何一方的时候，那可能这个设计的完成度就不够高嘛。所以这是我的理解，专业的设计师、视觉设计的人，他们可能会有更多方向的考虑，因为毕竟这不是我
3: 赖以为生的工作，或者是说这不是我经常在做的事情，我所经历的事情实在太诡异跟独特了，所以他没有办法用一个通则或者是常理来介绍说明。可是就我过去认识的人或者是曾经经历过的这些工作的话，

0: 所面临的问题是，就是像这样子。我就像是我的朋友，他们可能是独立的乐团，那他们在找寻唱片封面的设计的时候，他也许就不会是着重在我的封面必须要产生多大的商业价值的可能性，他可能会更在乎的是有没有把我们的风格给展现出来，有没有把我们乐团的特性给展现出来。可是如果今天他是 idol 的时候，那他可能就要考虑我要设计8款16种封面，每个都非常的公式化，前人所留下来的经验说像这样子，哇，有闪卡的质感，然后一下子这个造型一下那个造型，它可以符合喜欢 idol 的这群粉丝们他们想收集的心情，所以它还是会在不同的情境底下出现不同的考量。这时候回到刚刚讲同理心就很重要，你得去思考的是市场的时候，那你就要同理市场里面这些人他们想要的东西最大值是什么。我如果今天想要开创一种新的流行的话，那你可能就要想的是我的这个挑战能不能在他们咀嚼之后想了一下，哦，产生说服力。你要真的可以做到这样子，哇，要多么的天时地利人和，或者是灵光一现。有时候你可能想破头开了100次会，也不见得能讨论出一个什么很理想的结局啊。然后所以就会变成，哦，做比较中规中矩一点。有的人他就是特立独行，他不小心杀出一条血路来，那最后变成是一段佳话这样子。我自己在做像这样子的研究探讨的时候，我就发现特别是艺术设计类型的工作，我们比较没有做实验这件事情，我们都只能在过去前人的累积里面去找出有点像同中求异，然后甚至还要考虑异中求同。异中求同就是我要让这个市场可以吃得进去吞得下，然后同中求异就是大家都老梗的时候，我怎样可以跳出一个哦，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的不同。那所以这大概是我观察到的，或者是我所领悟到的。
1: 就像刚刚有说到的，莱尔费克唱片有合作过艺术家乐团，那这些专辑设计有2015年的 Prince First， 2016年的明明，这么多的一个作品当中，会有最喜欢的一张黑胶专辑吗？
0: 莱尔费克唱片的宇宙之内的吗？目前来说我自己没有，但是有点播率最高的就是在过往有开店的时候，来往的客人是随机的客人的时候，我里面有一张唱片的名字叫做最后留下了什么。那一块唱片的封面设计，它其实用的是鹿港这边的一些过去我拍的照片。那故事内容当然就是这个节目的篇幅不够多，所以我们没办法细讲，可能是目前为止介绍最多次的就是那张唱片，是这样子。
1: 欢迎大家来莱尔费克听一听这些唱片的故事，还有以及莱尔费克这个名称的由来。今天非常感谢 John 跟我们分享了关于黑胶专辑外包装上面种种的故事，还有一些属于他自己的个人心得感想。那我是宇宙，大家拜拜，
0: 拜拜。
2: 在与 John 聊聊黑胶未包装的秘密后，我们发现其实专辑的背后是一层又一层的故事，有许多人共同编造叙述那些歌词中没有办法被展现的内容，而外包装设计师需要去兼顾受众与创作者两边的想法，才能让作品被市场融入。这些黑胶外包装的小秘密你都记起来了吗？下礼拜同一时间一起在我们的时代中交会。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今晚五桂楼空休息，爱家里卡住也哦。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在138公里过铜锣的外线车道，这个路面坑洞的情况还没有解决哦，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同样，国道一号南下在4.3公里大华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障碍物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喽。台61线北上在238公里四湖交流道。

路段的外线车道，目前还是有轮胎皮掉落的，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真的要多加留意了，千万不要碾到它发生任何的意外事故了。再来看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在北上325到322公里之间，原本说是有这个路面整修工程，在过大湾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再看到台61线北上在 262.4 公里，东11交流道路段呢，原本是有一个故障车拖吊支援防撞车的事故发生，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最后是台64线原本在观音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是有施工工程的，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请问感谢大家的帮忙。5:42，外面的天色真的是渐渐的亮起来了，所以说会有一些行人出来走走动动，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多加留意咯。如果你有看到行人要通过啊，我们就先停下来，他们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那如果你是行人朋友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先确定我们左右来车有没有要通行，确定他们要礼让你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咯。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再请各位宇航员们多加留意咯。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五月天的歌声《温柔》。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2，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 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可以直接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都是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每次在念自己 FB 的名称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都会想说会不会太长呢？大家会不会记不住到底要怎么打？每次都想想那我到底要不要改我 FB 的名称？可是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我自己好尬意哦。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7，来聆听我们6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魏佳莹的歌声《时光从不温柔》。这首歌曲过后，就要来迎接6点钟的到来喽！一起来聆听魏佳莹的歌声。

家好，我是白冰冰。他后早就出门，天色渐渐光。现在时间透早六点，咱拢早起为着生活要打拼，开车唔免惊孤单。有警察广播电台，和你上新的路况消息，迎接新的一天。和警察广播电台用上好的歌声，和你满满的爱。

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尔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2喽，一起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4.3 公里大华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障碍物的，再来是台61线北上在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还是有轮胎皮哦，那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台61线北上在 262.4 公里东11交流道路段呢，原本是有故障车拖吊支援防撞车的事故，那目前是已经排除咯。再来是台64线西行在于观音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原本是有施工码，目前是已经结束了。最后是国道1号北上在 325.1 到 322.9 公里之间，原本是过大湾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整修工程，目前也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所以这三条道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

再来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台七线双向在 86.4 到 86.6 公里之间，英式路段呢目前临时变道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咯。再来是台八线西行往天祥的方向，目前是有一个管制措施的，也就是我们的分流措施正在进行当中哦。如果你是西行往天祥的方向，要麻烦您从太管处的砂石档隧道，再到西拉岸隧道，接着走台八线的长春隧道，最后抵达天祥。若你是东行往花莲的方向呢，那从台八线出发，走长春隧道到隔口，最后再抵达花莲或者是宜兰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时代。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开车假如因为一时疏忽造成事故，比凶幻化成阻路地，实在是周围还没代志。所以不论是转弯或是变换车道，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路线，来有效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6:06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现在是刚起床的一个状态的话，记得如果你现在马上要出门，确定你的精神状况是没有问题的，我们。

们在出发，我们在出门哦，千万不要让自己疲劳驾驶咯，因为常常会觉得精神状况不太好，就出门的话，是不是就会觉得，诶，面前的好像有些东西自己的大脑还没有转过来，就还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说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出门了，一定要睡好，确定自己的精神没问题，那我们再出去走一走，再继续行驶我们的这些不一样的开车工具啊，不管你是路人还是开车的人，又或者是说你是骑摩托车的人，都是一样哦，千万都不要疲劳驾驶出门咯。最后一个小时的系列歌曲都是跟天使有关的，不知道你心目中有没有一个人，或者是哪一个瞬间会觉得什么是你的天使呢？一起来聆听今下一首歌曲，来自林世轩的歌声《路过天使》。

0: 来自林世轩的歌声《路过天使》。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3，接着让我们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许昭兰，昭兰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目前国五全线顺畅，路况正常，南下南港系统实际以及平林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那另外明天星期天的下午3点到晚间的8点，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路口匝道有例行的高承载管制措施，那车上必须坐满3个人才可以上国道5号。以上高工局平林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没问题，谢谢昭兰。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3，6:14哦，刚才刚过6:13，已经来到了6:14了。接着来聆听下一首歌曲，来自张震岳的歌声《天使之岛》。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进入到下一个单元咯，也就是我们的银河警报站，带大家来了解165达栅仪表板当中的相关讯息，一起来聆听张震岳的歌声《天使之岛》。

0: 在浩瀚的银河中，
1: 最需要被守护的
2: 就是你我的安全。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9，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河警报站，带大家来看看165打诈仪表板上面的相关消息咯。今天要来看到的是5月21号也就是礼拜四的时候的一些相关消息。首先是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有476件，财损金额来到1.8388万元。那我们来相比一下我们5月14号的相关资讯呢，诈骗案件受理数在于5月14号的星期四是431件，财损金额来到了2.8558万元。所以相比于这礼拜来说呢，这个礼拜虽然诈骗案件数量比较多，但是我们的财损金额反而变少了，那就是我们的小额诈骗量其实是变多的一个状况，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就是最近小额诈骗的情形咯。那什么是小额诈骗呢？小额诈骗就是虽然说这个诈骗案件数量很多，对不对？但其实每一笔的金额都不是太大，虽然说不是太大，但还是会造成一个像是积沙成塔的概念，你的钱钱就会被诈骗数量越来越多，所以他们虽然是一个比较小的金额，但它还是属于诈骗嘛，还是会把别人的钱钱给骗走，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再来看一看我们这一次受理数，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的前五名。第五名是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受理数来到24件，财损金额是4018.5万元。再来是第四名是骗取金融账户，也就是我们的金融卡片的诈骗案，受理数25件，财损金额来到2.5万元。第三名是假

标有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是35件，财损金额来到3773.9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为50件，财损金额来到5390.2万元。第一名还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28件，财损金额来到908.3万元。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一下这些诈骗手法，小心不要让自己的钱飞走啦。

再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诈骗案例。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叫做投资不找真银楼，百万现金都扛走。这一次的主角我们一样叫他小片。那小片前阵子由于白银有一些回档，所以就透过脸书认识了一个昵称叫做廖汉娜的人。那这个汉娜呢，就自称是自营商，主打的就是低的比较低的手续费的经营买卖。知道小片对于白银有兴趣之后啊，他就热情的介绍目前的行情展望还有购买方法。当小片听到他用非常低的手续费还有成本价的时候呢，就有了兴趣嘛，想说这应该是一笔好生意，所以当下就立刻购买了一些白银。过了大概三天左右，小片也收到了实体的白银，那小片就逐渐放下了戒心。又过了一段时间，对方又联络小片，要求对方加入 LINE 的官方账号，表示说后续如果要买金银财宝啊，都可以透过这边及时来去报价下单。再过了三个礼拜，又要他加入另外一个 LINE 昵称叫做宗玉的人，说这个汉娜呢，就说因为他的工作转换了，所以之后就要由这个叫宗玉的人来负责后续的买卖以及对接。当时由于又适逢一个白银的小回档，所以这个小片呢就透过赖和宗玉联系购买白银，所以从一段时间开始又陆续下单了好几次。先前每一次对方都很快的就回复小片，告诉小片说成交的讯息还有订单的状况，让小片觉得说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可是奇怪的是，不管买了多少次，对方都没有再寄送任何实体白银给小片。小片就开始询问进度，但是对方却总是用各种理由来去推脱，不是说市场的变化太快啊，不然就是我们现在现货不足，不然就是说中国那边的物流延误啊，后面甚至还说需要再补钱才能出货。一开始小片还不觉得哪里有问题，他想说应该是不会有问题吧。但是随着近期贵金属的行情越来越差，那小片独心坚强又加码买进，汇出了200万元，后面对方跟他对接的人却再也无消无息，小片才认清原来这个就是诈骗啊。接着跟大家讲一讲这一次诈骗案例的话术解析。第一个就是歹徒假冒是贵金属的中介商，说我们有便宜的手续费啊，我们的进货价比较低啊，这样子去欺骗被害人去购买白银或是黄金的商品。第二个呢，就是被害人刚开始购买的时候都有收到货，但是后面开始就用各种的理由来去延迟，并且说我们需要补足资金，试探这个被害人还会不会继续投入。第三个就是当被害人不再回应或是汇入非常大笔的款项后呢，歹徒就会捞走最后一笔立刻消失，那我们的被害人呢就无法求偿了。那我们要怎么避免这些状况呢？我们有几个防诈小撇步，爱家里要怎样？第一个就是近期有许多主打低成本以及手续费的不良中介，要请各位

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小心了。再来是证明有政府认证的真银楼售后才会有保障。第三个就是频繁的更换了聊天的客服人员或者是交易方式，就是诈骗集团混淆被害人记忆来去掌握主导权的一个典型手段，所以大家务必要防范的。最后就是千万不要轻易汇款到个人账号当中，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啊，也欢迎你打165反诈骗集团反诈骗专线，让你的钱钱能好好的留在你的口袋当中哦。这就是这一次银河警报站要带给你的相关的诈骗消息。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徐若瑄的歌声《假扮的天使》。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6，一起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1号南下，在 4.3 公里大华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障碍物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国道5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了。台61线北上在238公里，我们要持续来关注到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目前还是有轮胎皮掉落的，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咯。台9线南下在19公里云海国小前，目前是有大货车抛锚占用到了部分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看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台64线西行，原本在观音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再看国道1号北上在 325.1 到 322.9 公里之间，过大湾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路面整修工程，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所以这两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请问感谢大家的帮忙。6:38来聆听熊宝贝乐团的歌声《天使》。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就要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咯。一起来聆听熊宝贝乐团的歌声《天使》。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5，接着让我们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主任航务员江恩婷，恩婷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花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台东机场晴朗，气温25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金门机场起薄雾，气温26度，马祖南干机场还有北干机场都起了浓雾，两个机场目前都没有达到飞航标准，暂时都是无法起降的。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受到马祖天气的影响，马祖南干和北干的航班可能陆续会有延误或取消的情形，也建议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动态。其他国际线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

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

6:47有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咯。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在 134.8 公里苗栗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再是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坪林的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咯。再看到台九线南下在19公里云海国小前目前是有大货车抛锚占用到了部分车道。最后是台84线东向在 0.1 公里北门路段匝道呢目前是有事故发生，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来看已经排除的国道5号南下在 15.2 公里雪山隧道的入口处呢原本是有故障车占用到了外线车道，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哦。以上若是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8空空空空空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来到了早上的6:48了，现在的天色已经可以说是完全亮起来了，会有行人出来走走动动，要请各位宇航员驾驶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小心不要撞到他们了，同时也要确认他们在过马路的时候，如果他们已经先走了，或者是你看到他们准备要走呢，那我们先停下来让他们经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咯。接着来聆听下一首歌曲，来自海豚乐队的歌声《不会飞的天使》。

来自海豚乐队的歌声，不会飞的天使。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4，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我们即将要说拜拜啦。那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你可以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接下来7点就要把主持棒交给我们的阿珍，让她陪你在空中聊聊真心话，谈谈大冒险。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 Toshi 的歌声，残酷天使的行动纲领。相信许多的人应是有听过这一首歌，但应该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演唱版本。那我们这一次的是 Toshi 的版本，在金广的时候我也只有找到这一个版本。那这一首歌呢是在2019年的时候出版的，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那明天同一时间呢，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国道5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坪林的入口匝道，目前移控已经开启咯。再来是国道1号北上在 363.2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工程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台九线南下在19公里云海国小前，目前是有大货车抛锚占用到了部分车道。再来持续关注到台84线东向在0.1公里北门路段。

段的匝道，目前是有事故发生，我们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看到台61线北上在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车道，目前还是有轮胎皮掉落，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慢行哦。再来看国道5号南下在 15.2 公里雪山隧道的入口处呢，原本是有故障车占用到了外线车道，目前已经排除咯。国道1号北上在 134.8 公里苗栗前的外路间，原本也是有轮胎皮的，也是已经排除了状况，所以国道1号和国道5号有两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2: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1: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2: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

0: 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1: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赞。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谢谢宇宙三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七点到十点就由我来空中跟大家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

吗？今天是5月23号了，5月份已经快要结束了，不晓得大家5月过得如何呢？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是来自美秀集团还有张方宇所合唱的《纸花》。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6咯，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国道五号呢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的一控都已经有紧缩的情况哦。同样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咯。国道三号双向在105公里茄东路段呢在桥下的地方受到浓烟的影响哦，所以有行车视线比较差的情况，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九线南下在156.7公里，目前双向是正在封闭的处理事故当中哦。在仁水隧道这边有一辆小货车目前故障正在冒烟，占用了机车慢车道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台84线东向在0.1公里，北门路段的匝道也是有事故发生，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在新北市新庄区呢，台一高架往北的方向，思源路入口一上去。

0: 的第一个转弯处哦，内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发生致撞的事故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班空空空空空103。
1: 逗留，现在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对。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哦。今天的你呢，是不是也正在为了生活继续努力呢？那么也许你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有想要完成的梦想，或者是你有想要成为的类型的人哦。那么同时你可能也会有怀疑自己的时候，可能会想说，我真的做得到吗？我能够做好吗？还是我放弃好了？那希望今天的这封信呢，可以带给你一点点勇气哦。今天要分享的这句话是来自亨利·大卫·梭罗的《湖滨散记》哦。这句话是：朝着梦想自信前进，去过你想象中的生活吧。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不是没有梦想，只是我们不太敢认真的去尝试它，面对它，去挑战它哦。因为长大以后，我们就会开始去衡量现实层面的事情哦。我们可能就会开始害怕失败啊，害怕别人的眼光，害怕如果你努力了却没有结果，所以我们就慢慢的把梦想收起来，把想做的事情推到未来，把真正喜欢的生活呢藏进心里。最后日子虽然说还是在过着，但却好像离自己越来越远了。那么这句话呢，就是想要提醒你呢，不用冲动的去放弃一切，人生只有一次哦，我们不用一直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有些人生活明明很忙碌，他们却活得很有力量。有些人虽然说过得好像很平凡，但却过得很快乐。那么这个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比较幸运啊，或是比较懂得怎么生活，也算是懂得怎么生活啦。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为了什么努力，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梦想呢，不一定是很伟大的事情啊，可能你只是想要

要开一间小小的店，可能你是想要成为能够照顾家人的大人，也可能你只是想要过平静安心的生活。这些你真心向往的画面呢，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哦。所以呢，朝着梦想自信前进，去过你想象中的生活吧。那么不知道你有没有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呢？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希望今天的你也可以继续的朝着你想成为的人更靠近一步，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哦。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喽。

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3，哇，马上要来到24咯。下一首歌曲呢，是我前阵子吃饭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首好熟悉的歌哦，是什么歌呢？有点想不起来，因为店家放的是那种没有歌声的伴奏版本，然后是钢琴版的，我就一直听，想说这首歌也太耳熟了吧，我怎么会唱，然后就一直听一直听，终于听到副歌的地方，想起来了是什么歌哦。这首呢是听见下雨的声音，来自周杰伦的歌曲哦。那么虽然说今天各地不清楚会不会下雨，但目前呢我所在的台北是没有下雨的，非常的开心。稍后7:30后呢，我们也会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

0: 同学，你在喝什么茶？好香哦！
1: 山林溪高山茶，很香吧？
0: 嗯，什么茶？
1: 山林溪高山茶。
0: 再说一次。
1: 来，五月跟我一起到竹山紫南宫参加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让你从品茶小白变成品茗大师。
0: 好啊，我要去。那茶可以先分我喝一口吗？
2: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在5月23号到5月31号盛大举行，邀请韩国及日本茶道师亲临交流，展现多元国际茶道文化风貌，还有特色摊商、艺人演出、手作 DIY 等各式活动。此外，特别推出两大质感深度旅游茶香职人漫旅，带领您走访茶园，体验采茶与制茶。竹山茶韵新潮，采用创新视角，带您感受揉茶及送波音疗。各项 DIY 手作与深度旅游已全面开放线上报名，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供给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363.2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侧三线车道呢，路面上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后方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南下在 103.5 公里

过西周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同样是在台61线北上190公里到186公里之间，王宫到汉堡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点钟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交安的设施维护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也是台61线呢，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在台北市呢，基隆路高架往北的方向下乐业街的出口，有一辆计程车以及机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国道一号南下在345.3公里，过高科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九线双向在156.7公里，双向呢目前是封闭的处理当中哦，因为有一辆小货车故障正在冒烟当中，再请拥路人呢耐心的等候哦。还有呢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台一高架往北慈源路入口一上去的第一个转弯处哦，内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这首来自平井大的《美丽人生》。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大致上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不过一早在中部地区或是中部以北地区云量是稍微多一点点哦，不过这个天气大致上还算是稳定的。今天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因为从今天到下周二这段期间4天的时间都是比较高温的状况哦。那这之中就要特别留意在中南部近山区、花东纵谷或是在大台北盆地这几天就有可能来到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甚至台东还有焚风发生的情形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是偏强的，容易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天气下雨的方面，主要是中午过后有少部分的山区，像是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的山区有少部分零星的午后雷阵雨，不过放雨回是比较少而且比较短暂哦，所以大家就要留意这个比较稳定比较热的天气形态了。那最后再提醒，今天西南风增强，在桃竹苗地区、恒春半岛、兰屿、马祖容易有局部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此外，金门、马祖容易会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强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加速。起跳。完美的弧线，漂亮的转身，连贯的动作，最后看落地的姿态。你以为这是一套完美的体操动作，其实是发生事故时自行车骑士没戴安全帽所引发的后果。珍惜生命，安全坐车，自行车骑士请务必戴上安全帽。交通部关心您。
1: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45哦。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上停车场目前已经停满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61线北上164公里到155公里深港到57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正在进行告示牌的一个撤除作业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以及呢，是在台61线北上152.6公里到151.3公里之间清水路段的外侧车道，从早上的9点到中午的12点呢，会进行地磅系统的维护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68线东向在18公里竹东一出口匝道的地方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一号北上363.2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目前路面上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后方有车多回堵的情况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北市基隆路高架往北的方向下乐业街出口呢，有一辆计程车以及机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345.3公里过高科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喽。还有呢，在台九线的双向156.7公里人水隧道的地方呢，双向正在封闭处理一辆小货车故障冒烟的情况哦，目前占用了机车慢车道，要请驾驶朋友们耐心的等候处理哦。还有呢，在新北市新庄区台一高架往北呢，思源路入口一上去的第一个转弯处哦，内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发生

人自撞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呢，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呢，都已经紧缩了。国道三号双向105公里，茄东路段呢，在桥下的地方有受到浓烟影响哦。

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5，哇，不知不觉7点钟就要结束了。

那么不晓得大家是已经吃早餐了吗，或是正在吃早餐呢？那我今天也是已经有一点点肚子饿了，不知道大家今天早餐吃什么呢？

那么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陈势安的《无你的将来》。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8点钟的对时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应成。小幸福突如其来，也无所不在。用些想象，加一点浪漫，其实很简单。只要打开景广，随时都有好听的音乐，让你从早到晚都幸福满满。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1，马上来到02分喽。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呢，南下高雄端出口往旗津的方向，内线车道有一颗轮胎掉落在路上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一号高架呢，南下在机场系统入口的地方有2辆小货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北上164公里到155公里，深港到57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正在进行预告牌的撤除作业哦，撤除的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同样是在台61线南下39.8公里的地方呢，过桃科的外侧路肩，路面上有散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61线南下103.5公里，